丝毫无损。妈祖阁是澳门最早的道教庙宇之一，说是妈祖阁。此后葡萄牙人就用福建方言妈阁的谐音马蕉来称呼澳门，叫做马蕉港。每年春节和农历三月二十三妈娘诞，妈祖阁香火至为鼎盛。除夕午夜开始，会有不少善男信女都会前来拜神祈。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

0: 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各位听友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在澳门有很多重要的节日和活动，例如五月中旬的花地玛圣像巡游、佛诞节、醉龙节和弹弓诞等宗教活动，是了解澳门宗教文化和民族风情的好机会。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即便非宗教人士也常常看得饶有兴趣，甚至如醉如痴。每年一度的花地玛圣像巡游是澳门天主教徒为纪念葡萄牙人最崇拜的花地玛圣母而举行的重要典礼。相传圣母曾经于1917年在葡萄牙的花地玛的三个小牧童前显灵数次，还留下了三则惊世预言。每年5月13号这一天，澳门花地玛圣像巡游之前，要先在教堂里举行明供圣体和感恩祭仪式。正式巡游都是傍晚时分开始，从议事亭前的圣母玫瑰堂出发，由少男少女在前面引路，很多素白的妇女抬着圣母像缓步走在队伍前列。而队伍中三名儿童的衣着打扮就像当年在花地玛看见圣母显灵的孩子一样。护送圣母像的队伍将途经仁慈堂、议事亭、南湾，最后抵达主教山上的圣母小教堂，在那里举行露天弥撒。而所有跟随的信徒一路会歌唱圣诗、念诵祷文，整个过程从头到尾的场面都极为庄严神圣。再有就是浴佛节，又被称为佛诞节，原为佛教徒纪念佛祖释迦牟尼诞辰的一个重要节日。相传释迦牟尼降生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九龙吐水为之沐浴。根据习俗，这一天澳门的佛教寺院内会举行浴佛活动，活动的内容是僧人用五香水浴佛，做龙华会，象征弥勒降生。除此之外还有弹弓诞，弹弓又称弹仙，是继妈祖之后深受渔民崇拜的另一位海上之神。弹弓诞就是庆祝弹弓诞辰的节日。传说弹弓每次显灵时都化身为小孩，他能为渔民预测天气或治疗疾病，所以每到他的诞辰日，澳门路环岛的弹弓庙前就会有舞龙、巡游和越剧等声势浩大的庆祝活动。而醉龙节则是澳门渔业行业的一个传统节日，每年从4月初7傍晚跟渔业相关的居民一起吃龙船头长寿饭开始。这天傍晚，澳门从事渔业批发或零售的居民总是汇聚在菜市场，不分彼此，一台台围坐在一起，共同吃用料丰富的盆菜宴。4月初8上午，全行会将共同参加舞醉龙的传统节庆活动，先在营地街市三街会馆前举行醉龙醒狮点睛开光典礼，随即出发到各街市及渔栏区巡游庆祝。醉龙只有头和尾，用坚实木料制成，没有龙身。舞者白衫、黑裤、红腰带，头戴簪花，配以头红、手红、足蹬黑布鞋，白衫上以红字书写渔行醉龙。他们一边舞龙一边喝酒，舞步踉跄，谐趣百出。此外还有艺人沿途敲锣打鼓，醒狮随后，十分热闹。除了吃龙船头长寿饭，舞醉龙巡游免费派送龙船头饭也是醉龙节的一个主要内容。4月初8正午12点在红街市门口，以及下午3点在营地街市三街会馆前，将免费派发数万份龙船头长寿饭， 任何人都可以前去领取。

据说吃了龙头饭，将生意兴隆，驱除百病，老少平安。因此每次都有特别多的街坊和旅客排长队领取龙船头饭。说完了这些著名的节日文化活动，接下来小麦就带大家看看澳门各种各样好玩的地方，从这些去处感受不一样的澳门文化。首先我们要去的是金莲花广场。金莲花广场位于澳门新口岸高美市街，碧士达大马路和友谊大马路之间。金莲花是由青铜铸造的，由花茎、花瓣和花蕊构成的，栩栩如生。这座金莲花是有特殊寓意的，它是中央政府在1999年12月澳门回归的时候送给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祝愿澳门地区经济永远腾飞。每当著名节日时，澳门政府会盛装打扮这朵美丽的金莲花。在特别的日子里，澳门人民会在金莲花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在2008年奥运会之际，奥运圣火也曾传到了这个著名的广场，带着全国人民的美好祝愿，为澳门的经济发展注入新的生机。安置于金莲花广场上的大型盛世莲花雕塑高6米，净重6.5吨，花体部分最大直径3.6米，而这些尺寸和永远盛开的紫荆花是一样的，寓意中央人民政府对澳门和香港是无分大小的。小型雕塑直径1米，高0.9米，在澳门回归贺礼陈列馆展出。还有就是澳门著名的两个离岛了，分别是荡仔岛和路环岛，三地之间有大桥及公路相连。荡仔和路环属于郊区，环境优美，空气清新，是休闲游乐的好去处。在这两个岛上，遍布浓荫苍翠的山丘，旖旎迷人的沙滩，以及古朴清纯的村庄，是一片大自然的醉人景色。时至今日，离岛的建筑除了新建的高层大厦之外，仍然保留着低矮的平房村屋建筑，部分楼宇更是具有深厚的葡国风格。在离岛，各种游乐设施一应俱全，有豪华舒适的酒店、度假村，提供刺激娱乐的赛马会，舒展身心的郊野公园，综合康乐活动中心、泳池等等。此外呢，很多驰名的餐厅食肆也开设在这两个岛上，这些配套设施和大自然的清新景致相融合，构成离岛的特色。无论到这里逗留一天，还是度过数日的闲暇时光，都可以让你感到舒适惬意。18世纪至19世纪初期，荡仔岛上只有2座小山丘及1个海港，专供商船停泊。当时印度人便是在这里和中国从事贸易往来的，他们的船只盛载着棉纱及各种制成品，沿珠江运往广州，回程的时候则购买茶叶、丝绸、瓷器等中国特产，再转销世界各地。经过长年累月的泥土堆积，荡仔的2座小山丘渐渐连成一体，一些居民开始在这片土地上种植蔬菜或者饲养家畜，后来荡仔还一度发展成为爆竹厂的集中地。随着澳门经济稳步发展，荡仔也日渐繁荣。现在除了一些2-3层高的平房建筑之外，还新建了一些高层洋房、大厦及别墅，环境优雅。路环岛较为广阔，面积约8平方公里，比澳门半岛还要大。岛上保持着自然风光，有山丘、树林、海滩和天然的海水浴场，风景美丽。100年前，当澳门已经逐渐成为中西方的贸易交汇点时，路环离岛却是一个海盗出没、劫掠商船的地方。当时路环岛上一片荒芜，杂草丛生，地势险峻，除了一些狩猎者之外渺无人迹。1910年，路环岛上的居民成功地驱逐了海盗，直到1969年，连接荡仔与路环的连贯公路建成，这里相对原始的环境反而成为人们休闲的好地方。如果你计划去澳门，小麦建议最好不要错过花地玛圣像巡游和醉龙节，因为即使作为一位游客，跟随巡游队伍一起领略澳门多姿多彩的民俗民风，感受多元文化背景中

精神信仰对这座小城的意义也是一种独特的收获。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

0: 这两年啊，一进夏天，不少城市这都频频发生雷暴大风和冰雹天气的预警和提示。
1: 哎，你这说的还真没错。我记得啊，就是在某一天啊，天气也是逐渐转暖的时候，哎，这突然有一天啊，这个冰雹啊，这小冰块啊，就下到那个阳台上了。
0: 对，尤其是呢，刚才这还天还挺晴的哈，一会儿这天就黑了，然后呢，不断的啊，这个闪电，半个天都被印成了这个橘红色，一会儿呢又是蓝绿色哈，然后呢这个闪电啊，一道比一道强烈，忽然空的一声，一个炸雷，哎呀，简直啊就是虎啸龙吟呐。
1: 没错啊，就比如咱们说去年夏天，其实六月七月啊都是发布了几次啊强对流天气啊，不是介绍说嘛，有这个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啊。
0: 今年还会不会有这种雷暴和冰雹天气？
1: 对呀，而且关键是雷暴天气到底是什么，这种冰雹天气又是什么呢？
0: 哎，遇到这种天啊怎么办？您是摄影还是防御？您躲到哪儿？
1: 没错啊，那今天啊咱们就来说说雷暴天来了。
2: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3: 一直来了。
0: 大家听到的这一段录音

0: 是去年的一次特大雷暴发生的时候啊，市民朋友录下来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照例请来高级工程师郭建兴老师。郭老师您好。
1: 郭老师好。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郭老师啊，您看这个雷暴啊，这个跟这个雷击闪电那还真是不一样，人家打的是组合拳呀。
1: 那郭老师您给我们讲讲这个什么是雷暴啊？
2: 这个雷暴呢，就是伴有雷电现象的一种中小尺度对流性天气系统。它出现的时候呢，一定会有这个强烈的发展的这个积云的活动，因此呢，就是往往就是伴有大风啊、阵雨啊，甚至冰雹或者是龙卷风。那么这个产生雷暴的这个积云呢，它的发展和变化大体可分为这么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发展阶段，这个阶段它的这个特征是整个云体啊，它都是上升气流，这个云的里边呢是温度呢是高于云外边这个温度。这是第一个阶段，它的发展阶段。那么它第二个阶段就是成熟阶段。这一个阶段呢，云里边这个出现这个下沉气流。那么下沉气流的这个区域呢，它的范围从下向上逐渐的扩大。这个降水呢，就出现在这个下沉气流这个区域的一个它这个方向的地面上。
0: 这个时候云里面怎么会出现这个下沉气流呢？
2: 因为它是这个上升气流呢，它是地面加热以后空气膨胀，它变轻了，然后升上去了。然后呢，就是它跟这个周围的这个云体在交流以后呢，它温度变化了以后呢，冷的东西呢，它就会往下走。所以呢，它是云体里面出现了这个上升和下沉气流。雷暴云中呢，它的这个温度啊，它在结构上是这样的，就是说上升气流区的它温度高。那么到了这个下沉气流这个区的时候呢，它温度就比较低了，就出现了这个对流。那么雷电现象主要出现在这一个阶段，也就是说这个雷暴云体的这个成熟阶段。那么其他的就剧烈的天气，像这个强降雨、大风、冰雹、龙卷风，也都是出现在这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就是它的这个消亡阶段，这个它的下沉气流呢，就是扩大到了整个的云体，也就是整个云体呢都是下沉气流了，这样对流天气呢这个现象逐渐的消失，然后呢云体呢逐渐的消散。这个时候呢，就是整个的它这个，雷暴云的一个发展过程，就是从发展到成熟，然后到消亡，就是这么一个阶段。
0: 那这个过程大概多长时间啊？
2: 这个的话，一般是几十分钟左右。
1: 哦，这么快啊？
2: 对对对，但是呢，这是这个雷暴的单体。如果是它是一个雷暴群的话，就是说这个雷暴是正在处在发展阶段，那个呢可能处在一个成熟阶段。不同的单体之间，它的阶段不同，所以呢，它可能就是。整个来讲，就是这种雷暴群，它出现雷电的现象，有可能维持几个小时，是这样。
0: 我记得当时是在天的南边，
1: 电闪雷鸣，
0: 南边啊一直在闪电，一直在闪电。后来呢，终于啊，大家都觉得这闪个没完，还有没有这个咔嚓一声的声音的时候啊，咔嚓一声，感觉天空都要被撕裂了。哎，那您给我们说说，它为什么这个雷暴天气，它前面这个闪电的过程这么长？
2: 如果是这个雷暴单体啊离我们远的话，我们就可能就只能看到这个闪电就是听不到雷声。因为这个雷声呢，它这个声音它传的慢，再一个呢传的距离近。一般来讲，这个雷声的传播距离呢就是25公里左右。那么但是闪电呢，就是说你看的比较远，就是说你可能看到前方有闪电，但是听不到雷声。这个呢就是说这个雷暴单体呢离我们远，当它逐渐靠近的时候呢，闪电能看到了，雷声也能听到
1: 了
2: 对，所以呢就是说你只看到这个闪电的时候，没听到雷声，它是逐渐往我们这边移动的，所以呢它这个发展时间呢，你看起来呢它相对来讲就比较长了。是这样的。
0: 所以实际上闪电的时候是伴有雷声的。
1: 对，
2: 对，是，就是
1: 只不过离咱们远，是吧？
0: 因为这个光速比声速快，所以我们往往是先看到闪电，后听到雷声，甚至呢只看到闪电，没听到雷声。
3: 应急时刻，
0: 郭老师啊，那这个雷暴、闪电这个能量大概有多大？
1: 对，
2: 这个几万伏吧，到几十万伏吧。
1: 有几万伏啊！
0: 这雷暴它算是灾害性的天气吗？
2: 对，气象灾害预警中，一个是常见的，再一个是它这个破坏性比较强的一个灾害性天气。
0: 它还有破坏性。
2: 像这个咱们在以往的这个天气里边呢，如果是你室内的电视机电源没关，它闪电呢正好在你这个地方呢，就是它有感应雷啊，你这个防雷装置不太好的情况下。 它这个出现了雷电以后呢，就有可能把咱们室内的这个电视机啊、电脑啊以及电器可能会破坏，人也可能会就是造成人的这个被雷击中的时候也可能造成人的、
1: 哦、伤亡。
2: 对对对，
0: 因为它本质是雷电、嗯、遇到这种天气还是回家，
1: 您就少出门吧，或者
0: 钻地铁
1: 对、
0: 啊、在车里是最好的。
2: 没错，遇到这个雷暴天气的时候呢、嗯、咱们有很多的这个防御措施，这个没有雷暴出现的时候呢，咱就做好准备，就是一个呢，就是这种建筑物一定要安装这个避雷的装置。
0: 嗯，这个呢现在可以说啊、嗯、基本上都有，因为国家有相关的这个法律法规了哈。1992年以后就开始进行全国的建筑物的这个推广哈、
2: 嗯、
0: 后来呢变成强制标准了。
2: 嗯，安装你当然你还平时还有维护啊，还有检测、
1: 哦、
2: 啊，对
0: 对，
2: 检测的是就是说它这个是不是还
1: 管用是吧，
0: 成样子货了。
2: 对对对
1: 对
2: 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在这个有燃易爆的这个场所，比如说这个喷漆的地方，还有加油站的
1: 加油站、
2: 嗯、哎，如果是出现这种雷电的时候呢，就要停止这种活动了、
0: 哦、就不能经营了、
2: 嗯、另外呢就是咱们办公场所呀一些的危险的这种电源，就是说要切断
1: 哦，
2: 要感应雷，就是说虽然你这个建筑物上有避雷装置，有避雷装置不是说100%都能起到作用、哦
0: 嗯
2: 啊，另外呢它有些雷呢是感应雷，有些是侧方向来的，还有可能大家听说有的那种雷是火球，
0: 哎对，球状雷，
2: 避雷装置它不是100%能达到这个避雷的效果，所以呢咱们家庭里边的一般情况下切断一些电源啊，就一些不用的这个电视机的
1: 插销插座、
0: 哦、插座都要拔掉、
2: 嗯、
0: 而不是把电视关了。
2: 对对对对对、
0: 嗯、那像有的这个电脑啊、嗯、特别夏天这个空调，
1: 没错，
0: 哎，建议大家这会儿您就减少这个用电量，该拔的拔。
1: 没错，您想啊，外边那个又打雷又下雨，您里边再开着大空调制冷、嗯、我说实话挺危险的。
2: 那么另外的就是说，你比如咱们这个如果是在靠近这个外墙那个窗子、
1: 哦、
2: 窗户呢，就是最好是关闭掉，就防止这个侧击雷啊，还有这个球状雷它
1: 球形雷。嗯，
0: 雷暴它是一种灾害天气，咱们不仅得提前预防，来了之后呢还得正确的防范。
1: 咱们这个啊有些电器啊，您也别外边电闪雷鸣，您家里边还都开着啊，反正能关呢我觉得稍微关关，包括这空调啊您也就别硬挺着了。
0: 嗯，其实在家在室内，包括呢在地铁在车里还好哈、
1: 哎、嗯，
0: 那万一在室外怎么办呢，这个雷还真是个事儿哈。
1: 对呀、啊、您说在室外啊我又不能自带避雷针是吧，包括刚才像郭老师讲的，万一有什么感应雷啊，这种球形闪电这种雷啊，会不会就击中了，会不会有危险啊，
0: 特别是啊

0: 是山区啊，还有这个热带啊。
1: 哦，热带 对,
0: 对，
1: 因为它气温高。
0: 对对对，你像咱们国内的话，就是像这个比较多的，就是这个西双版纳呀、啊。还有这个海南岛啊，这些那每年的能、
2: 哦、
0: 可能能达到120天左右，
2: 就是靠近赤道的这个纬度了、
0: 嗯。就是海洋啊，海洋因为它是这个湿度好，它这个雷暴
2: 给它先成条件也有了、
0: 啊。对对对，它这个形成条件呢，就是说，一个是有天气系统过来，再一个呢就是它热力条件好，再一个就是必须有这个水汽条件在。
1: 哦，
0: 没有水汽条件特别干的情况下就难形成。比如说相对来讲呢是比较干的，然后那个地方呢相对来讲比较湿的，那肯定是、
2: 嗯。
0: 湿的这个地方呢
2: 容易形成雷暴，
1: 对对、
2: 嗯、
1: 所以沙漠呀什么估计少、嗯、
0: 对、
1: 嗯、
0: 对。
1: 那刚才呢咱们说到了这个雷暴、嗯、那郭老师您说了啊，说这个雷暴虽然是一个壮观的自然景观，但是呢对大家的正常生活是有影响的。
2: 嗯，
1: 那我问问您，那如果呢在这个室外，您看啊，嗯，这个雷暴那肯定是对航空器影响是非常大的啊、
0: 嗯、
1: 当时呢七月份有一次大的雷暴天气，结果呢导致国航波音777客机北京的飞广州，这刚一起飞，北京的雷暴天啊没办法，结果呢起飞的过程当中啊就遇到了这个雷暴天气，最后呢这个飞机呢是坚持着啊备降在了这个深圳，没到广州哈、啊。那您给我们说说吧，这个雷暴天气对航空有什么影响？
0: 嗯，它这个主要就是说呢，如果是你在起飞、降落以及这个航路上，如果是有这个雷暴云，现在它这个范围比较大的，你是绕不过去的，就是雷暴云的这高度特别高，你爬过去呢又翻不过去。嗯，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那就是要到别的地方备降或者是返航回来。
1: 哦，
0: 嗯，
1: 我们知道其实啊下雨对航空的影响都不算大，
0: 嗯，
1: 但是呢您看雷暴对它影响这么大，
2: 好像就很大、嗯、
0: 对，是这样的，因为它雷电怕这个击中了这个、
2: 哦、飞机、
1: 嗯、
0: 哎，对，本身飞机在
1: 虽然避雷哈
0: 啊，对、嗯，它在空中的话它就特别怕这个雷电。嗯，
2: 我也想问问郭老师啊，有没有给您印象特别深的这种雷暴的这种天气的案例呢？
1: 比如说这两年比较大的或者说比较特殊的一起呢？
2: 哎，
0: 是这样的，比如说咱们1998年的4月15号受雷电的影响呢，就近百部的这个电话，就是这种电话座机、还有电视机呀、都遭到了雷击，遭到雷击的通信就中断了。
1: 哦，
0: 像空港工业区、
1: 当时好像电力公司也受到影响了。
0: 对对，它这个遵义空港区的工业区的电力设施遭到雷击以后呢出现了故障，
1: 嗯，
0: 就是工业区呢就停电了。就是同一天，就是下午7:30的时候，像门头沟一个单位呢就是遭到了这个雷击以后呢，它的电脑啊网络等等这些通信设备呢就是严重的破坏。还有比如说咱们1998年的4月22号中央电视塔就是遭到了雷击，安全的这个监控系统就是无法运行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说2011年4月22号，这也是个4月22号，
1: 嗯嗯，
0: 14:34这个地铁信号发生的故障。
1: 哦，
0: 这个信号发生故障呢也是就是遭受这个雷电雷击造成的。
1: 您说这个地底下的信号都会受到天空的影响、
0: 嗯、
1: 哈。也有一些市民朋友呢就及时的用手机拍下了当时地铁里站台上这个地铁的信号受雷击影响的当时的情景。那咱们一块来听部分市民朋友拍下的这个片段和内容。
3: 但是雨呢小了一点点，能够听到明显的雷声。
4: 现在雷震在海淀的
3: 北京的地铁站。很大的风，地铁的服务工作人员特别好。
5: 有什么需要吗？啊，谢谢啊，外头雨大啊。
3: 工作人员正在送雨衣，看看谁需要雨衣，拍照。但是外面的雨，说实话还是太大了，
4: 以至于我觉得这个小雨可能没什么用。
3: 地铁的工作人员正在送雨衣。
0: 这样的话就是击穿了这个一块钟的电路板、
1: 哦、
0: 这样的话它电路板击穿了以后呢、它的运行间隔呢就会加大
2: 受到影响了。
0: 对对，以前可能是三分钟左右啊，一趟 那你这个时候呢可能就要加大了三五分钟啊，
2: 五分钟
0: 或者
2: 十分钟，
0: 八分钟，对对，
1: 在里面就得等了，
0: 对，这样的话就是运力就会这个下降。
1: 郭老师说了这么多，我们终于明白了这雷暴是怎么回事儿。
2: 哎，
1: 那您给我们说说吧，它既然是一个灾害天气，我们就得应对哈。我们的天气预报啊越来越准了，就跟预言一样，说什么来什么。那如果我们听到有雷暴天气的这种预警，我们该怎么办？那我们也得正常的出行，或者说
2: 下班。

0: 下班得在路上走啊、嗯、您给我们说说大家室外的一些安全防护。
1: 一个呢就是大家要这个密切关注这个云层的一个发展，就是停下来看一下这个云呢它是往哪个方向去的，它是什么云，比如说我可以看到这个云呢特别高，是个云柱子啊，这就是浓积云了。如果是说它那个慢慢看着它那个底部是发青发黑了，这个浓积的顶部呢是像个菜花，它是一个
2: 团状
0: 的、哦、一团一团
1: 光滑的。
0: 嗯，
1: 然后如果它慢慢发的这个云顶不光滑了，这就变成积云了。
0: 哎呦，
1: 这个时候哎，对，它就有可能出现这个雷电。但是呢，就是你要看一下，看它那个移动的方向是向哪方去的啊？对，如果是往咱们这个地方来的，你就是要注意一下了。
0: 哦，
1: 注意它的变化。必要的时候呢，就不要在户外了。就虽然你下班的路上，但是你可以找个地方这个
2: 尽量先避一避，
1: 避一避，
0: 观察观察。
1: 对，室内的这个场所啊，比室外的要安全一点。
0: 是。
1: 有避雷设施的呢比没有避雷设施的地方呢是要安全一些，
0: 车里比车外强。
1: 对对、啊、再一个就是低处比高处安全、
0: 哦、低处比高处、就您别站到那山尖
1: 上，对对对
0: 对、啊、那太招事儿了。
2: 您看那被雷劈的都是站得高的，
0: 鹰飞倒仰那个尖上、
1: 如果是说我们在路上遇到了这种这个雷电、就是避免呢在这个孤立的树下边，
0: 嗯
2: 啊，远离树，对
1: 对对，还有一个塔吊下边，你如果是说你不要在这些地方
0: 啊、哦，实际上就是平面的那个尖儿、
1: 嗯、
0: 突出的那个地方，
1: 嗯、
0: 别站
1: 到那儿。对，没错没错，是这样的。另外就是可能我们可能还要暂时就是手机啊电话就不要使用了，对讲机啊咱们可能有些
0: 对讲机算了，这一般不用、
1: 啊、那有些可能就是车队出去玩去了，
0: 对、
2: 嗯、
1: 你手里一部、
2: 嗯、
1: 啊，你手里一部我手里一部，这样啊在打雷的时候呢就是尽量的就不要使用了。再一个有一些老年群体吧，主要可能现在听这种收音机的时候会拿一个在室外听啊什么的，
0: 还拉个天线，
1: 对对，有天线的就不要用了，就把这个天线收起来了、
0: 反正一句话，要是打雷了您在室外赶紧找个带壳的地方钻进去、能回家就回家
1: 对
2: 对
1: 对，有车的话就是最好是到车里边，就是不要靠近这些防雷装置
2: 啊，避雷针，
1: 对，
2: 这些
1: 地方你也不能靠近，因为 它本身就是那个
2: 它本身就招
1: 雷
2: 的，
1: 对对，它就是本身就是吸引雷的，所以呢这地方也不能靠近。
2: 靠近，明白了。
1: 那么在缺少这个防雷装置的这个建筑物内呢，不要使用这个就是淋浴器啊。
0: 哦，就别洗澡了。
1: 对、
0: 对
1: 太阳能、
0: 啊、特别是有的是电动的哈、
2: 哦、电动的
0: 用电
2: 太阳能。
1: 对。还有防雷的这个接地的这个连线，之后这个高压线可能遭到这个雷击以后它可能就是断掉了，它从上面掉到地上了。
2: 哎呦，也小心、
1: 这个时候就千万不能靠近了。
2: 没错没错，
1: 还要当心这种跨步电压的这种电击。
0: 跨步
2: 哦，您听听，
0: 雷电天气如果在外面走路，大家最好搓小步。
1: 对对对对对对，正确的方法就是这个要小步。这个或者是蹦着离开这种高压
0: 要求挺高的，
1: 就是高压线，你高压线都落到地上了，落地上它带电。双脚并拢以后呢，你蹦着这个离开这种
2: 啊，同时落地，
1: 对对
0: 对，
1: 这种
0: 别形成这个压差哈。
1: 对对对，不要就像骑摩托就不要太快，骑自行车也不要太快。
2: 那是
1: 啊，快步的话就有可能就是造成这种跨步的这个，跨步越大，它电压就越大，容易形成这个受到雷击的这么一个伤害。
3: 应急时刻。
0: 哎呀，那这么看起来啊，曲可啊，这个下雨天呢大家尽量选择比如公交车、地铁看来也会受到影响、私家车哈，
2: 反正总比您在外边强。
0: 哎，别露着哈、
2: 嗯、
0: 自行车也别骑了，包括摩托车也别骑了。如果说、您这会儿比如开车在路上哈，我们也建议您这遇到雷电，虽然车里最安全，但是您也得注意，在车里也尽量少用这个电子设备，在车里呢也尽量啊注意您的车速，哎，别光看旁边的这个闪电啊、雷鸣啊吸引您的注意力、这种天气下周围的这个树枝啊、路牌、其他的散落物。
2: 对，而且另外呢，刚才大家也听郭老师说了，离这些枯树啊、什么大树啊，或者离一些金属物啊，包括刚才说那个铁栅栏什么的，咱都远点，也别登高望远，别跑那平台上避雷针边上说、哎，我看看这雷暴吧。行，您看着看着，等会儿雷电砸自己身上。
0: 哎，郭老师啊，我看一旦出现这个大风蓝色预警之后，特别是包括这个雷雨哈、这个很多公园的这个湖上的这种设施和游乐项目马上就停止了。从这个防雷的角度讲也是特别必要的哈。
1: 水上项目是这样的，在一个呢就是说它有危险，再一个就是说如果出现雷电的话，因为它是在水上项目。
3: 传奇人物，
4: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人，
3: 尘封秘档，
5: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3: 未解谜团
6: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3: 如烟往事，
7: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3: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8: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上海各团体纷纷举办盛大的宴会，祭陈道贺。此时段祺瑞从北京发来电报，要求徐树铮暂留上海，不要来京。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民国政坛奇男子徐树铮强势收回外蒙，曾被孙中山誉为现代班超。原来此时北京乃冯玉祥的势力范围，段祺瑞虽名为临时执政，事实上已无多大实权，并且随时准备下野。而冯玉祥和徐树铮之间有个解不开的死疙瘩，段祺瑞担心徐树铮一旦进京，无异于羊落虎口，到时只有任人宰割的份儿。但徐树铮却是并不以为然，他自认为是受命考察的专使，也是北洋袍泽中唯一有国际声望的人，没有人敢把他怎么样，即便是丘壑深沉、相机而动的冯玉祥也不在话下。徐树铮和段祺瑞这一对共进退的难兄难弟，先以私人身份相见，相对跪拜之后，两个初入枪林弹雨的军阀竟然是抱头痛哭。在从来就不缺乏背叛与猜忌的中国政坛，如段祺瑞和徐树铮之间那样几十年如一日的忠贞与信任，的确是颇为罕见。而他们这渡尽劫波之后的一拜一哭，更是让人动容。彼时的北京风声鹤唳，一夕数惊，包括段祺瑞在内的旧与新朋无不为徐树铮的安全担忧，一致认为当务之急是尽快离京。1925年的12月29号，在北京待了短短的六天之后，徐树铮决定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当天下午，段祺瑞在他书桌上发现了一张神秘的字条，上书右征不可行，行必死。段祺瑞颇为着急，派人把字条送到了徐树铮处，但徐树铮不以为意。临上车的时候，他手下带了一个连的人马前来护驾，徐树铮是坚持不要。徐树铮坐的是一辆加挂在火车上的专车，当晚九时离京，直到凌晨一点才到达廊坊，而这里竟成了他的丧命之地。根据徐树铮的旧部桂森回忆，当专车在廊坊停下的时候，只见站台上到处都是军人，一名军官带领两名大刀队登上火车，冯玉祥士兵多带大刀，因此坊间有大刀队的俗称。这名军官手持察哈尔都统冯军前线司令张之江的名片，求见徐树铮，说是张之江请徐专使到司令部有事商议。此时徐树铮已然入睡，随从敲门告知之后，徐树铮回复说这几天身体不适，待到天津休息一两天之后，随时可以约定时间，要么我到这里来，要么请张都统到天津都可。正在交涉之际，又有一名少校军法官

十多名士兵不由分说就把徐拖下了卧铺，架起就走，直被扣。徐树铮一行人被押送到了一所学校内，分别关进了不同的屋子里。桂森后来回忆声，同时还听到了徐树铮的声音。后来门外传来两声枪响，就是这两声枪响结束了一代枭雄徐树铮的性命。次日早晨，桂森等徐树铮的随从被召集到一间教室，一个身材高大的麻子向他们训话。此人自称是陆成武，乃陆建章之子，此番劫杀徐树铮只在替父报仇。之后张之江的副官也来告诉众人，徐某系陆成武所杀，乃冤冤相报，均等获释，皆张之江张督办力保之功，并命令他们各具切节打手印，宣誓不泄露一字，否则全家性命不保。随后全体合拍一照，每人给了短程车费之后遣散。徐树铮死于非命，直接原因在于他几年前的一桩震惊世人的暗杀，而间接的原因则既在于他骨子里的跋扈与妄为，也在于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1918年正值南北对峙的护法战争期间，前一年孙中山以维护临时约法恢复国会为由，联合西南军阀对抗北京政府，旨在统一全国的段祺瑞在徐树铮的策划之下调兵遣将长驱南方。但令段徐二人颇为恼怒的是，北洋军的重要将领大多厌战主和，其中最为高调的便是冯玉祥。当时总统冯国璋和段祺瑞不和，督军团在天津开会期间，冯国璋暗中授意陆建章的儿子陆成武，让其将陆建章请到天津，要他利用影响力把身为直系却主战的曹锟拉回来，以便进一步打击主战的皖系。当时徐树铮正在天津任奉军副司令，他得知陆建章到达天津之后立刻向他动手。陆建章在袁世凯的时代即为军政执法处长，是旧中国特务机构的创始人。陆建章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人送绰号是陆屠夫。他经常干的事儿就是请人吃饭，饭局结束送客的时候从背后开枪打杀，因此人们称他的请柬是阎王票子。袁世凯称帝时，陆因积极的拥戴受封一等伯。袁世凯一直不肯重用徐树铮，据说其中就有陆的挑拨。所以说呢，徐树铮与陆建章是早有恩怨的。且说陆建章到达天津之后，徐树铮以晚辈的名义甚是谦恭地写信给陆建章，邀请他到驻金奉军司令部赴宴。陆虽然知道徐和自己有戏，但自恃乃是现任的将军，又是北洋的前辈，且徐树铮又是陆成武的同学，徐树铮的老婆和陆成武的老婆也是同学，这样紧密的关系料想徐树铮不可能对他下手，于是欣然前往。但是这只老谋深算的老狐狸低估了徐树铮的胆大妄为。当陆建章走进花园的时候，徐的卫士在他身后打了黑枪了。徐树铮杀死陆建章之后发了一道电文，捏造陆建章在与他谈话时大骂总统和曹锟，纯属是死有余辜。但谎言掩盖不了事实，当段祺瑞闻知此事之后也是连声的惊叹，说右征闯的祸太大了，狼斋千错万错，毕竟是北洋袍泽呀，他怎么能如此的乱开杀戒呢？右征呢是徐树铮的字，而狼斋则是陆建章的字。袁世凯对徐树铮有这样的评价，他说右征其人亦小有才，如循正轨可期远道，但傲岸自恃开罪于人特多，

然如爱之，不应反以害之。那这里说的之权呢，就是段祺瑞，之权是段祺瑞的字。以擅杀陆建章来说，徐树铮的本意当然是为了段祺瑞，而客观上呢，却给段祺瑞带来了极大的麻烦。段祺瑞最大的人格魅力在于知人善任，只要是他信任的部署，哪怕是闯了大祸，也都替他们兜着。就像是美国驻华公使瑞恩施评价的那样，他总是把工作交给下属去处理，总是掩护他的下属而自行负责。他人格简朴，富于思考，这些特点都使这位沉静而不屈不挠的人成为动人的中国人物之一。所以呢，尽管震惊于徐树铮的滥杀，段祺瑞还是不得不为自己的心腹爱将收拾残局。陆建章死之后，原本因擅自与南方和谈而被免职留任的冯玉祥官复原职，这是段祺瑞必须要面对的现实。拥兵自重的冯玉祥是陆建章的侄女婿，在冯玉祥的成长过程中曾得到陆建章始终如一的照顾，所以陆建章既是冯玉祥的舅

0: 天的时候，徐树铮偏偏不听劝告，非要急三火四地赶到北京去自投罗网。冯玉祥之所以杀徐树铮，为舅舅报仇，自是原因之一。而更深刻的原因是他担心，据说与墨索里尼有军火借款密约的徐树铮，一旦回到段祺瑞的身边，原本徒有执政虚名的段祺瑞将东山再起。徐树铮考察回国，刚到上海就高调地发表了恢复救国会和拥段祺瑞为总统的主张，并竭力地鼓吹奉、直、皖三系联合，推段祺瑞为唯一的领袖。这种论调与谋划，岂是顾盼自雄的冯玉祥所能容忍的呀？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徐树铮暴死，段祺瑞如断一臂，这位时过境迁的皖系头号人物已无力为他的爱将张牧雪恨了，他唯一能做的是为徐树铮写一篇情真意切的神道碑。碑文中，段祺瑞称赞徐树铮性风正，志忠纯，重职责，慎交友，其才气远出柴辈。四载之后，段祺瑞下野出京，当专车驶离北京站后一小时，段祺瑞忽然问手下人，车过廊坊停留多久？后来又问，右征遇难是否即在车站？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中志老泪纵横，掩面入卧，说此刻他肯定已经明白，武力统一中国的梦想已经再难实现，那些曾经有过的柳营试马、虎杖谈兵的写意时光也早就一去不复返，属于他的只有无尽的回忆和感伤。说到这儿呢，还有一段后话。话说徐树铮娶有一妻四妾，育下子女十人，其中最受徐树铮喜爱的为三子徐道林。父亲死时，徐道林位极弱冠，正在德国留学，京西噩耗，这个年轻人回国掩埋了父亲，旋即再赴德国继续学业。数年后学成归来，公职于国防设计委员会和行政院等中枢部门，深受蒋介石的器重，指定为蒋经国的老师。就在抗战胜利之际，已是行政院政务处长和知名法学家的徐道林突然向法院提出诉状，控告张之江和冯玉祥罪名是故意杀人。徐道林在20年后的深渊里说，凡是读中国书、听中国戏、看中国小说的人，对于他没有一件比替父亲深渊报仇更重要的。但是我那时知道，对于我这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冯是一个手握重兵的大军阀，我是一个赤手空拳的孩子，怎么能谈报仇呢？要想报仇，必须努力向上，在社会上有了一点地位，然后才能作此想。因此我

既未能手刃复仇，也未能使犯人正法，终不免抱恨中天，唯有祷告和希望历史的制裁永远在人间发挥其正直的力量。最后呢，咱们再来聊一聊冯玉祥之死。冯玉祥是中国近代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此公一生前后八次倒戈，堪称古今中外空前绝后。第一次滦州起义，他倒满清；第二次护国运动，他倒袁世凯；第三次武学停兵，他倒段祺瑞；第四次北京政变，他倒吴佩孚；第五次拉上郭松龄，他倒张作霖；第六次五原誓师，他倒北洋；第七次国共分裂，他倒共产党；第八次中原大战，他倒蒋介石。人啊，一辈子倒戈一次并不难，难的是二十年间八次倒戈，并且每次还都理直气壮。要么此人乃为真理而生，不惜毁誉，否则便是反复无常，恬不知耻。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冯玉祥去美国

0: 怕影响中苏关系，也只能忍着丧夫之痛，也没有明确地提出详细调查的要求，所以大家听了也都不便表示什么。那我至今记得的是，冯夫人当时回忆说，冯将军是应邀回国来参加新政协大会的，他们夫妇带着两个女儿和儿子女婿，还有秘书赖亚丽，一起从美国搭乘苏联客轮胜利号借到埃及去苏联。客轮先到高加索的港口城市巴统，放下了1500名欧洲归国的苏侨，然后横渡黑海开往奥德萨。据他的长女冯福伐说，此船是德国军用船改装的，并非是正规的商用客船。船上的文娱生活很丰富，每天除了有音乐会、交谊舞会，还放映电影，因此电影胶片既具有成百卷之多。8月22号，放映员在回倒电影胶卷的过程中不慎拷贝起火，并很快从放映室蔓延到了客房。由于风大火势凶猛，浓烟冲腾而起，正与两个女儿在舱内谈话的冯将军即刻带着夫人女儿向出口外冲去，不料离房间最近的那扇门竟然被从外面锁死了，怎么呼唤也无法打开。为了寻找出口，小女儿冯小达冲向了走廊的另外一端，竟然被烈火所吞噬。他们三人被困在胶片燃烧的化学气体充溢的走廊里，直到儿子洪达和四女婿还有赖亚丽先生几人把他们一一抢救到甲板。冯将军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在冯夫人叙述的全过程中，他没有提到曾有苏联船员前来救援，只说下到救生艇是由船员带领的。冯玉祥另外一个女儿当时受了轻伤，赖亚丽的脸被烧伤了，在苏联的医院住院治疗。直到过了三个多月之后，我们还能看得出她脸上的皮肤颜色明显有异。我所能提供的情况是，在全国政协一起开会期间，冯福伐曾向前国民党军统的头目沈醉提出过他对父亲遇难的疑问，沈醉的回答耐人寻味。他说，蒋介石对于冯玉祥是恨之入骨的，可惜他的手没有那么长。赖亚丽实际上是潜伏在冯玉祥身边的共产党员。当年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好，听众朋友，下面播报怀柔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有中雨，东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3度。今天夜间有雷阵雨，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8度。明天夜间多云，东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9度。好，下面再为您播送一遍。今天白天有中雨，东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3度。今天夜间有雷阵雨，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8度。明天夜间多云，东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9度。好，这就是怀柔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情况。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0: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沈从文的《长河》。这部小说是沈从文1937年回到湘西，并且在沅水中部一个县城里住了约4个月之后有感而写的一篇随记，是他继《边城》之后关于湘西人物风情的又一曲挽歌。用沈从文的话说，那是个旧时期。小说以30年代动荡中的湘西为背景，将吕家坪一户还算殷实的农家生涯娓娓道来，刻画了这一户平凡人家在大环境动荡时的沉浮，讲述了特别环境里中国农夫的喜怒哀乐。辛勤慎重的橘子园主人常顺，老来得福的枫木坳守词人老水手，灵活聪明又不失朴素的农家姑娘夭夭，顾全大局深受敬佩的会长，还有那野蛮无理阴谋诡计的捍卫队队长，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作者的笔下纷纭跃然纸上。书中的夭夭有着活泼的天性、善良的心地和一些美丽的幻想，他身边的水手、船长、橘子园主人也有着同样的心地和助人的热情。如果没有发生变故，他们都应该有着一个完美的结局。夭夭本应该有着更好的命运，他有意中人，有更多亲人的关爱，但正如书中不止一次着意渲染的浓浓秋意那样，夭夭的命运似乎也正如秋意一样，本该灿烂的人生却有了一种淡淡的隐忧和哀愁。沈从文笔下的农村具有独特的魅力，令人心生向往，里面秀丽的山色、淳朴的民风，还有可爱善良的人，都是独具魅力的。小说中的吕家坪及其四周地域是在战斗中逐渐改变的地方。
2: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青年光影扎根怀柔沃土，北电影像传媒学院2026届毕业作品联展启幕；我区4.7万株百年古梨树、400余株明代500年古梨树竞相盛放；漫山梨花飘香，诚邀八方宾客共赴山野梨花之约；我区组织开展2026年防汛综合应急演练；我区开展无偿献血主题宣传活动，弘扬无私奉献社会风尚，普及无偿献血知识，凝聚爱心力量，切实保障辖区临床用血需求；区档案馆推进京津冀民生档案共享，实现跨省查询，异地出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海上明月共潮生，光影逐梦复新城。6月12号，北京电影学院影像传媒学院《共潮生》2026届毕业作品联展举办，广播电视编导、摄影、媒体影像制作方向、网络与新媒体、播音与主持艺术4个专业首次联动打造展映，优选多部原创影像短片，生动展现驻怀高校影视育人与怀柔影视产业双向赋能成果。联展以《共潮生》命名，取自唐诗名句 寓意四大专业相融共生，青年创作者并肩踏浪而行，展映短片涵盖剧情、纪实、综艺、 AI 创意影像多种形式，依托见山海、赴其中、探新界、归

0: 的一些这种支撑，技术的支撑。然后播音主持呢，更多的是在网络视听领域，这个四个方面融合，特别像就是契合了现在当代网络视听的整个的一个发展。
1: 跨专业携手协作也成为本届毕业生创作最动人的底色。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学生洪雨辰、战营的作品是综艺短片《有朋自海上来》。北京电影学院影像传媒学院学生洪雨辰说，
2: 这次的创作经历中，我感受最大的就是各个专业同学之间的互帮互助。就像我们这次毕设的主题叫共潮生嘛，我们这个学院这四年以来也是一直这样一个互相学习啊，互相帮助的一个学习状态。刚刚我们校长也说到了，各跨专业之间的融合是北影之后的一个发展方向，也是我们整个专业领域之后想要前进的一个方向。
1: 扎根怀柔四年，这片影视沃土也成为学子创作最坚实的后盾。不少毕业生将怀柔学习实践经历、本地影视资源融入创作。摄影、媒体影像制作方向专业学生赵泽林带来公路短片《三棵树》，片中大量氛围感、航拍镜头全都源于怀柔研学积累。北京电影学院影像传媒学院学生赵泽林说，
3: 对于我们这种从电影学院毕业的同学来说，能够接触到比如说像中影啊，像这个就是那个仙台啊、洋葱这边的影视资源是非常好的，而且能跟我们的母校产生一定的联系，大家还是一个共同的圈子，可以互相帮助大家创作呀，去共同成长。
1: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学生周坤杰原创短片《胎记》，取材自身家庭与成长故事，影片全程落地怀柔取景拍摄。北京电影学院影像传媒学院学生周坤杰说，
4: 我这个片子是在这个怀柔学生军事基地，学校周围就有很多的实景棚、白棚、绿棚、蓝棚啊，就是这个配备都非常齐全。然后我们旁边也有一些器材店，我觉得就是怀柔整个对于青年创作者的这个产业知识都非常完善。
1: 潮起微澜，向光生长，未来怀柔将持续依托影视示范区优势，联动高校，孵化青年影视人才，让青年光影扎根怀柔，绽放光彩。本台消息，全市超600,000亩板栗栽培面积中，怀柔独拥21.7万亩。眼下，我区栗树进入盛花期，栗林主要分布在渤海镇、旧渡河镇长城沿线，其中包括近4.7万株百年以上古栗树、400余株500年以上明代古栗树。沿淮黄路驶入栗花歇谷，道路两侧西岸步道边，百年古栗树连绵铺展成栗花云海，与溪流湿地栈道呼应，勾勒出初夏独有的山野景致。不同于其他花，色彩鲜艳，栗花米黄带绿，成串垂挂枝头，远看如薄雾笼罩山间，风一吹，淡香扑面。在怀柔，游客赏花不必匆匆，而是可以直接住进栗林之中。我区栗林聚集区域，也是精品民宿蓬勃生长的地方。在渤海镇栗花溪谷沿线，旧渡河镇明代板栗园周边，桥子镇口头村一带，分布着栗香溪谷、老木匠民宿等以栗林而建的民宿，推门便可步入栗花的海洋。在景林栗林花园民宿，推开窗，满眼栗花触手可及。这里坐拥60余亩板栗园，游客清晨伴着花香醒来，夜晚枕着虫鸟入睡。这种推窗见栗海的景观房，成为我区别于其他京郊民宿的名片。景林栗林花园民宿民宿管家张宝说，
5: 整个园区呢有老板栗树20多棵，其中呢最有代表性的是有一棵340年的老板栗树，然后呢现在是开花的季节，到了10月中旬的时候呢，大家就可以栗子落了以后可以过来捡板栗。
1: 除住宿赏景之外，依托栗树衍生的乡土手作体验同样趣味十足，游客可体验用栗壳熬水扎染的古法技艺，将白布晕染出

0: 大地色系的纹理，也能拾起刚飘落带着潮气的鲜丽花，跟着村民编织传统丽花火绳，传承怀柔代代延续的乡间巧思。景林丽林花园民宿民宿管家张宝说，
1: 丽花火绳是老一辈传下来的驱蚊的这个方法。丽花呢要选刚刚落地的绿花，然后潮湿有韧性，然后经过晾晒，
0: 干了以后呢，它可以起到一个驱蚊的作用，它不仅有淡淡的香气，而且还不呛人。当地民宿和工坊还推出了栗子香薰蜡烛、板栗仁等产品，游客临走前还可以带走一份独属于怀柔的栗子味。栗花花期将从6月中旬持续至7月上旬，这个夏日不妨来怀柔赴一场栗香深处的约会。本台消息， 6月11号，我区组织开展2026年防汛综合应急演练， 演练采取主会场加分会场的形式，现场模拟极端强降雨引发多重险情场景，设置气象会商、预警发布、应急响应、指挥调度、现场抢险等多个环节，覆盖指挥决策、人员转移、工程抢险、城市排涝、道路抢修、通信电力保通、 水库调度等全流程实战科目。针对地质灾害风险区域，演练通过警报、广播、及时通知群众，有序开展险村人员避险转移，做到应转、尽转、妥善安置。在建工程迅速停工，工作人员第一时间疏散作业人员，全力处置基坑积水险情。针对下凹桥、城市内涝问题，城管、交通部门联动配合，高效消除积水隐患。针对强降雨持续加剧后，辖区山区道路发生山体塌方，造成道路阻断，局部区域断电断网。 公路部门第一时间封闭路段，布设抢险机械，及时清理塌方掩体。通信部门启用应急通信无人机、卫星电话等装备，依托空天地一体化通信手段，保障指挥通信畅通。电力抢修队伍动用多台应急发电车，恢复区域临时供电。
2: 面对水库、水位暴涨等问题，抢险队伍全力守护水库安全。区应急局防汛抗旱指挥中心副主任于希冉说，本次演练呢，我们紧贴辖区汛期气候特点和防汛的工作实际，以实战的标准、实战的场景和实战的流程，开展了全链条、全方位的应急演练， 模拟了强降雨引发的积水内涝、山体塌方、水库超限、通信电力中断等复合型汛情险情，多科目联动、多层级协同、多力量集结，全面检验了全区防汛应急工作成效。本台消息，
0: 6月14号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活动口号为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我区在血液管理中心开展主题宣传活动，进一步弘扬无偿献血、无偿奉献的社会风尚，保障辖区临床用血供应，提高公众对无偿献血的认知度和参与度。活动当天，爱心市民主动走进血液管理中心，用实际行动奉献爱心，每一份血浆都承载着沉甸甸的善意，为等待救治的患者带去生的希望。
3: 无偿献血者王思卓，刚好结束了，我就加入到了咱们这个献血志愿服务的这个志愿团队里面，一次两次的累积起来，大概也有个十几次献血的经历了。中国传统美德就是博爱，为大家服务嘛，这个行为有助于社会，也有助于我个人的成长。
0: 前来参与献血的人群中，有不少常年坚持献血的老面孔，不同年龄的爱心人士汇聚在此，用热血诠释责任与大爱。无偿献血者左李峰说，
4: 在传递一种精神，比如说爱呀、包容啊这些精神。
0: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还向市民讲解无偿献血条件、献血流程、用血政策以及献血后健康保养等知识，破除大众的认知误区，大力倡导科学献血、健康献血的理念。区血液管理中心副主任郭龙洲说，
5: 献血前需要

0: 注意，过去一年无外科手术史，全血采集间隔期为6个月，献血前一周内不能服用各类治疗性药物，献血前一天清淡饮食，忌油腻，保证充足睡眠，献血当天携带本人身份证等有效证件，当天避免空腹献血，献血后要保护好静脉穿刺部位，避免剧烈运动，多饮水，适当补充营养。
1: 现场还为2024至2025年度首都无偿

档案校对工作，发现问题及时修正，确保婚姻档案信息真实完整可用。同时，区档案馆立足政绩观教育要求，完成知青上山下乡、知青返城两类民生档案原文上传。 共计1060件， 2500余页， 实现知青档案从目录集检索向原文及查阅升级，为知青群体异地办事、落地待遇提供便捷档案支撑。在第19个国际档案日到来之际，区档案馆按照全市统一部署，积极推进退休审批档案、毕业生报到证档案等新增门类的数据整理及系统上传工作，已完成3435件退休审批档案、1106件毕业生报到证档案的目录上传。因平台储存空间有限，新增门类档案原文将单独存放，为后续高效利用服务奠定坚实数据基础。区农业农村局消息， 为抓实汛期渔业安全生产工作，规范水产养殖经营秩序，筑牢水域安全防线，守住生态环保红线，近日，区农业农村局综合执法大队联合区生态环境局、区城管分局开展汛期渔业养殖专项联合执法检查行动，全方位护航辖区水产养殖平稳运行。 结合汛期多雨、水位波动大的气候特征，本次执法紧盯辖区重点养殖企业河湖沿岸养殖点位，依托线上非现场巡查加线下实地核验双重模式，实现养殖点位全覆盖排查。 工作人员一方面核查养殖主体经营资质、日常生产规范落实情况，另一方面重点排查养殖棚舍、供电供水设备、防洪排涝设施安全隐患，同时严查养殖围水处理、污水达标排放等生态环保工作落地情况，双向排查安全与环境风险。 此次检查坚持监管、普法、服务一体推进，执法人员现场科普。

违规养殖行为，守护渔业生产安全与水域生态稳定。厌弃镇消息，为全面提升尾矿库安全风险防控能力，核验汛期应急预案实操性，筑牢汛期安全底线。6月11号，厌弃镇人民政府联合区应急管理局在八道河村尾矿库开展汛期抢险救援实战化应急演练。本次演练紧贴极端降雨实情，模拟辖区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尾矿库水位快速上涨，排洪系统局部堵塞，坝体出现渗漏、管涌险情，存在溃坝安全隐患。险情发生后，村级巡查人员第一时间完成险情上报，厌弃镇即刻启动专项应急预案，快速统筹调度应急力量，赶赴现场处置。演练现场，各应急小组分工明晰，协同配合。村级抢险组火速奔赴坝体加固子堤，镇级救援队伍划定警戒区域，封堵管涌，疏通排水渠道，同步完成人员疏散、群众临时安置、特殊群体帮扶多项演练科目，全流程处置规范。

病防治所正式启动山区60岁以上全口无牙低保老人免费镶牙专项惠民项目，以暖心医疗服务守护老年人口腔健康。本次服务首站落地琉璃庙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护人员结合老年人口腔实际情况，一对一讲解口腔养护，一齿佩戴专业知识，细致科普口腔保健技巧，耐心告知镶牙前后饮食禁忌、清洁方式与佩戴规范，帮助老

防汛避险倡议书。全区广大市民朋友，现守护千家万户平安，我们特此发出防汛避险倡议，坚持生命至上，主动投亲靠友，汛期险情瞬息万变，侥幸心理是安全最大隐患。居住在山区沟道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老旧危房的居民，务必提前警惕、提前防范，优先采取投亲靠友方式，主动转移，提前前往城区及平原地区子女亲友家中临时避险，做到早转移、早避险、不冒险。紧盯汛情动态，有序转移安置，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

随性的坦然，不想再装着在意，不想再编织完美的宣言，道尽挣脱情感绑架的轻松，不迎合世俗对情人的定义，不强迫自己扮演温柔模样，只守着本真的棱角，没有刻意的深情，只有我是我，不必讨好的坦荡。原来爱情从不是统一模板，自洽才是终极答案。这首洒脱的歌像一阵清风，吹散爱里的自我迷失，也告诉我们，不刻意适配的模样才是最动人的姿态。

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话用，将李白诗中的豁达揉进旋律，藏着闯过风浪后的沉静，迷雾、险滩、辗转，是人生路上的真实注脚。那些曾困住脚步的迷茫，彻夜难眠的挣扎，都在歌声里化作身后的风景。没有对过往的沉溺，只有前路漫漫亦灿烂的坦然。原来轻舟从不是一帆风顺的侥幸，而是经历波折后的通透。这首温柔而有力量的歌，像一叶扁舟，渡人过星河，让我们读懂

0: 海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记得就只是记得，翻过下一页，轻缓旋律里藏着与过往告别的坦然，没有沉溺的怅惘，千万般遗憾，我不重来的宣言，道尽对过往的清醒。无论是幸福的诗篇，还是前夜的阴霾，都已随时间沉淀，不让昨日浪翻扰这宁静海，恰是对内心秩序的守护。接受离别与遗憾，更真实当下的晴朗。原来宁静海是内心的风景，这首温柔而有力量的歌，像一缕晨光，让我们读懂真正的成长是把回忆化作养分，不回头，只坚定地走向下一段舞台。

鸿门宴是你得演，一句直白唱进权谋场的身不由己，旋律里藏着命运的沉重与荒诞，刀光剑影，借酒遮脸，真真假假，人心难辨，精准描摹出那场宴会上的暗流涌动。所谓的意义与谋，不过是权力博弈的假面，没有对英雄的吹捧，只有对谁都想当王的冷静解构。鸿门宴从不是简单的历史，而是人性的试炼场。这首深沉的歌像一面镜子，照见权力漩涡中的挣扎与算计，也让我们读懂，在欲望的棋局里，从来没有真正的赢家。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已经学会爱情的语言，可是却失去你我的世界。一句清唱道尽懂得时已错过的无奈，旋律藏着未语的怅惘，曲折的线看不见的界限，是爱里难以逾越的宿命。即便倾尽心力，也未必能走到终点。爱情输给时间的叹息，混着泪水多咸的滋味，却终在沉淀后生出告别从前的勇气。没有激烈悲戚，只有清醒释然。这首温柔的歌像一本摊开的日记，让我们读懂爱情字典里从无永远的标准答案。那些痛过的领悟，都是成长最珍贵的注解。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

懂你的要求是我达不到的温柔，一曲轻盈藏进妥协后的失落，旋律里满是小心翼翼的怅惘，为了契合对方的期待，一点点磨去自我棱角，却仍追不上想要的温柔。我终于放开手，承认爱错的轻叹是痛过之后的清醒，没有歇斯底里的怨怼，只有隐忍。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5:00。

0: 是因为城市中的每个人都活得有厚度，是各位的人生在支撑着城市的心不停地跳动。
1: 这首歌送给所有奋斗着或奋斗过的朋友，你们的人生各有光彩，请继续坚持所想，做你想做，在台前在幕后都会发亮，峰顶或山底都可以得奖。不管下一站是不是天后，请大家永远不要失去自豪的能力。

0: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人的价值信仰似乎变了模样的轻叹，倒进在迷茫中

回忆像碎片，锋利又缠绵，一句便道尽回忆的矛盾，既割伤神经，又让人忍不住沉溺。旋律里满是化不开的怅惘，谎言、亏欠、执念是记忆里的刺，那些未说的抱歉、落空的约定，都在时光里发酵成执念。我在等你说再见的倾诉，藏着不愿放手的卑微，却终在反复拉扯中认清回不去的真相。这首深沉的歌像一杯冷掉的茶，让我们读懂回忆从不是救赎，那些困在回忆里的人，唯有学会告别，才能走出过往的阴霾。

0: 其实，当我醒来的时候，已经只剩我自己。但是我坚信。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

很多人都会在福原一家或多或少找到自己的原型。祥的生活态度确实称得上怪异，但是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都不能称之为绝对没有意义。祥与女友朱旭的生活方式不见得融于主流价值观，尽管朱旭最终考取了医科大学，但在他决心报考的那一刻起，其实已经背弃了自己的生活，转而投入了更加主流的价值观中去。所以不论朱旭考取医科大学是多么天方夜谭的情节，这其实还是一个价值观被摧毁甚至同化的过程。结合结尾，由美子在外孙小航身上看到新的希望，让我们看到这种观念还将继续被传承下去，这或许才是其最真实而又可怕之处。因为我们最终无法保有生命最初的纯粹，而被社会固有的观念与价值观渐渐绑架，在其中腾挪躲闪，痛苦地寻找属于自身个性的生存空间。这本书在日本畅销破千万，因为

怎么二十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像我这样聪明的人早就告别了单纯。

0: 分。
1: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2: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

家伙，也认识很多因为坚持而最终取得巨大成就的优秀者。我有个男生朋友，初一的时候他告诉我他的梦想是当演员。当时他长得不算出挑高大，而且普通话还不标准。我以为他的演员梦和其他所有青春期小孩的明星梦一样，是无知的遐想。我没想到他真的能坚持下去。他的父亲是美术老师，因此高考的时候，尽管他表示过自己不喜欢美术，但父亲不允许他报表演系，只同意他走美术艺考的路子。我希望他去和父亲争取一下，表达自己的兴趣，但是最终没有成功。所以当他拿起画笔走进画室的时候，我以为他已经被现实打败了。这个家伙最终按着爸妈的心愿考到上海读美术系了。但是和所有励志的人生故事一样，就在所有人以为故事告一段落的时候，他突然在朋友圈发了一张图，那是一本某戏剧学院的学生证，上面是他的照片。这家伙神不知鬼不觉居然考了戏剧学院的插班生。后来的故事越发开挂，从此他同时读着两所大学的两种专业，毕业的时候已经是一部长纪录片的总导演。之后他去美国继续学习电影，在好莱坞发展了。谁的朋友圈里没有这样的人生赢家呢？只是我们往往只看到了他们耀眼的时候，没看过他们艰难发热的燃烧岁月。后来我感悟到，很多时候生命和流星一样，要一直在宇宙里穿梭，在黑暗和寂寞中燃烧自己很长很长时间，最终才能在地上的人们眼里变成可以许愿的流光。很少有人生来已经是持续发热的恒星，可以几乎亘古被世间仰望。多数人是用一生飞梭的陨石，我们在流星划过天际的那道长长的尾巴里难得能窥见。一颗星星想发光，它燃烧过的光年要有多长？有时候拿现在的年岁去丈量付出的多少是错误的。也许你现在二十来岁，坚持一件事五年已经觉得消耗很久，但是如果以人的一生计算，其实我们需要更长的时间修炼，才能让这件事在人生最后的统计里占有足够的分量。真正的天才的标志是不浮躁不骄傲，沉稳坚持下去的执行力呀。我好好的反思了一下自己，在平台期里究竟是专业天赋还是执着天赋在阻碍我前进。现在你大可以也问自己一次，有哪些事你真的做到了长久的坚持下去。好了，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对小镇做题家的研究来自谢爱蕾感受到的切身的困惑。那是2013年，他发现那段时间公众对于农村学子上名校的讨论往往止步于一些极端事件，比如马加爵，还有一些名校农村学子因为沉迷游戏直接辍学。在这些新闻里，农村学生学业跟不上还有严重的心理问题。但几年过去，某天谢爱蕾突然发现从农村考入名校的学生们又有了一个新称呼，叫小镇做题家。他觉得奇怪，怎么一开始说他们不会做题不会学习，后来又变成了擅长做题甚至只会做题。如今谢爱蕾是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曾经他也是一个小镇做题家，出生于安徽农村，中考时第一次进城，大学来到上海，而后去了香港、英国剑桥。做题给他打开了广袤的空间，却也给了他很多困惑。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谢爱蕾的成长经历和他过去

这些年进行的研究。开始对农村学生的系统研究后，在上海、广州、武汉和南京，谢艾蕾分别挑选出了四所双一流高校，向2000名学生发放了调查问卷，并持续追踪了其中约60名农村级学生。从2014年开始，5年间，谢艾蕾做了3轮访谈，追踪这些学生大一、大三以及毕业后的生活状况。他的研究数据表明，农村级学生学业成绩并不显著低于城市学生，新闻中出现的刻板退学情况只是极端个例，更大的问题出现在融入名校这个过程中。刚开学不敢加入社团，低年级没能出校门逛逛公园、去电影院，到了毕业前夕，就业方向尚不明晰。这种没有准备和提前计划的局促感充斥在农村学生大学生活的每一年，甚至是走向社会后。这让谢艾蕾想到自己的求学之路。2000年，他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来到上海。对他来说，学业压力并非那么难以应对，但全新的世界让他感到压力。他第一次知道羽毛球场地中间还有一道网子，男生可以帮女生拧开瓶盖。他意识到大学和城市有着不同于老家的规则，但这个规则是什么，只能靠自己摸索。而在这些晚他十几年进入高校的农村学生身上，他看到了同样的茫然。他也发现，这并非个体的问题，而是一个人群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谢艾蕾把访谈的故事和研究写成了一本书，2024年5月小镇做题家、出身、心态与象牙塔出版。这不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有人质疑他，书里的内容少了理论雄心，语气过于通俗，大部分篇幅也是引语转述。在对话中，谢艾蕾没有回避这些评价，定下这个标题他曾经犹豫过，但他也更希望这本书是面向公众的写作。在小镇做题家标签的背后，谢艾蕾想要传达的是一种群体的力量，能让尚处在自我拉扯中的年轻人感受到自己并不孤独。另一方面，跨越不同的环境也给人比较和反思的空间，而这正蕴含着改变的力量。生活在一个竞争为主导议题的社会中，每个人的成长过程都要或多或少经历做题和探索的博弈。相比于传统的寒门出贵子式励志故事，当代小镇做题家们在融入现代生活中的情感困扰，其实是这个时代生命流动故事的另一面，二者相互存在，相互干扰，都不能被另一个掩盖掉。接下来，我们来分享谢艾蕾的讲述。

2013年，我正式开始做关于农村学生的系统研究。在农村学生扩招计划出台的头几年，公共视野里流传出农村学生在大学学习跟不上，心理问题也多的新闻。这时候，农村籍的学生们就成了极端事件里的主角，甚至一些和我聊天的老师们也会觉得这群孩子就是这样。我于是想，我也是农村出身，还有身边很多同样农村出身的人，都是天天一起在田间地头跑和玩的。他们的面孔在我的记忆里又鲜活又明亮，我们和其他城里的孩子又有什么不同呢？那之前的几年，一些学者已经开始研究高等教育公平，但大家的研究范围大部分都局限在高考这一环。入学这种开端的确会比较吸引人关注，但对于过程和结果，还有通过精英教育是不是一定能帮助农村学生实现社会流动，少有人注意到。我做过大学里的档案分析和研究，数据显示，农村学生的学业困难并不显著。难问题在哪儿呢？和同期的很多研究一样，我最初也假设这些学生在经济上会面临比较大的压力。最开始的调查问卷要花费一个小时才能填写完，我还衡量了一下报酬，最终定下了50块。我猜想，可能农村来的孩子会因为经济原因更积极一些。但收上来问卷之后，我发现，其实在这个时代，能考入名牌大学的农村籍学生已经是本地的中等家庭。一些来自南方的孩子，家族还会给他们一笔考上好大学的奖金。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有自己独立的房间、学习用的书桌，家里也有电脑、互联网和洗衣机。他们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好于农村同龄人，父亲们 79% 都接受过中学以上的教育。当然，在城市，这个比例是接近 97% 的。那困扰他们的又是什么呢？有一次做访谈，我和一位名叫吴杰的学生在学校旁边的奶茶店见面。刚开始我问他，你的大一过得怎么样？这只是一个破冰的问题。但他沉默了很久，眼泪也跟着流了下来。理智告诉我，这是一个能问出更多回答的机会。但作为一个同样从农村走出来的人，我在情感上选择了理解他。就这样，第一次的对话很快结束了。其实相比于农村的同龄人，吴杰已经拥有了一个相对不错的人生坐标。在我的访谈中，一些学生会表示自己说不清楚家里有几亩地，因为家里人从来没有让他下过地，他们的父母愿意在教育上花费时间和精力。一些家庭为了实现让下一代跳出农门，甚至会出现全家托举的情况，母亲去县城陪读，家里的其他人则全部投入务农或者打工。因此，他们中的多数都是来自本地的重点高中，这也是进入精英大学的先决条件之一。如果以考入精英大学为节点来看，跳出农门的励志故事显然成立。既然学习上没有太大问题，经济上的困难也不大，吴杰的眼泪又来自于哪里？谈到农村学生和城市学生的区别时，他说，是我永远也不会变成他们。访谈中我发现，一些学生在面对这样的访谈时局促不安，有些会极力隐藏自己的口音，生怕说漏了嘴，说出了方言。在后来很多访谈里，农村籍学生们都会谈起这种初入名校的不适感。在很多农村考入名校的学生看来，大学是一个人情变冷的地方，老师不怎么管，上课时 PPT 是主力，上课完就离开了，同学们也在各干各的。一位学生曾在访谈中提到一件小事，他和同学一起出门，自己骑着自行车载人到了公交站，按家那边的观念，同学应该理所应当等他一下，但是同学很自然地先上了车。这位同学感到郁闷，他最后把这件事归结为不同的生活方式，是城市与乡村地区的一种观念交换。在第一次见面草草收尾后，我和吴杰在学校的咖啡馆又约了第二次。刚开始，他为上一次的失态向我致歉，但等我们开始交谈后，
他又开始默默流泪。他告诉我，这一年的大学生活中，他没有太多变化，因为心思依旧还是放在学业上。相比于学习，他感受更多的是社交方面的困扰。在与同学的相处与聚会中，总有难以名状的隔膜。还有一个学生反复提及自己和人合作不来，朋友圈很小，觉得自己的大学不完整。这些来自农村和小镇的学生，大一参加各类型学生组织的比例和大二成为学生干部的比例都明显低于城市学生，在学生会等半官方学生组织的参与方面，则低于城市级学生14%。这种无法适应、无法融入的感觉，不会大到没办法继续生活，也许只是比别人每天多在图书馆待一会儿，少去几个社团，或者多几顿一个人在食堂吃的饭。但也许这些细枝末节的不同加起来，就足以让来自农村和小镇的年轻人感到迷茫甚至抑郁。他们往往学习成绩不错，很多甚至还成功保研考研，但这种情感上的困扰会成为一个持久的阴影。甚至有的同学在毕业入职后的跟踪访谈

言中依旧会反复提及。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有别于励志叙事的另一半故事，在一个名为985废物引进计划的讨论小组中曾广泛出现。借用社会学家卡拉贝尔在被选中的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入学标准密史中所描述的，农村级学生所在的校园并不是城市学生们所在的那个精英大学。随着这样的讨论和声音渐高，现在这群孩子又有了一个新名字，叫小镇做题家。他们曾在学业上花过相当多的时间，但除此之外，非学业领域的探索并不总是顺利的。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谢爱蕾的成长经历和研究。从最开始的社会新闻主角到小镇做题家，这种转变令我感到困惑。怎么一开始说他们不会做题，不会学习，后来又变成了擅长做题，甚至只会做题呢？通过研究我发现，虽然这两条叙事在表面上看似大相径庭，但内里都在讲一个关于适应和融入的故事。励志故事和情感困扰其实是一个人生命流动故事的一体两面，它们相互存在，相互干扰，并且相互都不能被另一个掩盖掉。在很多访谈中，我会在这些学生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我出生在义务教育普及之前，那时候的办学体制和现在不一样，每个村的村小都要靠村里自行出资，老师们很多都是老教师的孩子，初中上完没有考出去就来接班给我们上课。在村小的生活很简单，上课时听老师用方言讲课，下课后语文和数学课本是我能读到的不多的书。到了初中，学校比小学建得远，每天都要走几里地上下学。那时候也正好碰到中等师范学校的毕业生们回来充实教师队伍，虽然他们还是不说普通话，但好歹受过师范训练。中学读完，我的语文也已经比村小的老师们好了。他们看到我在村里帮着其他孩子补习，划分段落和句子结构，会来问：“爱蕾，你是怎么分出来的？”在高中之前，我一直没有出过农村，中考时才第一次到了市里，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的汽车。在高中第一次听到老师用普通话讲课，我能听懂，但不会说。很长时间，班里其他的同学都叫我小哑巴，我经常听不清楚，也不会主动问，怀疑是自己耳朵有问题，经常抠耳朵，最后都抠破了，还是哥哥带着去看了医生。我从来不参加班里同学组织的校外聚餐，也没和大家在外面玩过。有同学送了我一个小挂件，问我：“你知道这是谁吗？”我从小在村子

0: 为机械团结感，在这个意义上归属感很强。我学好普通话之后，有一次回到老家，初中同学对我说，他很羡慕我学会了说普通话。留在村子里的同学们到了大学还在讲方言，别人一下子就能听出是哪里人。但等很多年后，我开始做研究，一位学生告诉我，如果自己一个人兀自走在村里的话，可能已经不会有人再叫出他的名字了。如果消除对土地的感情，家乡人会说你叛变了。2000年我参加高考，是我们学校的文科第一名，按道理来说我应该冲刺一下顶尖的名校，也想过报复旦大学或者南京大学，但老家人都说不要出省，就报安徽大学。老师鼓励我冲一把，但班里有同学传小话说顶尖的大学都有优先录取名额，你不知道就是没有你的份儿。现在我当了大学老师，也组织过招生，知道根本没有这些规则，但那时这些信息差产生的谣传也会被我当作是事实。放弃了顶尖大学后，我开始遵循村里的经验，看师范类的学校，但我不知道哪所学校好，只觉得华东师大的华东听起来地理上比北师大的北京大一点，而北师大没有首师大好，毕竟后者名字里都带首都。就这么选出来了华东师范大学。至于选专业，英语在专业列表里排得靠前，我也顺手写在了前面，于是就这样到了英语专业。等开学了我才知道，早在3年前国家就开始实施招生并轨，取消了师范类和非师范类教育在收费上的区别，专业填写的顺序也有优先级的区分。到了上海，其实有高中城市生活的铺垫，我发现大学还是另一个世界。我的英语口音很差，初中老师的英语读得有方言的味道。大学老师问我，你的音标是哪里学的？我说没有学过音标。等大学老师开始放什么 BBC 的节目给我们练翻译，我脑子就转不动。有一个新闻我印象特别深刻，是美国一个街区有一起枪杀案，周围邻居的窗户都紧闭着，没有一个人尝试去阻止凶手。我不理解，村里都是熟人，哪里来的仇恨、枪和凶手呢？我很沮丧，生词我都查了，但连在一起我还是无法理解。学业方面的适应问题应开始会比较明显，但学习就像做题，其实是和之前生活最相似的部分，生活则是更大的问题。同学们去打羽毛球，我也跟着去，第一次知道了羽毛球还有场地，场地中间还有网子。看到男女同学一起玩，男生们体贴地帮女孩拧开了瓶盖，表现得很绅士，这些都不是。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6点整。
0: 不是我的尝试。有过几次这样的经历后，我开始关注我和周围的区别，也产生了一些奇奇怪怪的疑惑。比如我发现自己穿的衣服都很老土，可能和颜色有关，我感到无所适从。但城里同学穿布鞋，他就不会有这种心理。后来我想，可能是我不知道这些规则应该是什么样的，穿什么颜色、什么样式，消费水平该是多少，吃饭应该花多少钱。我对正常的物价也没有概念，比如这顿饭是50块，那是贵还是便宜？我心里没有这个标准，因为我平时都吃2.5块的盖浇饭，里面没有肉，比50块便宜太多。参加学生会竞选，每个候选人都要上去发言，这是一个推介自己的场合，我应该去讲我自己是谁，可以做些什么。但我当时第一次接触竞选，别人教的重点也没学明白，上去就讲了一堆之前组织的不好的地方，最后的结果当然是得罪人。后来我做访谈的时候，学生们告诉我，他们大多都选择了生活部，我当年竞选的也是生活部，大家的命运怎么就如此相似呢？生活部的工作琐碎具体，这里打一点杂，那边帮一下忙，用不上什么特长。 有一个学生跟我讲了好久自己

及参加学生会的经历，最后总结，做个好人就好了。刚上大学的时候，我经常半夜在校园里走，我觉得我不属于这里。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访谈过现在这些比自己晚十几年上大学的孩子，谢爱磊觉得自己是幸运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谢爱磊讲述自己的成长经历和他的研究。我成长于一个社会分化逐步发生的年代，开放的红利也在同步展现着。在我上大学的年代，城乡之间的差距并没有那么明显。赶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上海开会，我去做翻译志愿者，当时官方都是用外事标准接待我们。到了高年级，我开始做一些兼职和零工，手头也变得宽裕起来，该交饭也能点四块五有肉的版本了。得益于此，我记忆里的大学时光稍微浪漫了一点，也允许存在漫无目标的中间状态。当时学校没有门禁，我从一个人半夜在校园溜达，逐渐变成了和同学们一起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探索，也会半夜骑着自行车一路骑到外滩看夜景。那时候中国刚刚入世，一时间世界各地的文化作品都进来了，我们也走街串巷找英语社团要放映的碟片。当我访谈的这一批年轻人，他们是社会城市化与现代化高速发展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流动与变化几乎贯穿在他们整个成长轨迹中。很多人小学一二年级在家门口上，三四年级就要到隔壁村，这就是村小的彻点并校。等到了中学，一部分的家长会想到把孩子往镇里和县里的中学送，这就是之后的村小衰败。等到了高中，那个时期民办学校还可以去农村招收生源，一些成绩好的学生便通过择校进一步来到市里的高中。县乡的好生源流失，师资力量也不足，这又来到了关于县中塌陷的讨论。教育改革，社会分层，加上人口流动，三股力量共同塑造了这一代孩子的成长经历。外部的环境不一样了，教育这个领域出现了更加丰富的变化，大家都被裹挟着向前跑。城里的家长拼命投资英语课、兴趣班，但从小镇和农村出来的孩子没有这些。到了大学就会发现，有些困难也许可以克服，但也有一些长久以来的东西，其中的差异并不能被消弭掉。现在我带公费师范班的学生，其中有很多来自农村，我看着他们参与社团活动，要精通 Photoshop， 要写社团发布的公文，还要参加结构化面试和无领导小组讨论，一些社团还要求穿西装。我问从小镇来的孩子们，你们怎么办？他们告诉我，在去面试之前，自己先去百度，有人跟着网上学到的经验在面试中开玩笑，但他不知道什么时机合适，第一次风趣的挺成功，第二次出来就被刷掉了。借用社会学家卡拉贝尔在被选中的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入学标准秘史中所描述的，农村学籍学生所在的校园并不是城市学生们所在的那个精英大学。名校里的城市级学生拥有更加丰富的文化资源，他们会参与高雅文化消费，也有外出旅行的经历和自由，这样的文化环境令视野开阔成为可能。一些人能做到不再局限于成绩本身，对待知识也采用了更加非功利的态度。没有去过博物馆、剧场，也没有上过兴趣班的童年，也许拥有另一个程度上的温情和质朴的快乐。但遗憾的是，对于适应名校的环境而言，这样的成长经历不足以成为通向未来的阶梯，而被戏称为
来自过去的牵扯。也是在这个时候，我才更加深入地意识到，这些年轻人面临的一些问题是结构性的，不是他们的努力不够，不是他们的向往不够，而是社会结构局限了他们的尝试。经过了大一大二这一阶段的冲击与受挫，到了大学高年级的农村级学生们在访谈中展现出了一种共性倾向，对社会能力的自我低估。在我的访谈中，有一个叫沙汉的学生，虽然在班上成绩名列前茅，但总是会说自己死读书，相比其他人不够灵活，学东西特别慢。到了大三，他每天过得和高中差不多，还去上自习，不上自习就不舒服。除了每天一定会做的写作业，他剩下的时间大头都用来勤工俭学，社交圈很小。沙汉高中时很少看课外书，这让他在看书时总还是像做题一样，一个字一个字的看。别人一个小时能读完的小说，他可能要花费一天。同学们聊动漫、体育、音乐和历史，沙汉总是会感叹，别人见识不一样，更开阔。另一位叫乌子航的学生告诉我，在高中自己可以专注学习，但到了名校，优势开始变得不明显，自己还不合群。运动天赋不是很好，也不会唱歌，只能坐在角落，默默看着大家嗨。他开始感觉孤独，他拒绝了同学们的打球或是唱 K 邀请，对于参与学生组织，也总害怕面试，担心会被拒绝。另一位学生聊起社团参与时，也直接说，我不太适合去管理别人，我认为这个方面我可能不需要。内向、局限、单调，这些形容词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关于自身性格、见识和素质的定论。农村级学生们会以城市学生的状况为标准衡量自己，背后是文化资本积累的不同，这种经年累月的差距难以逾越。开始任教带学生之后，经常会有一些农村级学生过来问我，说老师，我该怎么办？我也说不出什么可复制的成功经验，只能给他们讲我的故事。博士期间，我从上海去了香港，香港的学术环境又和我以往见过的都不一样。我的导师是个美国人，会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和粤语。以前我经历的教学都是上课，在这里教师鼓励我们做出回应，敢于质疑，我又开始新一轮的适应。等后来去剑桥做访问学者，还有正式的晚宴，学院的大人物都会出席，所有人都坐在一张长桌上，手的左边是酒杯，正餐一道一道上，前菜、主食，最后是甜点，我也挺窘迫的。在这些变动中，我是怎么适应的呢？其实我只是想，我从更远的地方一路走来，现在有机会和大家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也是一件足够骄傲的事。在研究中，一些学生也做出了像我一样的探索。我追踪的学生，第一次访谈开始的时候，他们还是大一，是各种情感最震荡的时候。第二次访谈定在大三初，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外表上会有变化。有一个女孩子在访谈快要结束的时候告诉我，老师，我们不能往后拖，因为等下我还要去上钢琴课。有些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后会更加注重打扮自己，有的学生像我当时一样去做家教赚钱，还有很多人去游览本地的公园，因为公园一般都免费，又是一个和学业无关的地方，往往就成为了农村学生探索城市的开端。在这些尝试中，和城市学生的差异和融入障碍可以逐渐消除。那个做家教的学生后来还能和同学们一起参加 party。 访谈进入到高年级以后，我也会听到一些不一样的声音。有学生会说，其实专业课里也有水课，一些人从早到晚关注成绩点，也是一种意义上的假学习。还有一个学生很有个性，他抱怨了很多大学里的事，他已经在思考这个大框架之外的事情了。当然，在最后的就业选择上，城市学生的初始薪金还是会比农村学生高。较城市学生而言，
农村学生在社会意义上找到好工作的机会更少，很多人不在意专业是否对口，选择了在私企、教育和培训机构工作。为什么农村学生找到精英工作的机会更小？访谈中，我发现经济安全性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因素。我2012年博士毕业后，有一段时间特别想去顶尖大学，确实也曾经有这样的机会，但出于收入的考虑，我最后还是没有去。那时候我很迷茫，如果没有支持，想要把研究继续做下去，就要自带干粮。我接下更多的横向课题去赚劳务费，只能靠不睡觉去完成。一开始我把计划列到晚上10点，后面又把时间放到12点，又再延长到2点。后来我发现同事也不睡觉，都是秒回邮件。我又把计划列到早上4点，有一段时间干脆不睡了，坐一晚上。第二天一早直接骑自行车去学校，食堂都还没有开，我就先去办公室备课。这段经历给我的直接影响是做了人生中第一台手术，但我没有办法，我的家庭背景很一般，没有两全。有人说小镇做题家的中年就是回归均值，我现在年龄稍微大一点，才觉得成长其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只有很少人可以做到在人生每个阶段都能一下子想得明明白白。到现在我也到了均值级之下，收入能养活自己和家人，每月买点书让自己吃饱一点，顺便每天能喝咖啡，精力充沛一点，这就足够了。人生过了40，我去过上海、香港，又到英国转了一圈，但每一次回到老家还是要面对同样的问题，你工资多少，你地位多高。后来我找到了自己的应对方法，我说我钱不多，也没有什么级别，但我一直在外面跑。我在人生的前10几年里想象不到我会在以后去到这些地方，见到这些东西，我觉得很开心，也很满足。这个时候我已经觉得不适应才是一种常态，能慢慢打开和适应自己的不适应，也是一件可以骄傲的事情。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研究成果发表之后，一个研究生曾经找到我的办公室，他说我描述的情况他也都经历过，他也曾经觉得是因为自己性格不好才导致了不合群。看完书，他最大感受是，我不是独自一人，原来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都可以解释得通，他觉得释然很多。我特别开心，这就是社会学上讲的集体的智慧，让本来属于一个群体当中的人能够感受到集体的力量，也能原谅自己身上的一部分，开始自洽起来。不要把自己搞得太苦，也不要认为都是自己个人的原因。其实在世界范围内，寒门子弟进入名校之后的问题都在上演着，类似的情况从韩国到坦桑尼亚都在发生。但与中国不同的是，很多的国外研究并不区别学业适应和生活适应，即假定寒门子弟生活在一个不重视学习的环境里，因此他们进入大学后在学业和生活上都会出现适应问题。学者保罗·威利斯就在《学做工》里指出，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学习好等于背叛了自己的工人阶层身份，因为你屈从了主导阶层的话语统治。在研究持续进行的同时，我的女儿也开始了她的中学生活。虽然她生活在城市，但是做题的思维也变成了一种有更多适用场景的范式。无论是我们现在讲到的大学生活高中化，还是关于上岸的讨论，越来越多来自城市的孩子也会自称为做题家，做题做对题成为了我们生活的常态。在定稿之后，我特意把研究拿给他读了一遍，他看完后画了一张名为我们不一样的童年的插图。我过去十年访谈里发现的这些苗头，在如今这一代学生中应该会体现得更明显。我曾经帮老家的孩子填报专业，但让我揪心的是，现在每年村里能上好大学的反而没有我们那时候多了，一本二本都很少。这一代的学生面临竞争更激烈的外部环境，不同文化之间的分层与边界也会越来越清晰，他们需要积累更多的文化资本，才能实现更大程度上的向上流动。我们也在做一些解决问题的尝试，像是带公费师范班，班里多数都是农村背景的孩子，看到他们有的表现出怯生生的样子，我都会鼓励他们多去探索新的环境。平时看到有展览，我会准备一些票给学生们。每学期

期我都要求每个人都要单独和我聊一次。还有一个名为师友计划的长期项目，就是每学期让班上的学生跟系里的老师一个个吃饭，碰到有要求餐桌礼仪的，还能顺便带着他们去见识一下。我当年也是什么都不会，就坐在了桌子上，但现在我也能给我的学生们讲一讲，这都是可以被认知的。因为定向师范生的原因，这些学生毕业之后必须按规定回到生源地做6年老师，因此每年刚开学我都会问学生，你们的职业规划是什么？学生们第一次听都觉得奇怪，说我们回去之后当然是做老师，这没有什么选择。我就继续问，你们有想过要做什么样的老师吗？作为老师，你们又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一群孩子？这回他们不知道了。前年我带了学生们去粤东西北做调研，他们走访的学校都是未来他们要回去工作教学的地方。那次我们一共调查了17000多名学生和3000多名老师，这使得他们在正式开始工作之前就有机会去观察自己未来的教学场所和对象。现在县城中学里比较突出的问题，比如音体美师资力量的不足，还有学生们对手机的过度依赖，这些他们都能亲眼看到。我会把之前的提问再问一遍，这是一个不断修正、准备和磨合的过程。学生和我碰面时，很多人都还会带着一个相同的问题来找我，如果探索失败了会怎么样？我一般会回答，人生还很长。我也会讲自己的经历，讲现在还在困扰我的事。我从他们这个年纪一路走来，花了更多的时间，走了一些弯路，但因此也有了更多的收获。一位已经当了家长的朋友告诉我，他童年是用土灶烧饭生活的，但考到城市之后发现这里都不用土灶，他就自卑。等他自己在城市站稳脚跟，组建家庭，有了孩子之后，幼儿园说让家长组织表演，其他家长都吹拉弹唱，他什么都不会。就这样过了很多年，那种自卑感又出现了。转折发生在一次幼儿园野炊，到了地方即使有打火机，大家也不知道怎么生火。这时候这位家长站了出来，他小时候练习过那么多次，他知道怎样才能让火旺起来，在其他人都束手无策的时候，他两三下就成功了。那个瞬间他特别自豪，这是过去生活在多年后送给他的礼物。也许我们都会发现，等到了生命的另一个阶段，重新回过头看，很多当时特别困惑甚至一度流下泪水的事情，都会变成成长的过程。很多年长的朋友都告诉我，一些现在看上去像是鸿沟的东西，会在时间流逝中慢慢消散掉，这与成长有关。也许有一天我们能在两个世界自如和平等的穿梭。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谢爱蕾的成长经历和研究课题。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本书，阿德勒的《自卑与超越》啊，这也是一本畅销多年的心理类书籍。
2: 没错，
1: 我们继续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幽默书店主理人启航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启航老师，你好。
2: 哎，红酒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最终呢，我们还是要超越自卑，对吧？然后呢，不要孤立自己。
2: 对，
1: 然后我们在这个与他人的联系之中啊，能够
2: 超越自卑
1: 啊。
2: 对，
1: 咱们在上一节提到了人生的三大事实，接下来我们就揭晓一下吧，究竟是哪三大事实？
2: 这个用阿德勒的说法来说呀，就是他认为每个人都不得不面对三条重要的事实，这些事实呢是人必须随时牵挂于心的。那一个人的现实生活，他觉得不得不受这三条事实的制约，那一个人所面临的问题也都是这些事实所造成的。由于这些事实呢无所不在的在缠绕着人类，所以啊，我们人类就必须不断的回答因此而产生的问题。那一个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能够体现出他对生活意义的个人理解。哎，我先说第一个事实。这三个事实的第一个，就是我们人类居住在地球这个贫瘠星球的表面上，我们没有办法脱离地球的表面去讨生活。这是事实吗？这我觉得也是事实啊，对吧？我们人类居住在地球这个贫瘠星球的表面，我们没有办法脱离地球的表面去生活。我们放在当下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万一有一天这个老马他能够弄出一个东西来，我们跑到另外的星球去，是吧？
1: 去火星了
2: 啊？对，那你说这算是事实吗？哎，但是在他那个年代，在他62岁，1930几年吧，是
1: 32年，
2: 对，写的这个东西的时候，那可能这个就是事实之一。这也就是刚才我说，我对他这个其实是有一个
1: 问号
2: 的。对。然后他就说呢，他说换句话说，我们无处可逃，我们必须在这个事实的限制之下，依靠我们所居住的地球提供给我们的资源来繁衍生息。我们必须发展我们的身体和心灵，以保证人类的未来得以延续。这是一个向每个人索取答案的问题，没有人逃得过他的挑战。无论我们做什么事儿，我们的行为都是我们对人类生活情景的解答，他们显现出我们心目中啊认为哪些事儿是必

0: 要的、合适的、可能的、有价值的。那这些解答呢，又都被我们属于人类以及人类居住在地球上啊这个事实所限制。那当我们考虑到人类肉体的脆弱性以及我们所居住的环境的不安全性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出来，那为了我们的生命，为了全体人类的幸福，我们必须拿出毅力来界定我们的答案，哎，以便使他们的这个眼光远大而且前后一致。就像我们面对一个数学题一样，我们必须努力地追求解答，不能单凭猜测，也不能希望侥幸。我们必须用尽我们力所能及的各种方法来坚定地寻求答案。我们虽然不能发现绝对完美的永恒答案，然而呢，我们却必须用我们所有的才能啊，来找出近似的答案，必须不停地奋斗，以便寻找更为完美的解答。那这个解答必须针对我们被束缚在地球这个贫瘠星球的表面上啊，这个事实，以及我们居住的环境所带给我们的种种的利益和灾害，哎，这就是第一个事实。
1: 那现在呢，我们一起来讨论第二个事实啊。这个事实呢，是我们自己并不是人类种族的唯一成员，这没毛病吧？是吧？
0: 对。
1: 那全世界多少人呢？
0: 是
1: 中国14亿人呢。
0: 嗯。
1: 我们四周呢还有其他人。只要我们活着，就必然要和他们发生联系，是吧？你没办法吧？你说，你能和别人没有联系吗？这一辈子，就像一个孤岛一样，不可能的，也有可能啊。自己住家里边，然后只要有网就可以叫外卖。那外卖员上门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得跟他联系？是不是？
0: 不用，就是直接在那个外卖单那儿写着放门口。
1: 因为在这个阿德勒那时候他没有这个外卖嘛，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他也没有互联网嘛，所以他理解不了现在的一个生活状态。
0: 所以真的就是，我觉得我在上学的时候老师说了一句话，我觉得那句话特别有道理。他说真理永远是阶段性的。
1: 真的是阶段性的，是吧？你就像以前牛顿很厉害，是吧？那后来出来爱因斯坦呢，
0: 是
1: 吧？他又爱因斯坦之后，是吧？他还会有其他人。
0: 对，有些定律就被推翻了嘛。
1: 哎，被推翻了啊！当然，我们也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0: 是
1: 也应该了解这些阶段性非常重要的人物。
0: 没错，
1: 他们提出的理论。
0: 对，
1: 阿德勒说，单个人是很脆弱的，他受到种种限制，这使得单个的人，是吧？在多数情况下无法单独完成自己的目标。他说，比如说啊，一个人孤零零的活着，只想凭借自己的力量应付一切问题，他只能面对失败和灭亡，这也没毛病，是吧？
0: 嗯，
1: 你说他自己叫外卖也是别的人在服务他
0: 啊，对，
1: 是这个道理吧？
0: 对，
1: 是吧？他当然得花钱啊，是吧？但你说你挣钱这个过程能不和别人产生联系吗？
0: 那这可能性不大。
1: 在网上联系那也是联系啊，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所以他提到了说，单个的人无法保全自己的生命，人类的生命也因而无法延续下去。这个目前还真不行，自己生不了孩子，是吧？说个体必须和他人发生联系，因为个体的人是脆弱的、无能的、受到种种限制的。个体的人为了自己的幸福，同时也为了人类的福利，所采取的最重要的步骤就是和别人发生联系。因此呢，我们对生活问题的每一种答案都必须把这种联系考虑在内。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啊，我们生活在与他人的联系之中。如果我们把自己孤立了，我们必将自取灭亡，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因此呢，我们人类最大的问题和目标就在于我们居住的星球上和我们的同类合作，以延续我们的生命和人类的血脉。如果我们想要生存下去，那我们的情绪行为就必须和这个问题以及目标相互协调。所以你看，说实话，这个孩子上学，除了学习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的社会性，就跟别人打交道的能力，跟别人产生连接的这种能力，或者咱们再说的世俗一点，就是合作的能力，
0: 那刚才呢，红牛，我们两个人啊，给大家介绍了这个人生三大事实的两个事实。我们先回顾一下，第一个事实就是，我们生活在地球上，我们没办法脱离地球，是吧？
1: 是。
0: 哎，第二个事实呢，就是我们

0: 要活着啊，就必须和其他的人
1: 产生联系。
0: 嗯，那下面我要跟大家说第三个事实，就是人类有两种性别，那个体和人类集体生命的存续都必须依赖这一事实。那由于这一事实的存在呢，人类社会才产生了爱情和婚姻这两种联系，这是每一个男人或女人都无法回避的。人类面对这个事实时的所作所为，体现了他对生活给出的某种答案。人类可以用许多不同的方式来解决这一事实所带来的问题，他们的行为可以表现出他们认为可以为他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方法。那这个事儿现在来说，哎呀，怎么说，其实也是因为时间的推移，因为科技的进步，已经说可以跳出去了。
1: 就像上次咱们聊的是吧，以后是不是直接有孵化器就可以生孩子了？
0: 孵化器是一种，孵化器呢是像我们的这个反乌托邦三部曲的小说啊，这个美丽新世界里就有这个。那其实我们现在知道啊，就是这种生命的这种存续，其实依靠克隆啊，依靠其他的技术都可以达到，
1: 嗯，
0: 对吧？
1: 就基因学，
0: 哎，对对对，都可以达到。那包括这个人类社会产生爱情和婚姻这种，呵呵，如果说他真是克隆，他就可以自己达到了的话，是吧？
1: 是。
0: 那克隆不是就这婚姻这种，那就可能就会很少存在。包括我们说现在日本，比如说日本叫什么，这个低欲望社会，对，低欲望社会，很多人他就是既不交朋友，哈哈，他也不结婚，日本不就是这样吗？
1: 嗯，
0: 对，那爱情和婚姻这种会不会说随着日本之后的一些发展，它会有一些变化？这我们说不好，那有可能它会有一些反复，又会起来，也有可能就这么低迷下去了，他都说不准，对吧？
1: 嗯，而且啊，刚才蒋老师提到的一点啊，就是说。很多事情啊都是为了人类的延续，
0: 嗯哼，
1: 是吧？你比方说吃喝拉撒
0: 啊，
1: 然后包括这个性活动，这些其实最终目标都是指向人类的繁衍，
0: 嗯，
1: 是吧？你不吃喝拉撒，你这个本身就活不了，你没有性活动的话，你下一代你怎么去繁衍？
0: 是。
1: 但是你逐渐会发现，这个随着基因学呀，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好像也不太需要了，是吧？就跟这个《骇客帝国》，蒋老师肯定看过吧？
0: 哎，对，
1: 《骇客帝国》那个世界，其实就那个场面 啊，也很震撼。
0: 是是是，
1: 大家都在一个孵化器当中。
0: 是是是，
1: 根本就不需要男女结合去生孩子这件事儿。
0: 是，所以就是还是刚才红九兄说的啊，就是这本《自卑与超越》啊，它是一本过去的经典，
1: 将近100年前的书
0: 啊。对，我们现在来读它呢，我们就是像现在我和红九兄，我们两个人一边跟大家介绍分享这本书，一边我们也会把我们的想法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1: 嗯，
0: 那各位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如果您是仔仔细细的读，您一直对心理学感兴趣，那我觉得。可能您也会有我们的这些想法，那当然您也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想法把我们推翻，这都是正常的。
1: 嗯，
0: 这也是读书有意义的所在。
1: 对，
0: 嗯，
1: 这人类的进步啊其实也是循序渐进的，
0: 是，
1: 也是一部分一部分进行的。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讲，包括蒋老师和我，
0: 嗯，
1: 其实还是囿于这三大事实当中的。
0: 嗯，
1: 我们目前也没有脱离这三大事实，也没有能够跑出地球，也不能说不跟别人联系，同时呢，也不能说单独咱俩自己生个孩子，是吧？所以就
0: 是，
1: 当然你说科学进步它最终有意义吗？
0: 就是
1: 可能也没意义。
0: 对，就像
1: 浩瀚宇宙来讲，
0: 它首先我觉得是一个伦理问题嘛，是吧？就像这个那个第一只克隆羊多利吧，叫
1: 多利
0: 啊，它出生的时候，很多人就说你们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嘛，
1: 嗯，
0: 对吧？你在行使啊所谓的这种上帝的这造物的这种职权，
1: 对
0: 啊，对吧？那具体怎么样？说实话，作为一个。渺小的人类啊，尽管我们会有很多的奋进的这种作为，但是作为一个在宇宙里相对来说渺小的人类，我们还真是不知道它会走向何方。
1: 嗯
0: 嗯，那我继续回到这本书。
1: 好，
0: 我们在前面听到的啊，这三种事实，它会带来三种问题，哪三种问题呢？就是如何谋求一种职业，以使我们在地球的天然限制下得以生存。 如何在我们的同类之中获取地位，以使我们能够互助合作，并且分享合作的利益。第三个，如何调整我们自身，以适应人类存在有两种性别和人类的延续和扩展，有赖于我们的爱情生活等事实。那事实上啊，这三种问题就是人类不得不面对职业、社会和性这三个问题。你看，这个其实他是从这个角度来切入他的这个
1: 理论，
0: 他的这个理论。对，
1: 嗯，对。
0: 那先来说说这一点吧。就是从个体心理学的研究发现，对于个体的人来说呀，生活中的每一个问题几乎都可以归纳于职业、社会和性这三个主要问题之下。每个人对这三个问题所做出的反应，都清楚地表现出这个人对生活意义的最深层次的感受。我们举个例子，假如有一个人，他的爱情生活很不完美，他对职业呢也不够尽心尽力，他的朋友也很少，因为他发现啊，和他的同伴接触是一个很痛苦的事儿啊，他就是一宅男。哎，那么从他在生活中所遭遇的这些拘束和限制，我们可以断言，他一定感到活下去是一件很艰苦而且危险的事儿。生活对他来讲，这个机会太少，而挫折太多了，那他的活动范围也一定会非常狭窄，这与他对生活的意义的判断有关。那生活的意义对他来讲是什么呀？保护自己免受伤害，所以呢，他倾向于把自己封闭起来，避免和他人接触。那反过来，假如有一个人，哎，他的爱情生活非常甜蜜而且融洽，他在工作上也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他的朋友很多，他的交际范围广泛而且成果丰硕，那我们就可以据此来断言，这样的人必然会感到生活是一种富于创造性的过程，生活中充满了机会，而且没有不能够克服的困难。对于他来说呢，生活的意义就在于和同伴携手共进，并且作为社会的一份子，为人类的幸福贡献出自己的一分力量。
1: 嗯，
0: 这个其实我不知道红九兄怎么感觉啊，我觉得或者说环境造就了一个人的心理，然后这个心理反过来又对于他所处的环境，对于他是不是能够进一步融入环境，或者说进一步的远离社会，又会产生影响。嗯，
1: 因为刚刚咱们在提到事实的时候，他也提到一个概念哈，就是说有一些是积极的。有一些呢是消极的，有一些是正确的，有一些是错误的。如果人真的把自己困于一个孤岛当中，
0: 嗯，
1: 就像他最开始说的，可能必将走向毁灭，走向灭亡。
0: 但其实人不可能是一座孤岛，
1: 如果是孤岛，慢慢就像那个蜡烛一样，它那个火苗就灭了，就熄灭了，
0: 是，
1: 那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
0: 对，
1: 你可以想象，如果这地球上只有你一个人，
0: 这时候突然传来了敲门声，这就是一个科幻小说。
1: 敲门声，别管他是好人坏人，你内心我觉得还是一种期待嘛，是这个道理吧？
0: 是，
1: 就好比说，咱们经常听到一些科学家说嘛，包括像大刘也提到了嘛，刘慈欣说呢，地球是不是只有地球有人类？如果真的是，其实也是一个坏消息
0: 啊。对，
1: 就说明我们其实在一个孤岛当中，
0: 嗯，
1: 浩瀚的宇宙多么大呀，只有我们生存着，这是一件坏消息，对吧？这个火苗不定哪天就熄灭了，是吧？当然有些人在抗争啊，比方像马斯克，是吧？希望把这火苗复制到这个火星或者复制到其他地方去。人也是一样，所以人不得不跟别人联系。那你跟别人联系的过程当中，有时候确实容易产生自卑，怎么超越这个自卑？我觉得这是看这本书我们应该去收获的，是吧？
0: 对。
1: 这里面提到了另外一个命题，叫做社会情感。
0: 嗯
1: 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因为一期节目啊，这本书我们介绍不完。
0: 我们只是介绍了第一部分生活的意义里边的，已经生活的意义里边介绍了两节，
1: 是
0: 社会情感只是第三节而已。
1: 就这本书不是您一下午就能读完的那本书，
0: 对，
1: 这您得好好读一读。
0: 没错，
1: 因为这穷其一生人创立的这个理论，
0: 是
1: 您还得好好了解了解。就是从刚才我们提到例子当中啊，可以归纳出各种错误的生活意义他们的共同特征，和各种正确的生活意义共同特征。所有失败者，比方说神经病患者、精神病患者、 罪犯、酗酒者、问题少年、自杀者、堕落者等等等等，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他们缺乏归属感和社会兴趣。这是作者说的哈。
0: 嗯哼，
1: 说他们在面对职业、友谊和性问题的时候，都不相信可以通过合作的方法来加以解决。他们赋予生活的意义是一种属于他们个人的意义。他们认为，没有哪个人能从现实目标中获得利益，他们的兴趣因而只停留于自己身上。他们争取的目标是一种虚假的个人优越感，他们的成功也只是对他们自身才有意义。谋杀者在手中握有一瓶毒药的时候，可能会体会到一种权力之感，但是很明显的，他只能使自己相信自己重要。而对别人而言，拥有一瓶毒药并不能抬高他的身价，事实上属于私人的意义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哎，这是作者说的哈。
0: 嗯哼，
1: 意义只有在和他人交往时才有存在的可能性。只针对某个人意味着某些事情的东西实在是毫无意义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目标和动作也是一样的，他们唯一的意义呢，就是他们对别人的意义。每个人都努力想使自己变得重要，但是如果不能认识到人类的重要性是依赖他们对别人的生活所做出的贡献而定的，那么他必定会踏上错误的道路。有一些商业大佬看来也是经常看阿德勒，是吧？是吧？商业大佬不经常说吗？说我不是为了自己，啊，为了自己，就挣钱只是附带品、附属品，是吧？
0: 是是是，
1: 我是服务于人民的。
0: 阿德勒说呀，他曾经听过一则关于一个小团体的领袖的故事啊。这一个小团体的领袖，有一天呢，他召集了他的教友们，跟他们说，世界末日在下星期三就要来临了。教友们在震惊之下呀，就变卖了自己所有的财产，放弃了世俗的杂念，紧张地等待着世界末日的到来。结果呢，星期三来了，可是没有发生任何事情。第二天，这些教友们就聚集在一起，向这位领袖兴师问罪。啊，你瞧瞧我们出行的困难吧，我们放弃了所有的保障，我们告诉我们所遇到的每一个人，世界末日即将来临。他们讥笑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充满信心地说，我们的消息是从最绝对的权威处听来的。可是现在星期三已经过去了，世界为什么仍然安然无恙呢？哎，这位女先知就说了，我的星期三并不是你们的星期三啊。显然啊，这位女先知在用属于她私人的意义来逃避别人的攻击，那属于私人的意义实在是经不起考验的。其实这个好多这种所谓的邪教啊，其实不就是这样的吗、
1: 嗯、对，
0: 是吧？那所有真正的生活意义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是共同的意义，也就是说呀，他们是别人能够分享的意义，也是能被别人认定为有效的意义。能够解决一个人所面临的生活问题的好方法，必然也能为别人解决类似的问题。那这些成功的方法呢，对人类来说具有共同的意义，也是可以分享的。即使是天才，也只能用这个他高尚、至高无上的效用来定义。因为一个人的生命啊，只有被别人认定为对他们重要的时候，他们才会称他为天才。由此啊，我们就可以总结出生活的意义在于为团体贡献力量。你瞧瞧，
1: 嗯
0: 嗯，很多人说我们之所以活着啊，就是为了他人而活嘛，是吧？哎，那其实这是一种，其实我觉得总结出这样的人生意义还是挺积极的，
1: 嗯，
0: 对吧？哎，那在这里我们谈的不是职业动机啊，这是阿德勒说的，不是职业动机。我们不管职业，我们只注意成就。能够成功的应付人类生活中所存在问题的人，他的行为方式明显的告诉我们，生活的意义在于对别人发生兴趣以及互助合作。他所做的每件事情似乎都被同类的喜好所指引。当他遭遇困难的时候呢？
2: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 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3: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的周末版，我是小楼。每个周六日，小楼陪您咱们共度周末好时光。那这期节目当中，小楼为您请出来，这是西河大鼓名家燕桂荣先生。那表演的也是一个名段，叫做《宋江杀西》，《水浒传》当中的一个桥段，咱们来一起收听。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那个说，这婆媳对三爷可丧尽天。

茶不思饭不想，每天倒在床。宋三爷知道他半才半疑。

哟，不是情人张三郎，原来是黑松江，嘿，到家奴家恨得慌啊！他嘴里不说，心里边嚷丧，一扭身扭了个面。

着底儿的他可说了一遍，这婆媳可恼了，把女神坐在床哟，我说三爷呀，你光说你对奴家我们好，

我问你，哪一天不陪你到在五更当？有一天我曾经大你问，我问你，家花香还是野花香？你倒说这家花。

再说三爷命中将，苏三爷下得楼来他摸了一把呀，不见我的赵文岱，吓得面焦黄，腾腾腾迈步又这座北楼上，和颜悦色唤娇娘，娇娘子你可见着我的赵文岱了吗？那里边有我的公文一张。什么？我可没见着你的赵文岱，我看见梁山上下来的范书一张。哦，叫娘子，你既然知道，千万万别嚷，我这有一锭黄金谢娇娘。婆媳说一锭黄金我不要，你要答应我的是三庄。哦，不知道你有哪三件？一件一件你讲七项。婆媳说

一见徐伯改嫁、啊、张三郎，三一见约请你的好朋友把这酒宴摆这么的北楼堂，你听着，你的朋友给我下一跪，象牙筷子加凉粉儿，颤颤巍巍多里多嗦的和我叫上三声。

0: 给你杀，给你剐，不杀不剐，算你小子猖。谈不至今从头论，哪有儿子敢杀他的娘？宋江闻听，心好恼，大骂丫头太张狂，杀了吧，杀了吧，杀死丫头爱何妨？上前抓住，青丝拔，刀子一举手高扬，猛听扑哧一声响，鲜血溅满北楼堂。这就是宋江杀西一个小段儿。到下回宋江逃走，投奔了梁山岗。
1: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2: 陪您共同欣赏过了刚才这个西河大鼓名段，来自燕桂荣先生的《宋江杀西》。接下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者要求都可以直接告诉小楼。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查找这个选项当中输入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可以在后台留言。那本期金色年华的周末版就到这里，明天的相遇。
1: 华灯初上，踏上下班路，这条路又短又长，短的是距离，长的是心情。我愿意带您在下班路上，用新心情、新眼光去发现、去欣赏隐藏在平凡普通里的美。这里是恋上怀柔，华灯初上与您相约。

恋上怀柔，爱上怀柔，华灯初上与您相约。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3 兆赫，陪您在下班路上度过快乐时光的生活服务类节目恋上怀柔，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您准时守候。

每个工作生活在怀柔的人，对这一方土地都有着深深的眷恋。无论年长年幼，生活中发生的点滴过往总是历历在目。在我们的百姓情怀板块中，我们会陆续为您送上怀柔各界人士用最真挚最朴实的文字所表达的对淮山柔水的无限热爱。今天为听众朋友带来的是徐金芳的作品《我的宁夏川》。

我的地方。我快乐的童年、懵懂的少年和大学生活都在这里度过。1994年，我离开家乡到怀柔工作，而我的亲人们依旧生活在这片热土上。20多年里，我背着行囊，在母亲的泪光里一次次离去，在亲人的欢笑声中一次次归来。故乡像一块磁铁，深深吸引着我这个游子。我亦以一颗眷眷之心，默默关注着家乡的变迁、发展和繁荣。我的宁夏川景色是这样的迷人。几年前的一个盛夏，我作为唯一一个宁夏人，随着北京市一个50人的旅游考察团赴宁夏考察旅游资源，领略塞上江南神奇宁夏的独特魅力。当画舫游船行驶在碧波万顷的沙湖上，即使是7月天，湖面依旧吹过

水面低鸣而飞，或在芦苇间嬉戏玩耍，或静静伫立在一段枯枝上，为湖面增添了无限的灵动和景致。随行的客人无不赞美宁夏这极具优势的生态环境和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西夏影视城我算是故地重游，1993年初春，学校曾组织同学们去参观过一次。当初的镇北堡只是简单的几段土墙围起来的一个古堡废墟，十分简陋荒凉。当时就知道电影《红高粱》在这里拍摄。20多年后，景区规模扩大，极具影视文化特色的门区吸引了大批游人合影留念。内容丰富的文化展示区让游客全面了解了影城的发展。因为拍摄了《大话西游》《龙门客栈》等大量影视剧，各种拍摄场景和拍摄道具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在明城、清城和老银川一条街上，沿街巷的各种大布局和小街景更让游客们徜徉其间，乐而忘返。而那位把西部影城经营得风生水起的张贤亮先生，作为西北著名的作家和企业家，在全国享有极高声誉。2014年老先生离世，作为一件文化事件，在北京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和关注。漫步西夏王陵，了解西夏王朝的历史踪迹，探寻西夏文化和西夏文字的神秘因素，登临贺兰山寻找太阳神岩画，猜测每一幅岩画的旷古意义，游走在水洞沟，参观古人类活动遗址和藏冰洞，欣赏独特的雅丹地貌，在青铜峡108塔观瞻历史遗迹，感受佛教文化在宁夏大地的源远流长，在中卫沙坡头解构唐代诗人王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壮丽图景，深切感悟诗句的经典和实景的瑰丽。我曾登临黄山之顶，仰望迎客松探身悬崖的傲世风骨，也曾在武夷山九曲溪上漂流，感受江南水乡的风光旖旎。我曾在丽江古城行走，沉浸在民族文化的百花深处，也曾散步鼓浪屿，聆听钢琴岛上的匆匆之音。踏遍众多山川，感受万种风情，都不若回到我的宁夏川。在他乡，我只是一个过客，而这里是我心灵的契约。

品种有甜牛奶、酸牛奶和炼乳，非常喜欢。这两年较响的沙西瓜在北京是家喻户晓的名牌西瓜，常常被尊贵地摆放在超市的醒目位置，名牌上标注着产地宁夏，价格自然比普通西瓜贵出许多。上个世纪70年代，父亲曾是生产队里的种瓜高手，在中卫码头村的河滩岛上，沙土地日光足，技术好，父亲种出的西瓜又大又沙甜。可惜后来再也没有吃到父亲种的西瓜，如今沙西瓜的味道才真正弥补了我记忆里的空白。生活在北京，宁夏大厦也成为了我们钟爱的一个地方。周末下班后开车2个多小时，寻到位于东城区谢家胡同的宁夏大厦，去吃一碗酸汤面，吃一份酿皮子，或吃一盘羊肉小揪面，然后心满意足的深夜回到家。那真不是矫情，那是味蕾对家乡的深情怀念。我的宁夏川乡情是这样的深厚，在怀柔生活着，我随时都会利用微信微博了解和关注着家乡的消息。我的同事如果在电视上看到播放宁夏的新闻或广告，必然会第一时间打电话告知我，一起收看。有一次收看中央电视台《远方的家》栏目，竟然看到了中卫北长滩的内容，而我的大舅作为黄河人家的主人，与他亲手打造的大水车都成为了那一期节目的主人公。远在他乡，在电视里听着大舅熟悉的乡音，看着大舅亲切的笑容，还有那去过无数次的熟悉的院落，我真是激动万分。节目里介绍了黄河上黑黝黝的大水车如何发挥着引黄灌溉的作用，展示了北长滩黄河人家的日常生活和农业生产，介绍了过上好日子的大舅如何守护自己的土地和精神家园，那么乡土，那么本色。在回去看望大舅时，才知道他老人家这几年接待的全国媒体采访已不计其数。一定是受到我的影响，我的小儿，一个13岁的少年，最喜欢回到宁夏去。他曾问我，妈妈，我以后能不能回宁夏上班？我告诉他，等你长大了自己决定。我在中卫香山公园附近买了自己的房子，决定等岁月老去就住在中卫，听着黄河的涛声，吃着中卫的臊子面，和亲人们住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到那时逛逛中卫向阳街，是不是也能遇见小学中学同学，或者村头的二奶奶三姑姑，拽着你聊那些陈年往事，聊那些家长里短，不罢不休地把这些年漂泊在外的心慢慢融化在这细细碎碎的时光里。

一段音乐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3 兆赫正在为您带来的生活服务类节目《恋上怀柔》，我是主持人晶晶。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板块是《生活点滴》。

酷热的天气总是让人满身大汗，处理不当就会产生汗臭味，令人难堪又尴尬，说不定还会影响人际关系和工作等等。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教您八个小诀窍，让您摆脱难闻的异味。一、清洁。如果在大量流汗后，条件和环境允许的情况下，建议冲个澡，避免汗水和肌肤接触过久后产生的臭味。当然，如果没办法冲澡，至少要准备一包湿纸巾，擦拭一下出汗黏腻的部位，让身体保持清爽。二、换衣。汗水长时间接触衣物会产生细菌，滋生异味，建议在大量流汗后换掉身上的衣物。汗腺细胞发达的朋友们可在包包里准备一件 T 恤，出汗后及时更换。三、衣物及时清洗。其实很多时候发臭的并不是我们人的本身，而是衣物残留下来的汗味，所以流汗后的衣物一定要及时清洗，避免臭味永久性的附着在衣服上。另外，穿过的衣物尽量摊开，别折叠在一起，或者挂在通风处吹干。四、饮食。饮食也会影响个人的体味，少吃葱、蒜头、洋葱、牛肉、羊肉等等的气味浓厚的食物，同时可以摄取碱性的蔬果，如香蕉、花椰菜、番茄等等，维持身体的碱性平衡，避免体味的产生。五、使用止汗剂、除臭剂。预防胜于治疗，天生体味较重的朋友建议出门前先使用止汗剂，因为止汗剂能够抑制汗液分泌，降低汗臭味的产生。六、清爽型乳液。洗完澡

家风故事会，听众朋友，今天的家风故事会为您带来的是《幸福一家人》系列之第10集，打造健康生活方式，培育良好家风。

0: 州我的小红花最多，家庭准则我遵守的最好。我宣布，今天的家庭活动日的主人就是我琪琪。爷爷奶奶，早上好。可可，这周我的小红花比你多，我是今天的小主人，大家都得听我的。
1: 哼，我下周会超过你的。
2: 那我们的小主人，今天我们的家庭活动日都有哪些安排呢？
0: 我们要先去公园运动，然后一起看书阅读，然后一起吃冰淇淋，还有
1: 阅读和冰淇淋，收到。
3: 那今天肯定特别有意思。
0: 那我们出发喽。

0: 哎，不对，你们不能一上来就拳打脚踢，要先做好准备工作，要先调整呼吸，吸气，呼气，
1: 吸气，然后呼气，吸气，然后呼气。
0: 很好，现在开始做动作。第一招，起势，左脚迈步，两臂前举，抬手，放下，转身。
2: 起势，
1: 左脚迈步，
2: 两臂前举，
1: 抬手，
2: 放下，
1: 转身。
0: 做得真好，你们怎么学得这么快？
3: 因为我聪明呀。
4: 不错，琪琪哥哥。
5: 爸爸妈妈快看，爸爸妈妈快看。
1: 哎呀，还是没看到。爸爸妈妈，我先跟你们说件事，今天是我们家庭活动日，我觉得专心才能做好一件事。今天能不能就陪我和妹妹玩？那你们可以把手机关机休一小会儿好吗？
6: 好的，琪琪，今天你是主人，都听你的。
1: 爸爸，你和哥哥来守门吧。
7: 放马过来吧。
6: 琪琪踢得真好。
1: 什么东西月喜？不认识这个字。
4: 脏，滋，肮，脏。医生，
1: 什么东西越洗越脏？
4: 水。
1: 如果有一艘船，船上有

0: 冰淇淋对勾完成。琪琪小主人，多谢你出的主意，今天的家庭活动日我们玩得很开心，要是每天都能这么玩就好了。
1: 以后的家庭活动日，爸爸妈妈都会放下手机好好陪你们玩。
0: 好开心啊，好开心啊。那爸爸以后是不是就是家庭无网活动日啊？
1: 今天这么开心，我们该吃点什么大餐呢？
0: 我们今天吃饺子，今天这么开心当然要吃饺子了。都听小主人的，我们回家捏饺子去喽。
2: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要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还是那句话，恋上怀柔，爱上怀柔，我是晶晶，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没有什么比青春的梦想更耀眼，不管前行的路有多遥远，我们肩并肩就能点燃梦的火焰。世界总会给生命绽放的舞台，赢在起跑线，热情永不停歇，生活更加新鲜。
4: 赢在起跑线，给你一个崭新的起点。大家好，我是任欢，很高兴和您相约在每周三周六的时段，就我们都愿意听听自己妈的教育问题和您聊上一聊。好，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小苗电台。
5: 小苗电台，绿书签守护心灵，孩子身边的好伴读。
4: 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小苗电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各位分享的是由北京十一中学怀柔实验学校高二十五班的毛子涵为我们带来的《墙下有光，少年有梦》。今天和毛子涵同学共同朗诵的这位朗诵嘉宾是崔代远，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作家文化学者，曾荣获2022年俄罗斯阅读彼得堡最佳外国作家奖，第七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金牌推广人，第十四届北京国际图书节北京读书形象大使。好，接下来就让我们由二位为我们共同带来这篇《墙下有光，少年有梦》。
6: 墙下有光，少年有梦。清晨七点，府前街还笼罩在一层薄薄的雾霭里，校门口呢已经热闹起来，书包袋子从肩上滑落又蹬紧，自行车铃铛清脆地响着，有的同学端着刚买的豆浆匆匆跑过，嘴里啊还念叨着什么，我猜啊可能是今天早晨要默写的课文，也可能啊是昨晚那道没解出来的数学题。这便是学校的寻常早晨，让身上有汗水，让眼里有光芒，印在每天的校园生活里。
7: 新学期开学初，年级让每个班做一面目标墙，每个人发一张卡片，在上面写下理想的院校，下次考试的目标分数，还有自己的不足之处，然后贴到教室外面的展板上。有人呢写得郑重，工工整整写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后面括号还加了个飞行器设计。有人写得很简单，就三个字，冲一本。还有人写暂时没想好，先考进年级前五十再说。我们班的展板贴满了40多张卡片，挤挤挨挨，像一面彩色的墙。那些名字和数字背后是40多个不一样的想法。有人知道自己要去哪里，有人呢还在找路。但不管怎样，他们都把答案亮出来了，在所有人看得见的地方。
6: 健康第一，不是不让你吃苦，是让你吃的苦啊都有意义。这是一种不必言说的从容，知道自己要去哪儿，但不急着立刻抵达， 知道自己还不够好，但相信可以慢慢变好。就像窗外的树，叶子黄了就黄了，明年自会再绿。
7: 日子就是这样一圈一圈转过来的，银杏树绿了又黄，黄了又绿，而我们在树下把一年过成了这些事。这一年三月数学节，有人在教室里比赛拧魔方，有人围在一起算24点，四月底运动会，跑道上有人冲刺，看台上有人写加油稿，广播里念个不停。四月还有读书节，报告厅里有舞台剧火热开演，一站式服务中心门口摆起一书一书的摊子，还有人穿着兑换卡去兑换校园文创。拔河、篮球赛、跳绳，这些被健康第一串起来的赛事，从春天排到秋天，操场上永远有人在喊加油。
6: 夏天最热的时候，社团嘉年华来了，操场上、体育馆里、教学楼大厅，到处都是摊子，每个社团都想出各种招数，让人在自己展板前多站那么一会儿。每年最后一天，12月31日，狂欢节呀，会把整个校园变成另一副模样，有人穿奇装异服满校园跑，老师上台表演，摆摊卖自己做的东西，跑到跑不动为止，笑到笑不出为止。
7: 这些事和墙上那些卡片一样，都是让人有个奔头。夜深了，教学楼的灯一盏盏熄灭，而那些贴在墙上的卡片会在晨光里安静地等待他们的主人，等待又一个寻常的早晨，等待又一批匆匆跑过的眼里有光的人。
4: 好，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请出来自北京大学学霸天团的花花老师，和我们共同分享有关于学习方法的好建议。

大家好，我是二花，欢迎来到学霸学习方法，应对考前焦虑的四招。学完了前面三讲，你应该已经明白了考前该如何制定复习计划了，如何进行高效复习。但是考试考的不仅仅是知识，也是心态。我想问一下，考试前你会紧张吗？会不会担心自己呀，考不好怎么办呢？或者说没有因为过这个担心啊，导致自己根本就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去复习的情况呢？当你紧张、担心甚至焦虑的时候，你会怎么办呢？其实要知道哈，适度紧张其实没有什么的，是好事儿，能让你对考试呢更加重视，也能够提醒你去做好准备。但是，一旦这个紧张太过了，到了焦虑的程度哈，它就让你就没有办法去集中注意力去复习了，没法好好吃饭、睡觉，甚至身体呢开始出现不舒服的感觉。这时候呢，如果只是告诉自己，哎呀，别紧张，没什么大不了的，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其实啊，这些紧张、焦虑情绪呢，都是有办法调节的。学霸们考前也并不是不会紧张，而只是学会了怎么去调节。这一讲呢，就来讲到四个大招，帮你在考前准备的时候呢，调整好心态，应对考前焦虑。第一招是叫做忘掉结果，专注当下。我们先来听一个小故事。美国啊，有一位著名的高空钢丝行走表演者叫瓦伦达，他每一次走钢丝哈，都不会去期待或者顾虑观众的鲜花和掌声，他会排除所有杂念，只把心思放在认真走好每一步上，所以每次表演呢都非常的成功。但是哈，在他一次特别重要的表演里面，他却不幸意外失足身亡。事情发生以后啊，他的妻子说："哎呀，我就知道这次要出事儿，因为他在这次表演之前啊，就一直在说这次太重要了，可不能失败。"这些关于表演结果的杂念影响了他的心态，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这个故事呢，就是心理学著名的瓦伦达心态。他告诉我们，当我们做一件事儿的时候呢，总是想这事儿带来的后果啊，就会导致我们患得患失，影响发挥。实际上，考试也是这样的。当我们抛开杂念，不去想考试结果，就专注在考试本身和复习上，才能够更好的去完成考试。所以啊，我要说的第一个调整心态的方法呢，就是忘掉结果，专注当下。我们在上一次考试后呢，会再来定一个下次考试目标，我们自然会对考试有所期待。但是啊，如果我们只想着这些期待，它能实现吗？不能呀，对吧？天天想说，哎呀，我要考年级前三，我要考年级前五，我要考年级前十。能实现吗？不能呀，对不对？不仅不能，只会让我们更加紧张、更加焦虑。所以说哈，我们才要在有了期待、有了目标以后，立马把它转化为我们具体的计划去行动起来，让自己知道我马上要做什么事儿，然后专注当下要做的事情，稳扎稳打做好每件事儿。这样咱们考试结果自然而然就不会考差了，就会稳定发挥，甚至超常发挥了。而有的人呢，就是无论在考前还是考后，总是不停地想这个考试结果，总是想，哎呀，我考好了会被老师和家长表扬吧，好风光呀；或者考砸了会被老师啊家长批评，多么惨烈，导致自己根本就没有办法静心来复习，连睡觉都睡不好。但是啊，请你一定要明白一点，就是考试的目的是为了检验我们掌握知识的情况的。重要的是通过考试发现我们的知识漏洞，去总结和反思，及时补足改进，获得进步。所以无论是考了低分还是高分，无论是被表扬还是被批评，它都是暂时的。而你掌握了真正的知识或者思维方式，学到真正的东西，这才是最关键的。比如说问你个问题哈，你还记得你小学一年级第一学期的期末成绩吗？反正我是想不起来了，对不对？你看，就算是当时啊，让你多么高兴或者多么难过的结果，时间长了你都不会记得了。但是哈，咱们一二三年级学过的知识你记得很牢固，比如说三年级学会了乘法，这你肯定现在还是会的。所以说啊，平时的考试分数没有那么重要，关键在于这个知识啊，是不是真的学会了，真的掌握住了。所以说呢，如果考试结果让你感到紧张和焦虑了，那你马上去想你这时候应该做的事儿，然后立马去做。当你专注在手头的事儿上的时候啊，大脑就没有空去想结果了，这就是第一招。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第二招，那就是运动。那么会奇怪了，这个不是考试让我焦虑的吗？运动干啥呀？运动哈，不仅能让我们去拥有一个更好的状态，更能让我们不去紧张和焦虑，还可以让我们已经紧张、焦虑的时候呢，帮我们更好的缓解。之前我有个同学啊，他就是，他学习特别好，但他每天十几个小时全在学吗？并不是的，他在考前复习的时候啊，还会每天去跑步。周围的人啊，觉得很奇怪，这不都考试了吗？怎么还不抓紧时间呢？怎么还去玩，还去跑步呢？
你猜他怎么说哈？他说他在复习考试的过程当中哈，有时候心情会特别紧张，一紧张呢就很难专注了，有时候还会睡不好。后来他爸爸就每天带他去坚持跑步，每天都会跑哈。他发现，哎，跑着跑着，慢慢就放松下来了，感觉那个紧张呀和不安都随着汗水流走了，放松了。再回去学习呢，就能更加专注，晚上呢也睡得更好，状态就更好了。所以后来他就一直坚持跑步。这同学啊，其实无意间用了一个很好、很科学的方法，就是运动。运动对大脑有很多种好处，比如说它会让大脑产生让你感到放松和开心的物质，它可以放松肌肉，减轻压力。这些都会缓解咱们紧张和焦虑的情绪。那在考试准备期间呢，保持规律的运动很有必要，也很有好处。当然，我知道你可能在准备考试的时候感觉很忙，时间紧张，对吧？其实呢，运动哈是不需要花费太长时间的，至少呢2天1次，每次呢不少于15分钟就足够了，就会有效果。这个运动最好是能让你出汗，就是心跳加快的那种，比如说跳绳、跑步或者打球都可以。这样运动可以更好的去缓解你的焦虑。除了规律的运动之外呢，当你感到焦虑的时候啊，也可以立刻站起来动一动，也会有很好效果。我之前有同学就这样，他每次复习啊，遇到难题，哎呀，感觉压力很大，抓耳挠腮的，他就会赶紧站起来跳一跳，或者下楼跑一圈。当他跑完之后再回来，就感觉哎，特别平静，没有那么焦虑了。所以，当你在这个焦虑时候呢，也可以尝试这么来做，但是一定不要影响到别人哈。那接着呢，来看第三招，是倾诉和寻求帮助。当你觉得自己实在是调整不好的时候，可以寻求其他人的帮助，无论是老师、家长还是同学，找一个愿意帮助你的人就可以了。因为我之前遇到过很多人，他们就总觉得，哎呀，我说出来也没用，也不解决问题，就自己憋着。然后告诉你，不要小看这个说出来的力量，倾诉本身就是一个缓解焦虑的过程。当你把心里的担忧全部都讲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不像以前那么焦虑，那么紧张了。而且哈，一旦你说出来之后呢，那关心你的和爱你的人呢，会一定会理解，并且想办法帮你去疏解的。所以，如果学校有心理老师，可以去找心理老师聊一聊，因为他们受过专业的训练，可以帮你去排解压力，也能教你一些比较实用的方法。最后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应对考前焦虑的第四招，营造一个熟悉的环境，包括日常饮食还有考场。如果我们把大脑想象成一个人的话，你会发现啊，大脑喜欢已知的，也就是确定的、熟悉的以及。

你知道东西，因为这个呢会让大脑感觉安定，大脑安定了，才有精力去思考学习相关的事儿。那如果有很多未知东西啊，就大脑有很多不确定、没见过的、不知道该怎么做的事儿，会发生什么呢？大脑就会很不安，开始警惕，开始紧张，你也就会产生这种焦虑情绪了。所以说呢，为了让我们考试期间哈减少焦虑，就要尽量照顾我们的大脑，它减少一些未知和不确定性，多一些熟悉和安定。怎么做呢？哈，有两点，一个是哈，考前的饮食和作息一定要去日常化，也就是说，平时怎么吃，平时几点睡，咱们考前也要这么去做。有时候哈，咱们考前可能家人会格外关心，给咱买些补品啊，炖大鱼大肉的，给你来补一补。或者说，有些同学啊，考前突然想去翻个投降，去开始熬夜学习，就这些啊，都会打破我们原有的生活规律，其实都是不好的，因为它会让大脑处于一种不熟悉的状态，会增加你内心的焦虑感。所以考前的饮食和作息尽量要日常化，平时什么样，考前也什么样。那第二个呢，就是啊，如果考场是在不太熟悉的校区、不太熟悉的地方，建议提前看考场，熟悉路线，做好安排，这会增加熟悉和确定性。考前把路线走一遍，了解路上该怎么走，花多少时间，堵不堵车，可以保证当天在时间上不耽搁，心中有数。而且最好进到考场里面看一下，考场在哪层楼、哪个教室，甚至桌子怎么样都要看一下。同时呢，可以看一下咱们这个考试位置，比如说如果考试的时候你的位置在空调下面，哎，那可能比较冷哈，咱们可以提前多带件衣服去，到时候就不怕冷了。再如果哈，如果你的考场离家非常远，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提前1到2天找一个附近的酒店去住。哎，为什么要提前2、3天去呢？哈，就因为如果你已经确定我必须得换一个新环境了，那可以尽早去到那个新环境里面，让大脑提前去适应。这样咱们到了考试当天，大脑已经安心很多了，你就不会那么的焦虑了。好了，那关于考前如何应对焦虑紧张的心情就这些了。我们来回顾一下，首先啊，考前的紧张焦虑呢，其实很普遍了，学霸们也会遇到，只不过他们知道该怎么去调节。我们这一讲呢，学习了4招，帮你调整好心态，应对好考前的焦虑情绪。第一招就是忘掉结果，专注当下。在准备考试时候呢，要抛开杂念。把注意力就放在当下，专注在考试本身，专注在每一道题目上，才能更好的去完成考试。有了目标和期待，要把它们立刻转化成可以实操的计划，马上行动起来。只要动起来，大脑也没空焦虑了。第二招是通过运动去缓解焦虑，在考试的准备期间呢，再忙也要保持规律的运动，至少呢2天1次，每次不少于15分钟。这个不仅可以让你不再焦虑，也能让你复习状态更好。第三招是倾诉和寻求帮助。当你觉得自己啊调整不好的时候呢，可以寻求其他人的帮助，无论是老师、家长还是同学，都可以哈。不要小瞧说出来的力量，哪怕你只说，他们只听着都会很有用的。第四招是营造一个熟悉的环境，考前饮食和作息要日常化。如果考场是在不熟悉的校区，建议提前看考场，熟悉路线，少一点不确定，多一点安心。最后问你一个问题：之前考前准备的时候，如果感觉到考试紧张焦虑了，你会怎么做呢？下次可以试一下咱们这次学到的这4个招数。好的，那以上就这一讲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了。下一讲我们要学习，如果在考场上紧张了，要怎么去调整心态？我们下一讲见。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8点整。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青年光影扎根怀柔沃土，北电影像传媒学院2026届毕业作品联展启幕，我区4.7万株百年古梨树、400余株明代500年古梨树竞相盛放，漫山梨花飘香，诚邀八方宾客共赴山野梨花之约。我区组织开展2026年防汛综合应急演练，我区开展无偿献血主题宣传活动，弘扬无私奉献社会风尚，普及无偿献血知识，凝聚爱心力量，切实保障辖区临床用血需求。区档案馆推进京津冀民生档案共享，实现跨省查询、异地出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海上明月共潮生，光影逐梦复新城。6月12号，北京电影学院影像传媒学院《共潮生》2026届毕业作品联展举办，广播电视编导、摄影、媒体影像制作方向、网络与新媒体、播音与主持艺术四个专业首次联动打造展映，优选多部原创影像短片，生动。

0: 展现驻淮高校影视育人与怀柔影视产业双向赋能成果。联展以共潮生命名，取自唐诗名句，寓意四大专业相融共生，青年创作者并肩踏浪而行。展映短片涵盖剧情、纪实、综艺、 AI 创意影像多种形式，依托见山海、赴其中、探新界、归本真四大单元，常在学子四年创作思考。北京电影学院影像传媒学院广播电视编导及网络与新媒体专业教研室组长肖丁说，
1: 四个专业也非常有特色。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它更多的是做我们内容本体的创作，媒体制作这个专业它更多的是从影像、从摄影方面去精专啊，怎么样做一些学院派的表达。我们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它更多的是在网络视听产品中间的运营，包括数据化的一些这种支撑技术的支撑。然后播音主持呢更多的是在网络视听领域，这个四个方面融合特别像就是契合了现在当代网络视听的整个的一个发展。
0: 跨专业携手协作也成为本届毕业生创作最动人的底色。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学生洪雨辰展映的作品是综艺短片《有朋自海上来》。北京电影学院影像传媒学院学生洪雨辰说，
2: 这次的创作经历中，我感受最大的就是各个专业同学之间的互帮互助。就像我们这次毕设的主题叫共潮生嘛，我们这个学院这四年以来也是一直这样一个互相学习啊，互相帮助的一个学习状态。刚刚我们校长也说到了，各跨专业之间的融合是北影之后的一个发展方向，也是我们整个专业领域之后想要前进的一个方向。
0: 扎根怀柔四年，这片影视沃土也成为学子创作最坚实的后盾。不少毕业生将怀柔学习实践经历、本地影视资源融入创作。摄影、媒体影像制作方向专业学生赵泽林带来公路短片《三棵树》，片中大量氛围感、航拍镜头全都源于怀柔研学积累。北京电影学院影像传媒学院学生赵泽林说，
3: 对于我们这种从电影学院毕业的同学来说，能够接触到比如说像中影啊，像这个就那个仙台啊、洋纵这边的影视资源是非常好的，而且能跟我们的母校产生一定的联系，大家还是一个共同的圈子，可以互相帮助大家创作呀，去共同成长。
0: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学生周坤杰原创短片《胎记》，取材自身家庭与成长故事，影片全程落地怀柔取景拍摄。北京电影学院影像传媒学院学生周坤杰说，
4: 我这个片子是在这个怀柔学生军事基地，学校周围就有很多的实景棚、白棚、绿棚、蓝棚啊，就是这个配备都非常齐全。然后我们旁边也有一些器材店，我觉得就是怀柔整个对于青年创作者的这个产业支持都非常完善。
0: 潮起微澜，向光生长。未来怀柔将持续依托影视示范区优势，联动高校孵化青年影视人才，让青年光影扎根怀柔绽放光彩。本台消息，全市超600,000亩板栗栽培面积中，怀柔独拥21.7万亩。眼下我区栗树进入盛花期，栗林主要分布在渤海镇、旧渡河镇长城沿线，其中包括近4.7万株百年以上古栗树、400余株500年以上明代古栗树。沿淮黄路驶入栗花歇谷，道路两侧西岸不倒边，百年古栗树连绵铺展成栗花云海，与溪流湿地栈道呼应，勾勒出初夏独有的山野景致。不同于其他花色彩鲜艳，栗花米黄带绿，成串垂挂枝头，远看如薄雾笼罩山间，风一吹淡香扑面。在怀柔，游客赏花不必匆匆，而是可以直接住进栗林之中。我区栗林聚集区域也是精品民宿蓬勃生长的地方，在渤海镇栗花溪谷沿线、旧渡河镇明代板栗园周边、桥子镇口头村一带，分布着 丽江溪谷

0: 老木匠民宿等以栗林而建的民宿，推门便可步入丽花的海洋。在景林栗林花园民宿推开窗，满眼丽花触手可及。这里坐拥60余亩把栗园，游客清晨伴着花香醒来，夜晚枕着虫鸟入睡。 这种推窗见丽海的景观房成为我区别于其他京郊民宿的名片。景林栗林花园民宿民宿管家张宝说，
1: 整个园区呢有老板栗树20多棵，其中呢最有代表性的是有一棵340年的老板栗树，然后呢现在是开花的季节，到了10月。

0: 染出大地色系的纹理，也能拾起刚飘落带着潮气的鲜丽花，跟着村民编织传统丽花火绳，传承怀柔代代延续的乡间巧思。景林丽林花园民宿民宿管家张宝说，
1: 丽花火绳是老一辈传下来的驱蚊的这个方法，丽花呢要选刚刚落地的丽花，然后潮湿有韧性，然后经过晾晒干了以后呢，它可以起到一个驱蚊的作用，它不仅有淡淡的香气，而且还不呛人。
0: 当地民宿和工坊还推出了栗子香薰蜡烛、板栗仁等产品，游客临走前还可以带走一份独属于怀柔的栗子味。栗花花期将从六月中旬持续至七月上旬，这个夏日不妨来怀柔赴一场栗香深处的约会。本台消息，六月十一号，我区组织开展2026年防汛综合应急演练，演练采取主会场加分会场的形式，现场模拟极端强降雨引发多重险情场景，设置气象会商、预警发布、应急响应、指挥调度、现场抢险等多个环节，覆盖指挥决策、人员转移、工程抢险、城市排涝、道路抢修、通信电力保通、水库调度等全流程实战科目。针对地质灾害风险区域，演练通过警报、广播及时通知群众，有序开展险村人员避险转移，做到应转尽转，妥善安置。在建工程迅速停工，工作人员第一时间疏散作业人员，全力处置积坑积水险情。针对下凹桥、城市内涝问题，城管、交通部门联动配合，高效消除积水隐患。针对强降雨持续加剧后，辖区山区道路发生山体塌方，造成道路阻断，局部区域断电断网。公路部门第一时间封闭路段，布设抢险机械，及时清理塌方掩体。通信部门启用应急通信无人机、卫星电话等装备，依托空天地一体化通信手段，保障指挥通信畅通。电力抢修队伍动用多台应急发电车恢复区域临时供电。面对水库水位暴涨等问题，抢险队伍全力守护水库安全。区应急局防汛抗旱指挥中心副主任于希冉说，
2: 本次演练呢，我们紧贴辖区汛期气候特点和防汛的工作实际，以实战的标准、实战的场景和实战的流程，开展了全链条、全方位的应急演练，模拟了强降雨引发的积水内涝、山体塌方、水库超限、通信电力中断等复合型汛情险情，多科目联动、多层级协同、多力量集结，全面检验了全区防汛应急工作成效。
0: 本台消息，六月十四号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活动口号为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我区在血液管理中心开展主题宣传活动，进一步弘扬无偿献血、无偿奉献的社会风尚，保障辖区临床用血供应，提高公众对无偿献血的认知度和参与度。活动当天，爱心市民主动走进血液管理中心，用实际行动奉献爱心，每一份血浆都承载着沉甸甸的善意，为等待救治的患者带去生的希望。无偿献血者王思说，
3: 高考结束了，我就加入到了咱们这个献血志愿服务的这个志愿团队里面，一次两次的累积起来，大概也有个十几次献血的经历了。中国传统美德就是博爱为大家服务嘛，这个行为有助于社会，也有助于我个人的成长。
0: 前来参与献血的人群中，有不少常年坚持献血的老面孔，不同年龄的爱心人士汇聚在此，用热血诠释责任与大爱。无偿献血者左礼峰说，
4: 在传递一种精神，比如说爱呀、包容啊这些精神。
0: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还向市民讲解无偿献血条件、献血流程、用血政策以及献血后健康保养等知识，破除大众的认知误区，大力倡导科学献血、健康献血的理念。区血液管理中心副主任郭龙洲说，
3: 献血。

0: 前需要注意，过去一年无外科手术史，全血采集间隔期为6个月，献血前一周内不能服用各类治疗性药物，献血前一天清淡饮食，忌油腻，保证充足睡眠，献血当天携带本人身份证等有效证件，当天避免空腹献血，献血后要保护好静脉穿刺部位，避免剧烈运动，多饮水，适当补充营养。
1: 现场还为2024至2025年度首都无偿献血工作先进个人进行表彰。据档案馆消息，为深入践行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的服务理念，区档案馆聚焦馆藏资源建设，依托京津冀民生档案共享利用平台，目前已实现14个门类民生档案的跨省查询、异地出证服务，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民忧。据了解，婚姻档案是共享利用的核心门类，为确保查询便捷、信息精准，区档案馆安排专人对16万件馆藏婚姻档案目录及数据进行专项核查，重点核对姓名、身份证号、登记时间等16项注入信息，逐项逐页校验。目前已完成1.5万条婚姻档案校对工作，发现问题及时修正，确保婚姻档案信息真实完整可用。同时，区档案馆立足政纪官教育要求，完成知青上山下乡、知青返城两类民生档案原文上传，共计1036件、2500余页，实现知青档案从目录级检索向原文级查阅升级，为知青群体异地办事、落地待遇提供便捷档案支撑。在第19个国际档案日到来之际，区档案馆按照全市统一部署，积极推进退休审批档案、毕业生报到证档案等新增门类的数据整理及系统上传工作，已完成3435件退休审批档案、1106件毕业生报到证档案的目录上传。因平台储存空间有限，新增门类档案原文将单独存放，为后续高效利用服务奠定坚实数据基础。区农业农村局消息，为抓实汛期渔业安全生产工作，规范水产养殖经营秩序，筑牢水域安全防线，守住生态环保红线，近日，区农业农村局综合执法大队联合区生态环境局、区城管分局开展汛期渔业养殖专项联合执法检查行动，全方位护航辖区水产养殖平稳运行。结合汛期多雨、水位波动大的气候特征，本次执法紧盯辖区重点养殖企业、河湖沿岸养殖点位，依托线上非现场巡查加线下实地核验双重模式，实现养殖点位全覆盖排查。工作人员一方面核查养殖主体经营资质、日常生产规范落实情况，另一方面重点排查养殖棚舍、供电供水设备、防洪排涝设施安全隐患，同时严查养殖尾水处理、污水达标排放等生态环保工作落地情况，双向排查安全与环境风险。此次检查坚持监管、普法、服务一体推进，执法人员现场科普渔业养殖、安全生产、生态环保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汛期避险知识，针对排查出的轻微问题，工作人员现场下达整改要求，划定整改时限，督促养殖户压实生产主体责任。据了解，下一步我区3大部门将深化跨部门联动机制，常态化落实养殖点位巡查，紧盯汛期关键时段，闭环整改安全隐患，从严整治违规养殖行为，守护渔业生产安全与水域生态稳定。偃旗镇消息，为全面提升尾矿库安全风险防控能力，核验汛期应急预案实操性，筑牢汛期安全底线。6月11号，偃旗镇人民政府联合区应急管理局在8道河村尾矿库开展汛期抢险救援实战化应急演练。本次演练紧贴极端降雨实情，模拟辖区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尾矿库水位快速上涨，排洪系统局部堵塞，坝体出现渗漏、管涌险情，存在溃坝安全隐患。险情发生后，村级巡查人员第一时间完成险情。

上报，雁栖镇即刻启动专项应急预案，快速统筹调度应急力量，赶赴现场处置。演练现场，各应急小组分工明晰，协同配合，村级抢险组火速奔赴坝体加固子堤，镇级救援队伍划定警戒区域，封堵管涌，疏通排水渠道，同步完成人员疏散、群众临时安置、特殊群体帮扶多项演练科目，全流程处置规范，响应高效。演练结束后，安全专家现场点评，本次演练贴合以消耗尾矿库管控要求，联动处置成效达标，圆满完成练兵目标。现场总指挥吴硕要求全员总结复盘，补齐短板，摒弃防汛侥幸心理。下一步，雁栖镇将压实安全监管责任，强化值班值守与隐患排查，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据卫健委消息，口腔健康是老年人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础。山区低保老年群体牙裂缺失，不仅阻碍正常饮食，还易引发营养不良、消化衰退等问题。高额镶牙费用也成为老人就医难题。为精准关爱困难老年群体，近日，区牙病防治所正式启动山区60岁以上全口无牙低保老人免费镶牙专项惠民项目，以暖心医疗服务守护老年人口腔健康。本次服务首站落地琉璃庙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护人员结合老年人口腔实际情况，一对一讲解口腔养护，一齿佩戴专业知识，细致科普口腔保健技巧，耐心告知镶牙前后饮食禁忌、清洁方式与佩戴规范，帮助老人掌握科学护理方法，延长一齿使用寿命。项目搭建全流程闭环服务体系，针对老人一齿佩戴不适、牙龈磨痛等问题，医疗机构将提供免费复查、一齿调试等后续兜底服务。前期各镇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同步完成资质审核、口腔筛查工作，建立专属服务台账，保障惠民政策精准直达困难群众。据了解，下一步，区牙病防治所将持续下沉辖区各个山区镇乡卫生院，全覆盖落地免费镶牙惠民服务，做实做细民生医疗实事，切实提升山区低保老人幸福感与获得感。致全区广大市民朋友的防汛避险倡议书。全区广大市民朋友，当前已全面进入汛期，环柔山区沟谷密集，地势复杂，极端天气极易引发河水暴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险情。为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守护千家万户平安，我们特此发出防汛避险倡议。坚持生命至上，主动投亲靠友，汛期险情瞬息万变，侥幸心理是安全最大隐患。居住在山区沟道低洼地带，地质灾害

0: 冒险。紧盯汛情动态，有序转移安置，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镇村防汛通知，熟悉自家周边危险区域和避险路线。接到转移指令或发现雨势骤增、河水浑浊、山体异响等险情征兆时，第一时间果断撤离，坚决杜绝贪恋财物、拖延观望等危险行为。转移途中听从指挥，有序撤离，平安避险。弘扬守望相助，共筑防汛防线。希望广大市民互帮互助，邻里相携，主动提醒帮助身边老人、儿童、重病患者、残疾人、孕妇等特殊群体提前避险，及时转移。积极学习防汛避险知识，提升自救互救能力，自觉遵守防汛各项规定，在主汛期不擅自进入河道、山沟、低洼等危险区域逗留活动。防汛无小事，平安靠大家。让我们以对自己负责、对家人负责、对生命负责的态度，科学防范，主动避险，共同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说来也怪，有些歌好像永远不会过时，它陪伴着一代人长大，又陪伴着下一代人变老。每一次前奏响起，那些你以为忘了的人和事，都会在这些歌声慢慢响起。他就像老朋友一样，平时不常联系，但只要一开口就知道一切都还在。今天第一首歌，我们来听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啊，这是邓丽君的一首佳作。在那个表达爱意还很含蓄的年代，她把爱这个字唱得千回百转，这哪是在唱歌，分明是在你耳边说悄悄话。

罗大佑的这一首《光阴的故事》，青春里的一场大雨，他从春天的花唱到了冬天的洛阳，把整个青春都装进了歌里。从前听的是懵懂，现在在听，句句都是自己走过

而接下来的这首歌你一听就会想起了那个鸭舌帽的年轻人，这首歌叫做《青花瓷》，中国风还能这样唱，我相信你第一次听完了之后也是产生了这样大的疑问。方文山的词美得像一首宋词，周杰伦的曲又新得像一个梦，从这首开始我们知道华语歌坛变了风味。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和各位在音乐导航当中去听一听唱了一辈子的歌，每一次回听都能够被打动。这首歌是唱给每一个普通人的作品，李宗盛《凡人歌》。他沙哑着的嗓音在问你，何时曾看见这世界为了人们改变，然后又告诉你，既然改变不了世界，那就和自己和解吧。中年人的心事都被他唱透了。

最后一首歌，刻在骨子里的旋律，茉莉花。这首从江南飘出来的民歌成为了全世界认知中国的第一声，无论走到哪里，只要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响起，心就回到了故乡。

0: 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3: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武汉大学卫星导航定位技术研究中心开发出了世界上最小的芯片原子钟，还没有人的指甲盖大，3万多年的误差不到1秒。而且这种原子钟已经实现了大规模生产，可以应用于低轨卫星、无人机群等时间同步系统。未来随着成本下降，还将会在军用、民用通信等领域实现更大规模的应用。不过您知道吗？在解放初期，别说原子钟了，咱们连自己的标准时间系统都没有。那么中国是如何从被卡脖子发展到现如今，或许能够改变游戏规则的呢？标准时间系统真的有这么重要吗？时间的精度究竟有多么重要？北京时间又是如何产生的？中国的原子钟是如何从无到有、从追赶到领跑的？听天下，跟你聊聊中国原子钟的逐梦之路。2025年10月，国家安全机关破获了一起重大网络攻击案件。原来，美国国安局长期策划、步步升级，对我国的国家授时中心实施了长达数年的体系化网络攻击。从2022年3月25日起，他们就利用一款国外手机短信服务的安全漏洞，悄悄入侵并控制了咱们中心多名工作人员的手机，盗取里边的敏感信息。2023年4月18日，美方又多次用偷来的账号密码侵入中心计算机，打探内部网络建设情况。2023年8月到2024年6月，美方更是专门搭建网络攻击平台，动用42种专用攻击工具，对中心多个内部网络发动高强度攻击，还想进一步渗透到高精度地基授时系统，提前埋下可以让系统瘫痪的破坏手段。什么是高精度地基授时系统呢？简单来说，就是国家最准最可靠的超级大钟表，是保障全国电力、通信、导航、金融正常运转的国家级精准授时网络，相当于整个国家的标准时间心脏。那么问题又来了，标准

时间有那么重要吗？这还能是机密？几点几分这不完全公开，随便就能得知的日常信息吗？美国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地破坏北京时间呢？的确，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就算是赶飞机、考试这样的重要事项，精确到几点几分就可以了。但是对于国家来说，时间的精度可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就拿卫星导航来说，咱们用手机导航找路，误差几米也能接受。但是如果发射导弹、飞船对接，时间差上一微秒，也就是百万分之一秒，距离误差甚至会达到300米。巡航导弹要是时间不准，那可真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载人飞船和空间站要是差了一点，根本对接不上。而且时间不仅仅是用来计时的，还能够帮助咱们测距离、验理论，甚至关系到现代战争的胜负。而咱们每天刷手机、坐高铁、用导航，这些习以为常的生活场景也和时间精度有着很大的关系。那么这么精确的时间又是怎么被计算出来的呢？故事要从1949年开始说起。这一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四项重大决议，确定了首都、纪年、国歌、国旗。其中一条就是把原来的中原标准时间正式更名为北京时间，统一采用东八区区时作为全国唯一的标准时间。您可别觉得会议一通过，北京时间就诞生了，实际上的流程要复杂得多。您可能不知道，北京时间确立之前，中国的时间一直处在长期混乱不堪的状态。从晚清到民国，咱们先后用过海岸时、午时区制，甚至不同省份、不同行业各用各的时间，铁路、航运、测绘全都对不上号。当时的中国连一张完整统一的全国地图都没有，很大原因就是因为时间不统一，坐标不统一，测绘人员翻山越岭，却因为时间基准五花八门，测出来的数据拼不到一起，导致隧道挖不通，铁路建不成，国界画不清。所以在解放初期，授时工作就被立刻提上了日程，而建立发布国家标准时间的重任就落在了中国科学院的身上。他们随即接管了位于上海法租界的徐家汇观象台，这里作为中国唯一可以播发标准时间的天文台，每天上午11点和下午5点准时通过租用的商业电台向全国授时，每次播报5分钟。不过您知道吗？扛起北京时间奠基重任的竟然是一位刚刚参加工作20岁出头的女大学生，她叫叶淑华，从小就是个学霸，毕业于中山大学数学天文系。不过叶淑华也坦言，自己刚到观象台工作才3天就想走了，因为那时候测算时间就靠观测恒星位置和地球自转来测算，没有计算机，全靠人工记录。叶淑华每天的任务就是白天算数，晚上观星。听起来挺浪漫，真干起来实在是枯燥至极。叶淑华也不甘心，难道自己一辈子就这样吗？但很快他就明白了自己身上的责任有多么重大。他算的每一个数字，测的每一颗星，都关系到新中国的第一张统一地图能不能画出来，第一条跨省铁路能不能修通，第一个大型工程能不能落地。新中国要站起来，首先就要把时间统一起来。明白了这个道理，叶淑华再也不抱怨工作枯燥，拼了命也要把工作做好。然而现实的困境摆在眼前，设备实在是太差了，这工作到底该怎么推进呢？

要知道，当时观象台的设备简直差到难以想象，用的还是法国传教士留下来的老式钟摆，一言不合就停摆，坏了就只能用糯米浆糊修修补补。中国的时间测量精度太差，在全球60多个参与国际报时的天文台里，话语权几乎为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叶淑华带着为数不多的同事，在简陋条件下开始死磕测量精度。没有先进设备，就用国家支持下换来的石英钟；没有先进算法，他就根据每位观测员的误差规律做平均修正，初步建立起了中国自己的时间测量模型。1958年，31岁的叶淑华正式挑起了筹建中国自主综合世界时系统的重担。这个名叫综合时号改正数的系统，需要全国5座天文台联动，将数据汇总到上海，进行统一测算、统一修正。短短6年之后，中国的世界时系统精度一跃升至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精确度稳定在了千分之几秒以内，完全能够满足全国测绘、航海和国防的需要。到1966年，综合时号改正数系统正式作为我国法定世界时基准，向全国不间断发播。至此，在科学层面、技术层面、国家层面，真正的北京时间正式诞生了。然而这还不够，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紧接着两弹一星工程全面提速，导弹和人造卫星都需要24小时不间断的精准授时，这就给北京时间提出了更加苛刻的要求。可当时用来传播时间信息的主要手段是用无线电，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从中心向四周辐射。上海观象台的位置太偏东，信号到西部就断断续续，更满足不了两弹一星工程的需要。而且从战备的角度来看，涉及到国家命脉的授时台放在东南沿海也并

0: 选择在陕西省蒲城县金至山建立西北授石台。这里距离中国大地原点，也就是国家地理坐标基准点，不到100公里。周围地质稳定，信号覆盖均匀，还有秦岭作为天然屏障，是名副其实的天选之地。就这样，一声令下，一群来自上海、南京、北京的科学家和大学生怀着满腔热血奔赴大西北。研究人员放弃了东部地区的优渥条件，主动来到陕西蒲城。可刚一到现场，所有人的心里先凉了半截儿，这是为什么呢？当时的蒲城仅仅是800里秦川中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所谓的授石台连一块砖都没有。科学家们估计也没有想到，他们到这里的第一件事不是埋头搞科研，而是搞三通，通水。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通电，通路。这些人带着当地的农民，花了3个月的时间，才终于铺出一条石子路。找水更难，打了100多米深的井都没见水，只能饮水上山，渴了还得向老乡讨水喝。那个时候没有吊车，几吨重的机器只能靠铺钢管一点一点的挪。不管是领导、科研人员还是工人，不分男女老少，都得一起卸钢筋、拉水泥。就这样，他们用了不到3年时间，居然在不毛之地建起了咱们的第一座短波授石台。1971年1月1日，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批示下，短波授石台正式启用。从这一天起，我国终于拥有了自主可控、覆盖全国、24小时连续发播的无线电授石能力。可问题依然没有彻底解决，无线电短波授石的精度只有毫秒级，还是满足不了导弹、卫星、航天测控等高科技的需求，而且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也有限。长波信号倒是比短波稳定，抗干扰能力强，授石精度能提高1000倍，可技术难度也大得多，当时只有美国和苏联掌握，苏联还曾经提议共建，被我国断然拒绝。因为我们知道，授石系统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必须走一条完全独立自主的道路。就这样，1973年名为3262工程的长波授石系统正式启动。全国10几家单位、1000000名科学家和技术工人从全国各地涌向蒲城，这里还汇集了不少风云人物，比如出任技术负责人的戴中荣，咱们之前的节目里刚刚聊过他，他是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和钱学森是同班同学，后来还成为了一名红色特工。或许是在隐蔽战线上形成的工作风格，戴中荣做事从不张扬，不计名利，而且技术精湛，为人也很和善，年轻人都亲切地喊他老戴。另一位技术上的核心人物叫做苗永瑞，作为科研骨干，他从上海

带领下，大家在短波授时台不远处建起了授时系统。授时台内大到发射机、天线，小到二极管、电容，完全实现了100%国产化，而且同步精度达到了1/100,000,000，在当时世界上都是先进水平。就在长波授时台建设的同时，另一场攻坚战也在悄然进行，那就是研制原子钟。早在1969年国庆节前夕，有关部门上报授时工作的成就，周总理就曾经问他们用什么钟。得知是进口钟后，他便说先不要宣传，要甩掉洋拐棍，研制自己的先进标准钟，赶上并超过他们。周总理所说的标准钟就是原子钟。20世纪50年代，美国率先提出了原子钟的概念。简单来说，它就是利用原子的共振频率来进行计时的，比传统石英钟的精度高得多。咱们前面说了，一开始各个国家对于时间的测量都是通过观测恒星位置、测算地球自转来确定的。而原子钟问世之后，国际计量大会便将时间单位秒的定义从天文定义修改为了原子定义。可以说原子钟就是授时系统的核心。现在北京时间的台站建好了，信号发出去了，可是没有自己制造的原子钟，就意味着最核心的计时心脏依然受制于人。要说起中国原子钟的拓荒者，第一位必须提到王逸求院士，他又有着怎样传奇的经历呢？王逸求就读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来到北大工作。他一开始研究的是核磁共振方向，这在当时可是很前沿、很吃香的方向。然而1963年，系主任找到王逸求说，国家现在急需原子钟，希望他转向这方面研究。没有丝毫犹豫，王逸求毅然放弃了自己熟悉的研究领域，正式扛起了研制中国原子钟的重任。一开始，他想研制在国际上技术已经相对成熟了的铷原子钟。然而西方严密封锁，核心原料如同位素根本买不到。王逸求和团队不肯放弃，他们反复研究之后发现，铯原子与铷原子物理性能接近，或许可以用铯元素来替代。要知道，这是一条完全没有人走过的路，没有参考资料，没有实验样机，更没有成熟工艺，一切只能边摸索边试验。王逸求的试验条件简陋到极致，没有恒温环境，冬天就用棉被裹住仪器保温，没有精密检测设备，就用土办法反复对比，没有专业加工工具，就自己动手打磨零件。两年后的1965年，王逸求团队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台原子钟，光抽运铯气泡原子频标，稳定度达600年，误差不大于1秒。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复杂，简单来说就是利用激光照射让铯原子位置发生变化，每次变化的频率就是1秒。王逸求的这台机器填补了中国原子钟领域的空白，让中国人第一次拥有了自主研制的高精度计时设备。第二年，这台原子钟亮相全国科技新产品展览，在北京、重庆等地展出4个月，震惊了全国科学界。这还没完，中央再次下达任务，必须批量生产原子钟，满足国防、航天领域的刚需。王逸求再次领命，他走遍了全国进行调研，最终决定重启铷原子钟研制。那您可能会问了，原子钟明明都造出来了，为什么不顺着这条路往下走呢？这是因为王逸求这次要解决的不仅仅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要能用、好用、批量用

0: 为了顺利生产，王一球带着团队在车间里和工人师傅一起调试改进，还亲自制定检测流程，确保每一台出厂的原子钟都能稳定可靠。1976年，他主持研制的中国第一批批量生产的光抽运铷原子钟正式诞生。到1978年，共生产近200台，全部装备在国防科研、卫星发射、测控台站等关键领域。2年后，这项成果荣获了全国科学大会奖，王一球也成为了中国原子钟领域当之无愧的奠基人。还有一位科学家叫王玉竹，他是我国原子钟与冷原子物理开拓者，曾经提出多项核心创新技术。他研制的原子钟装备在远望号测量船上。2016年，他又带领团队研制出世界首台在轨空间冷原子钟，精度达到了3000万年误差一秒，搭载在了天宫二号上。可以说，王一球的批量铷原子钟撑起了地面授时系统，为全国台站提供了稳定基准，而王玉竹的原子钟则装备在了远洋测量船、卫星、空间站里，让北京时间走向远洋，走向太空。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现在北京时间的精准度、稳定度稳居世界前列。
1: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2: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3: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4: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1: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5: 苗山主持。
1: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
6: 话说夏天来了，很多朋友呢都会约着三五好友，这个吃着串，然后喝着啤酒。啤酒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再熟悉不过了，但是对于啤酒您到底了解多少，知道多少呢？今天呢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啤酒这个话题，问问您身边最熟悉的这个啤酒您又值多少呢？刚才小勇敢和 Frank 已经直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拿着小马扎啊，等着我们节目开始了。欢迎各位的朋友今天一起聊聊啤酒的话题。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我们大来宾，也是我的好朋友，是这个啤酒野自己在家酿啤酒的先锋小野同学。欢迎小野。
7: 那个大家好，苗山好，我是薛小野。
6: 小野在家自己酿啤酒，你看看人家自己在家，要是在烤上串，自己在家就可以大排档了。
7: 有这个想法
6: 啊？真的，最开始初衷就是想自己练一个，在邻居间做一个坊间大排档，是不是？
7: 酿啤酒这个事儿主要还是从喝开始的，
6: 嗯，
7: 然后喝着喝着觉得，就当时我开始酿啤酒那段时间，口味市场上口味不是那么丰富，
6: 嗯，
7: 然后就偶然间发现这个东西可以自己酿，然后你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来调整你想要的这个品种口味啊，
6: 嗯嗯，
7: 都很多方面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做，发现哎呀这个太有意思了。
6: 划重点啊，你听，就是当年我开始酿啤酒的时候，啤酒的种类还没有如今这么丰富。我看看啊，最近两年说实话，现在无论是啤酒坊啊、餐厅啊，还有一些比如说吃大汉堡、喝美国 IPA 这种馆子特别的多了。
7: 对对。
6: 但是你说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多品种就开始酿酒了，那应该至少5年以上吧。
7: 差不多吧。我真正自己开始动手做，印象里应该是2015年，
6: 2015年
7: 左右。对，
6: 在那之前都是酝酿，
7: 之前学习
6: 啊，
7: 然后喝，
6: 喝和学习同时进行是吧？
7: 对，这个非常相关的。基本上我们现在沟通啤酒，大家说没有说讲个课来说这个啤酒怎么着的，大家肯定坐在桌子上，我们一边喝一边讲。
6: 所以今天和大家聊这个啤酒，您了解多少？哎呀，薛小野同学喜欢喝啤酒，这个可以理解，因为说实话，就是有咱们有燕京，还有好多年前有北京啤酒，是吧？
7: 对对对对。
6: 所以其实就喝啤酒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可以这么说哈。
7: 对。
6: 但是说实话，当你尝遍了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酿制的啤酒。

0: 的风格和口味之后，你会发现啤酒这个小世界里面的种类还是丰富多彩的。而且再加上我们现在很多的馆子都来自于比如说德国啤酒坊，还有比利时啤酒屋、爱尔兰啤酒屋，还有各种酒吧，所以现在就你所知道的经过学习还有经过喝这些实践之后，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市面上朋友们能见得到的这些啤酒种类呗。
1: 比较官方的说法，现在全球最相当于最权应该是最权威的一个机构吧，是美国的一个精酿啤酒组织。这个组织现在明确定义的啤酒种类今年应该到了140种左右。就是这个是能够明确的列出啤酒名字、历史来源，然后描述口味、配方，这样非常明确定义的有定义的啤酒种类应该是140多个。然后就像我们这种家酿的，自己随便在家乱改一下配方啊，酿出来的就不计其数了。
0: 那就是那些种类，得给我们介绍几种呗，就大家可以点得着的，经过你今天介绍之后，大家想试试还能买得到的。
1: 现在以近一两年来看，反正在北京或者在网上吧，应该说所有的啤酒种类都能买到。然后讲一讲，比如说按刚才你说的啊，我们最开始培养像我这样的消费者的是什么？德国啤酒屋，比利时啤酒屋，刚才说的哪儿来的？
0: 培养你这种爱好者的。
1: 对，这个因为最早进到中国，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有没有印象啊？一开始叫黑白黄，
0: 黑啤、黄啤和白啤。
1: 对对对，黑啤这个分类，现在很多精酿爱好者看来觉得很 low。一提黑白黄，就哎呀，不要，
0: 觉得太基础了，是不是？
1: 对，一个是它进入中国很早，一个是被广大的原来叫鲜酿啤酒屋，实在是做的有点泛滥了，但是像我经过这段时间学习，然后再品尝研究，单单说叫黑白黄这三个颜色的啤酒啊，它包括的种类也是比较多的，但是如果限定在德式的传统啤酒里看，他们会对应一些比较精细的种类，比如说像白啤，白啤其实翻译到传统德式啤酒来，是传统的德式小麦啤酒，就是我们应该知道啤酒是大麦，主要应该是大麦。
0: 我经常在节目里说，你知道吗？就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因为德国的德系酿制啤酒的方案和其他国家不太一样，因为德国有一个已经有500年的德国啤酒纯净法，所以这个纯净法是要求这个啤酒当中的成分只能是4种，就是大麦、水、酵母，还有什么？考你呢，
1: 麦芽这是指大麦芽，
0: 对，麦芽，所以是这4种，不能超过这4种以外。但是说实话，除了德国以外的国家，那就不受这个德国啤酒纯净法控制了，那就不好讲是不是只有这四种成分。
1: 这四种成分应该说是基本原料，几乎说所有的啤酒里都会包含这4种原料，然后当然还会其他国家或者其他风格啊再加入其他的原料，但是一个趣味知识点吧，德国这个啤酒纯净法就被我不知道被德国官方还是什么炒作的比较高大上啊什么的，但是其实历史上来看，德国啤酒纯净法是一个贵族产业的保护法。
0: 其实对哈，
1: 它是一个垄断法。
0: 你这一次是第一次换了个思维告诉我，因为以前我一直觉得，哎呀，在这个500年前，德国就已经下这个法律，对食品安全健康有一个监管。我当时想，因为，官方说法是这样的，因为德国旅游局经常给我。

0: 历史上比如说粮食产量不太丰沛的时候，那如果用我们的主粮用小麦什么去做酒，那很可能有些穷人就对不够吃饭了。
1: 嗯，
0: 所以规定只能用大麦的酿酒，有这方面的原因，确实是保护我们这个主粮的储备。
1: 嗯，
0: 然后但是大概在颁布这个纯净法的时候，啤酒花只能贵族经营。
1: 哦，就是酵母对吧？
0: 不，啤酒花。
1: 啤酒花不是酵母吗？
0: 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
1: 哦天哪，我不参与讨论了，你接着说。
0: 就是在更早以前，在啤酒花还没有被发现之前，啤酒这个东西就存在了。
1: 嗯，
0: 然后啤酒花一个作用是用来防腐。
1: 嗯，
0: 啤酒花能够抑制很多很多类型的细菌。
1: 嗯，
0: 然后但是在啤酒花被发现以前，就是会加各种各样的其他草药啊，大家认为能够抑制细菌的这些植物原料到、也应该叫啤酒吧，到啤酒里面去。但是能不能起作用其实是说不定的。
1: 嗯，
0: 直到啤酒花被发现了以后，大家非常能够明确的证明这个东西抑制细菌。
1: 嗯，
0: 然后几乎与此同时，德国的贵族把这个啤酒花的生产垄断了，然后颁布了一个啤酒纯净法。
1: 嗯，
0: 所以在当时能够生产啤酒的基本上都是当地的大贵族，那会儿应该还不是德国。
1: 嗯
0: 嗯，所以啤酒纯净法有这样一段，有好的方面，也有一段黑历史。
1: 嗯，明白了。而且我们知道，其实直到现在，啤酒花都是德国人说这个是酒界的黄金嘛。
0: 对对对，
1: 因为它产量又少，而且并不是每个地方都产啤酒花，然后它的这个在市价上一直是很贵的。
0: 嗯，
1: 而且你说这个啤酒的口感是不是取决于啤酒花？
0: 嗯，有很大一部分取决于啤酒花。那这样的话，我们直接延伸到大家应该现在精酿啤酒流传了这几年这么火，大家应该已经听说过 IPA 了。
1: 嗯，是的，美国嘛，其实就从美国 IPA 盛行，但其实它是印度过来的，对不对？
0: 它就是完整的叫法应该叫印度淡色艾尔。
1: 嗯，
0: IPA 的全这个英文拼写。
1: 嗯，
0: 但不知道你了不了解这个起源。
1: 你讲讲，我今天不发言了。
0: 不，因为现在很多爱好者已经很熟悉这个起源了。
1: 嗯，
0: 就是在英国殖民印度的时候，英国是一个传统的啤酒大国啊。在英国殖民印度的时候，在印度的英国人为了喝啤酒，那怎么办呢？因为印度太热了，做不了啤酒，在当时的条件下，
1: 嗯，
0: 那只能把啤酒从英国运过来，但是保质期没有那么长，
1: 嗯，
0: 海运嘛，
1: 嗯，
0: 然后所以就是啤酒花是防腐的嘛，
1: 嗯，
0: 就在英国生产啤酒的时候，往啤酒里加好多好多的啤酒花，为了增强它这个防腐的作用。然后这个啤酒终于能够运到印度了，然后由此产生了这种风格，就是在淡色艾尔里加了好多好多的啤酒花。
1: 嗯，
0: 这种风格叫印度淡色艾尔。
1: 哦，
0: 这个起源 IPA 应该是现在还有叫英式 IPA。 前一段时间那个习大大和那个英国首相喝的那个叫什么来的那个牌子，就是他们喝的一款英式 IPA。
1: 嗯，就是这一类啤酒。
0: 对
1: 吧？
0: 是啊，现在英国还存在这个风格。
1: 那为什么现在在各大美式餐厅，尤其卖汉堡的那种餐厅盛行 IPA？
0: 对对对，回到我们刚才说啤酒花那个话题。
1: 嗯，
0: 美国人大概在，因为他们有一段禁酒的时间，
1: 嗯，
0: 然后在一段相当于复兴吧，
1: 嗯，
0: 然后在嬉皮士这一段文化之后，嬉皮士们长大了，然后踏实了，
1: 开始喝上小酒。
0: 但是对，精神还在。
1: 嗯，
0: 然后他们开始酿酒，就发掘很多全世界的啤酒种类，
1: 嗯，
0: 和历史上的啤酒种类，
1: 嗯，
0: 然后其中就发掘出了这个 IPA。然后不知道是巧合啊还是什么原因，在美国的一些地区种出来的啤酒花非常的香。
1: 哦，而且更适合制作 IPA 啤酒。
0: 对，
1: 嗯，
0: 就是所以直接催生了一个品类叫美式 IPA。
1: 嗯，
0: 比如像欧洲传统的啤酒花，一般就像我们就酿啤酒会叫做什么贵族香气啊，什么这种描述。
1: 嗯，
0: 比较清淡，什么植物味啊，
1: 嗯，
0: 草药味啊，会是这种的香气。
1: 嗯，
0: 但是美国的啤酒花突然出现了非常浓的花香，
1: 嗯，
0: 水果香。
1: 嗯，
0: 美式 IPA 美式啤酒花的一个显著特征，在比较开始的时候啊，就是柑橘香。
1: 嗯，
0: 柑橘类，什么柚子类，这种香气
1: 比较清新的味道。
0: 对对对，我们拿一杯美式 IPA，

0: 如果这个啤酒花很重的话，闻起来哦，你会以为这就是一杯柚子汁，会有这种感觉。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品类一出现，马上风靡了美国。
1: 嗯
0: 啊，这个比较举一个代表一个，应该是美国精酿的一个代表是内华达山脉的淡森艾尔。
1: 内华达山脉啊，
0: 对，这是一个牌子。
1: 那确实产地是内华达州吗？
0: 嗯，是的，最反正至少最初是。
1: 哦，我就是替内华达捏一把汗，他们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因为说实话，我唯一美国去过的地方就是这个州，
0: 哦、
1: 然后在那儿就觉得没有什么希望，因为到处都是大山嶙峋，然后庄稼地，
0: 对对对，
1: 然后我的酒店外面就全是庄稼地围。当时我在想，哎呀，这个州有没有什么更多的旅游资源可以开发？如今你说，既然是他们很适合产这种啤酒，对吧？
0: 美国现在
1: 啤酒产地了吧？
0: 应该是，我忘记了他们那个美国地理不是那么熟，是不是临近那个酒花产地？酒花产地我记得在华盛顿州
1: 啊，那不临近
0: 啊。
1: 我的地理比你略微好那一修修。
0: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它相当于一个美式 IPA 的起源。
1: 嗯
0: 啊，
1: 可能是因为那里是西部牛仔的起源地吧。
0: 嗯，
1: 我觉得可能有关系。
0: 对，啤酒我觉得和就是体力劳动和体育运动是分不开的。
1: 嗯，
0: 它是一个大量饮用的补水的饮料。
1: 嗯、哦、对、啊。而且像西部地区是牛仔的诞生地，所以他们那儿喜欢喝啤酒这个事儿也是顺理成章的、
0: 嗯、
1: 会开发更多品种的啤酒哈、啊。哎，你刚才说的是这个啤酒好像听上去好处还挺多的。
0: 啤酒怎么说呢，
1: 我们的传统印象里觉得它会发胖。因为中国话有个说嘛，你老喝酒又喝出啤酒肚，对吧？
0: 对对对，啤酒肚确实和啤酒没关系啊。
1: 对，我刚才观察了一下，薛小野同学没有啤酒肚。
0: 对对对，这个就科学的说法啊，酒精是不能转换成脂肪的。
1: 嗯，
0: 啤酒里面的主要能量还是酒精嘛，它还有一点点的糖啊什么的。
1: 嗯、
0: 所以当你喝酒的时候，如果你再吃好多其他的东西，
1: 嗯。
0: 你身体的热量供给是酒精，你吃的其他的东西就都存下来了。
1: 哦、明白了，就夹着您甭烤串还算好，是肉哈，蛋白质、就把您夹着像烤馒头片儿，
0: 对 对, 对，
1: 是吧？像这种烤窝头、烤玉米。
0: 所以还有一个点，突然想到的就是，大家通常会认为啤酒和痛风，会联系在一起。
1: 对呀、啊，不是说这个痛风的人不能喝啤酒吗？
0: 嗯。痛风的人确实不要喝啤酒，痛风的人不要喝任何酒。痛风是因为酒精会影响那个应该叫嘌呤物质的代谢。
1: 对
0: 啊，所以不单是啤酒，啤酒只不过你喝啤酒的时候会喝的时间比较长，然后有可能喝的比较多，所以如果你再配着海鲜吃，痛风很难避免。所以已经痛风的人不要喝任何酒。
1: 嗯
0: 啊，
1: 但是啤酒并不是导致痛风的原因。啊、
0: 对对对对，不会。如果你身体正常，代谢正常，那想怎么喝怎么喝嘛。
1: 那既然提到这个，就多说一句，像海鲜配啤酒这种配搭，不都一直说是不健康的，会产生有害物质？
0: 还是并不会产生有害物质。还是看个体，你个体身体如果正常的话没问题，
1: 看看有没有代谢能力。
0: 对，你有这个正常的代谢能力就没问题。当然都不要过量吃啊。因为无论如何酒精都是有害物质。
1: 嗯
0: 啊，
1: 是肯定的。
0: 对物理来说啊，身体上来说酒精绝对是有害物质，这个我作为爱好者也承认这一点。
1: 对，我们今天其实大部分讲的就是您再喜欢喝也是小酌怡情啊。
0: 对对对对，我们考虑是我喝的开心重要还是这一点点酒精的损害重要。
1: 嗯
0: 啊，对我来讲适量的喝开心了最重要。
1: 嗯，是这样的。所以其实我们刚才简单介绍了一下，就是一些啤酒的历史，你说它的那个怎么来的，包括德式啤酒和现在比较流行的美式 IPA。 为什么说美式 IPA？ 因为确实 IPA 最开始不是在美国诞生的。
0: 对对对，
1: 但是确实你不得不说 IPA 啤酒是通过美国发扬光大的。
0: 对，
1: 嗯，在全世界人民了解或认识 IPA 啤酒是通过美式 IPA 了解的。但是现在呢也是包括 IPA 种类很多，大家能见得到的，所以您不但能尝到现在美式的 IPA 啤酒，也可以尝到比较经典的英式的 IPA。
0: 对，
1: 以及最开始那种 印度，其实现在当地印度产地也有印度 IP。
0: 哎呀，这个我还真不了解啊。我觉得他们应该会跟上这个风潮。
1: 肯定会的，因为有一些朋友去印度旅游，说是在当地有一些印度的 IPA
0: 啊，
1: 但味道其实更接近英式 IPA 的味道。
0: 那当然了，它毕竟是传统的英属嘛。
1: 嗯，对，
0: 就是我们在说啤酒分类的时候，和红酒特别像。
1: 嗯，
0: 我们应该把它分成旧世界和新世界来看。
1: 嗯，
0: 旧世界是相当于啤酒的发源地，主要是欧洲，就是
1: 以德国为主。
0: 德国、英国，然后我给大家普及一个小知识吧。
1: 嗯，
0: 你知道世界上啤酒产量最大的国家是哪个国家吗？
1: 我印象里应该是德国呀，结果不是。
0: 结果不是，啤酒产量最大的国家是中国。
1: 要产量最大啊，因为咱们有燕京和青岛，是吧？
0: 我们有很多很多。
1: 对，咱们每个地方恨不得都有一个地方品牌。
0: 对，但是，但是人均啤酒饮用量最高的国家，
1: 德国
0: 还不是德国
1: 啊，也不是德国。
0: 对，这个地方是捷克。
1: 啊，人均呢？捷克那么小，布拉格那么美，捷克。
0: 因为之前我们提到，比如说燕京啊、青岛啊，包括国外的百威啊这些牌子，他们在市场上主要的产品啊，在啤酒分类来看，都应该叫工业拉格。
1: 嗯，
0: 就是工业淡色拉格。
1: 嗯，
0: 这个品种的发源地是捷克。
1: 嗯。哦，拉格是我一直以为拉格来源于德国。
0: 他们很近了，就是其实历史上应该是对，都是那一片儿。
1: 嗯
0: 啊，然后但是导致现在这个历史，因为这些历史原因，捷克人对这个很自豪。
1: 嗯
0: 啊，所以他们的啤酒消耗量非常大。
1: 嗯
0: 啊，那么啤酒种类最多的国家猜是哪一个？
1: 德国呀？也不是，
0: 德国有纯净法啊。
1: 哦，对，它没有那么多种类，德国就那个三样，
0: 差不多吧。当然，这个三样太刻板了啊。德国的啤酒种类其实很丰富，但是历史上啊，就是在旧世界来说，啤酒种类最多的国家是比利时。比利时有很多历史和宗教的原因，但是对于这个旧世界来说，地理位置是最重要的原因。比利时离法国那么近。
1: 嗯，
0: 但是他红酒不发达，
1: 嗯，
0: 他们只好偏到啤酒去了。
1: 对，尤其法兰德斯产区，他们特别自豪。
0: 哎，你了解的还是挺多的了。
1: 嗨，咱们就是杂家嘛，哪个嘉宾来聊聊，我都听两耳朵。比如说比利时旅游局上次来介绍的时候，特别他们很自豪，说我们法兰德斯州是盛产啤酒的。
0: 对对对，法兰德斯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叫法兰德斯红，
1: 嗯，
0: 是一个这个应该叫一个啤酒种类啊。
1: 嗯。
0: 法兰德斯红现在国内经常能见到的一个牌子叫女公爵，勃艮第女公爵，就是瓶子的标签上会是一个有点长得有点像那个蒙娜丽莎头像那么一个，那么一个标志。
1: 现在进口超市可以看得到是吧？
0: 嗯，
1: 不一定。
0: 这个牌子不，这一款啤酒特别的普及了。
1: 特别普及。
0: 进口超市一般一定会有。
1: 所以咱们梳理一下，刚才说啊，这个啤酒种类就在咱们先说到旧世纪了啊。旧世纪的啤酒种类最丰富的国家是比利时，
0: 对
1: 啊，人均消耗量最大的是捷克，
0: 对，
1: 还有产量最大的是哪国来着？
0: 是中国呀。
1: 哦，是中国。好嘞。听到这几个数据，我相信更多朋友很关心新世纪的啤酒到底怎么样的。因为说实话，在西方新年的时候，他们要拿肉桂这类的东西煮一切。
0: 对对。
1: 比如说还有热红酒哈。叫德语叫 Green One， 它那个就基本上还不能太贵的红酒，太贵的红酒那个挥发的更快，他们喜欢用便宜一点的，然后加上各种调料，包括水果进去一起熬。
0: 而且很容易醉。
1: 很容易醉，因为它口感刚开始会有点甜嘛，因为那里面放糖了，会觉得哎，这不是热饮料吗？喝两口高了。然后同样的办法也如法炮制。

0: 提到的这个老世界、旧世界的这些啤酒，旧世界国家的啤酒呢，相对种类就经典一些，不像新世界这么
1: 就旧世界都是有历史原因的，历史地理原因形成了这些啤酒种类。
0: 感谢小野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您接着往下听。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笔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7: 开始了。
8: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

就是刘安。刘安心说，嘿嘿嘿，你别看你是王爷，哎，也别看你是什么王爷驾前的极品的护卫，你们是国家位高权重的官员，但是要论江湖上这些事儿啊，你们还真不如我一个老奴啊。哈，我作为于谦的仆人，跟着我们于大人走山越岭，访高人走大川，江湖上的事儿我知道的不少。那么对于成王的这场表演，刘安从头到尾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一开始啊，刘安也感觉到有些惊讶，这张清风啊真的很厉害啊。当他们进到院子当中的时候，底下已经架好了柴火，点好了火，这油锅当中的油呢已经在不断的翻滚了。这张清风居然就把自己的手臂露出来，伸到滚开的油锅当中去试温，试完温度，他又拿着一根腿骨说呀，这根腿骨已经在他的做法之下呀，把这个恶鬼呀重新附着在这根骨头上了，然后就把这根骨头投到油锅当中来炸这只鬼。哎呦，这只骨头啊发出了凄厉的叫声，听的人是不寒而栗啊。一会儿这骨头炸没了，那这鬼不就给除了吗？不过整场戏刘安注意到了一个细节。什么细节？他发现这个张清风啊时不时的就往自己的怀里头摸。这摸什么他看不见呢？一个是离着有点距离，再一个这张清风的衣服太宽大了，您想吧，那道袍就宽大，他这道袍的外边又披了一个八卦仙衣，现在已经深秋时节了，为了御寒，在这八卦仙衣的外边还披了个大红斗篷，好家伙，这里三层外三层的，他每一动作呀都会让自己的衣服颠来倒去，看着特别啰嗦。但是也正是如此，感觉到啊这个人煞有介事，哎，总是透着一股神秘的色彩。不过刘安心说，哼，他鼓的这几下老往他那个衣服里边摸，这里边肯定有门道。刘安行走江湖多年，对于江湖上的一些把戏他略知一二。那么刚才的这个鬼下油锅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张清风是不是真能捉鬼呢？嗨，世界上没有鬼呀、啊、张清风这个捉鬼的把戏一点都不新鲜，咱们现在就来揭秘。首先说，张清风用自己的手臂伸到油锅当中来试温，这是怎么回事？要是滚开的热油，那手要伸进去，那还好得了吗？其实啊，这是张清风在他表演之前就偷偷的将硼砂放在锅里。这硼砂遇到一点热，它就会产生气体，所以实际上啊，你看着这个油滚开，其实这个油啊没有多高的温度。那么张清风呢，他是让聂天华哎这爷俩去接成王一行，他自己呢在院中做准备。他怎么不等大伙都到齐了他再开始点火呀？真把油烧热了，那我把自己炸坏了吗？所以呢，大伙儿一进院子看到的是张清风啊已经把这油烧热了，但其实呢这个火是刚点上，他把这硼砂撒到锅中，看着这个油是非常非常热。再有呢，这锅的里边是有油不假，但是锅的下边是先放了一些醋，把醋的上边再放上油。这个醋我们都知道它的

沸点比较低呀，一受热就向上运动，所以实际上呢，看上去也跟这油啊差不多。那张清风把这手往里一伸呢，基本上就是放到醋当中了，不是放在油里边的。这就是第一个诀窍。再有那个骨头放到油当中啊，滋哇乱叫，像鬼哭狼嚎一样，那是怎么回事？实际上，这就是张清风事先准备好的一个道具。他把这个骨头啊，在骨髓当中装上了水银。这水银遇到高温就会分裂呀，所以它就会发出那样的声音。那么这个骨头呢，自然也会随着油的滚动，上下翻动。所以说，在配合着这个声音，你会觉得呀，哎呦，这老道就是把这鬼给炸了。你看看，搁到今天这么容易解释的一些物理化学上的变化，放在明朝，这就可以成为呀，这些所谓老道骗人的把戏，连那么大个成王也给蒙蔽了。这不奇怪呀，那个年代人们的科学知识非常有限，尤其是老百姓还都相信迷信，再加上呢，医疗卫生科技这些东西，这些资源都不发达，所以很容易让这些别有用心之人钻了空子，这都是很正常的。刘安在一旁，虽然说他没有将张清风所有的这些门道都看透，但是他心中有数，心说话，哼，你这老道老往自己怀里头摸，那就说明你这里边有鬼。肯定这个事情啊，绝不是表面看上去的那样。刘安心说，等我有了机会，我把你那个包弄到手，我一看我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你蒙谁，你也蒙不了我呀。

鼓楼村视察呀，我们特意啊为大家准备了一桌豆腐宴。哎呀，豆腐宴呢，那可了不得呀！那在山东菜里边的豆腐宴可是名菜啊。你比如说美容养颜的黄豆腐啊，滋阴补肾的黑豆腐，清热去火的绿豆腐，再放上什么五花熏肉啊，白菜啊，菠菜呀、啊。鲜豆腐、冻豆腐、炸豆腐，哎呦，那豆腐宴你别看都是豆腐，那丰盛的不得了。成王一听豆腐宴，来了精神了。怎么呢？成王爱吃豆腐，而且呢自己在北京就让人做过豆腐宴。哎，什么一品豆腐、八仙瑶池，什么佛手豆腐、人参豆腐、芙蓉豆腐、荷花豆腐，那真是色香味形，美轮美奂。哎呀，这些天呐，劳苦奔波，虽然说这一路之上什么好的都得可着他，哎，但是呢总感觉离开家乡啊吃的不那么顺溜。前些日子在李珀的府中啊，山珍海味那还挺得味，这些天出来之后啊吃的比较简朴，今天有自己爱吃的豆腐宴，可把成王乐坏了。行了，我呀也先别管这个张清风是真老道还是假老道了，真假这顿晚饭也得吃啊。哎，吃完饭再说呀。就在这个院子当中就设摆了豆腐宴，结果上来这几盘豆腐一看，哎，成王这个泄气，一共就四盘，大豆腐、小豆腐、小葱、拌豆腐，还有一盘臭豆腐。嘿，成王说，好，这倒不错，这倒是名副其实。行了，那还多说什么呀，本来自己出来就不是为了吃喝享受来的，所以成王啊也没说什么。哎，吃的还挺来劲啊，怎么着，这臭豆腐还真挺下饭。还这鼓楼村呐、啊、能做出这么一桌子豆腐宴供这些人吃，这就算不错了。席间聂天华就央告这个张清凤说，道长啊，您今天除了这个鬼，我们是千恩万谢，这对于我们鼓楼村的富老百姓那是有再造之恩呐、啊。不过还请您多在我们鼓楼村住一阵子，一定请您将我们这鼓楼村所有的恶鬼全都清除干净，然后呢您再离开。无论如何您得答应我们这个要求，这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要求啊，这也是所有死去的鼓楼村的村民他们的心愿呐。昨天我还接到了一封信，现在有很多流落在村外的人呐，他们向我打听，还跟我说，一旦咱们鼓楼村驱鬼成功，鼓楼能够重新开放，他们还愿意回到故土家乡。这张清风啊很是得意，手捋着花白的胡须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聂老伯，跟你说吧，这一次来到鼓楼村，我是立志要将此处的恶鬼妖魔全都驱除干净，不还你们鼓楼村一个清净的世界，我是绝不离开呀。啊，哎呦，聂天华带着这些族人呐、啊、又是跪地磕头，转过头来又给成王磕头谢恩，感谢成王，哎，说我朝有张清风这样的国师啊，这样的大法师，那也是我们百姓之福，国家之福，是我们大明之福啊。成王啊根本没来那套，怎么着，一边吃臭豆腐一边吃这晚饭。成王心说，嘿，别来这一套，他呀搞什么鬼把戏现在我看不透，但是有一样，你们村子里的人得怪病、死的死、亡的亡，肯定不是跟鬼怪有关，先吃饭吧。等吃完了饭呢，聂天华分别把成王和张清风一行安排好，这两拨人不能混着住，但是呢离得也不远。
就一股。

0: 楼村刚才他们所在的那个大院为一个界限，西边就住着程莽这一行，东边就住着张清风一行。那位说，怎么张清风还有随行的人？有啊，咱们上文书说了，在郭巴老汉的家中不是有两个道士保护张清风吗？哎，那两个道士就是张清风贴身的两个小道童，一个叫明月，一个叫松林。除了这二位亲传弟子之外，还有那么十几个小老道，都是给张清风服务的。这鼓楼村人都走了，所以地方有的是啊。老头啊，好一阵收拾啊，把成王的这也应该算是行辕了，给收拾好，多给铺褥子，软和点儿。哎，另外呢，多给拿了两个炉子。这晚秋时节呀，天气比较冷了，不能慢待了王爷了。虽然条件有限，但是能做到最好，绝对不能差半分。成王这两天一折腾啊，也挺累了。哎，坐到自个儿的屋中，钻到被窝里，旁边这炉子烤着，暖暖和和的呀。成王还真就睡着了。就在睡梦当中啊，梦见一个女子披头散发，浑身是血，来到成王的跟前。
1: 这是哪儿啊？这是什么地方啊？
2: 啊，你是谁？
3: 站住！
2: 我的妈呀！
3: 你
2: 别追，我就不跑。我的妈呀，吓死我。哎，我说你是个鬼，你怎么还追不上人呢？
3: 王爷，因为我少了一条腿呀，你看。
2: 哎呦妈呀，你
3: 王爷，我的左腿已断，你看它就剩下半条了。
2: 这是怎么回事啊？
3: 王爷，你且看来，今天白天那张清风是不是扎的是跟这一模一样的腿骨啊？
2: 哎，还真是。怎么着，他扎的就是你的腿啊？
3: 是啊，那张清风信口雌黄，说什么有鬼怪作祟，哪有什么鬼怪，我实在是被人所害，没想到活着不安生，死了也不安宁，那张清风居然将我的骨头拿来砸掉，让我尸骨不全，无法投胎。王爷，你要为我鸣冤诉苦啊。
0: 说到这儿，这女子化作一缕清风，唰，不见了。成王这梦做到这儿啊，做不下去了，他一咕噜声从床上就坐下来，再一摸自己是满头是汗，回忆了回忆，哎呀，原来是梦啊。成王睡不着了，心说他妈这地方确实阴气重啊啊！回想一下自己刚才的梦境，心说话，这什么意思呢？嗯，我自是不信鬼神，但是今天这个事儿确实难以解释。要说刚才做的那个梦，成王心说，难道一说这真是死者来跟我托梦，要向我申冤诉苦？哎呀，成王心说，我也不信什么托梦这档子事儿，估计啊还是我的内心不愿意相信这个张清风啊。确实啊，这鼓楼村所有的村民几乎都患怪病死了，难道这就是什么鬼魂作祟？怎么可能呢？这当中一定有原因。成王信说，要想知道其中的原因，那只有一条，就是把这鼓楼给它拆开，

0: 这村子里边没什么可看的，就这些空宅子。要说能查访的，就得上这个鼓楼。这鼓楼三层都给锁着呢。程王信说，今天晚上我就来个夜探鼓楼。而且程王想好了，嘿嘿，我呀，今天我来一个神不知鬼不觉。怎么神不知鬼不觉？我谁都不告诉。当然不能惊动张清风了。可程王心想，我连我自己的人我都不能告诉。怎么着，朱成禄跟刘安两个人一起来，那当兵的肯定起来了。就说不让他们跟着，兴师动众这么一闹啊，非得让对面知道了。干脆我就悄悄的自己去看个究竟。哎，我也是一个夜行人了。这成王心中的这个江湖梦啊，又在作祟了。于是成王穿好了衣服，手中拿着一把防身的宝剑，他高抬腿轻落足，出了自己这个院，就奔着那座鼓楼而去。可是啊，他还没等接近鼓楼呢，就听身后有人说，王驾千岁，您这么晚了是要去哪儿啊？咱们下回再说。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3: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

0: 环境动荡时的沉浮，讲述了特别环境里中国农夫的喜怒哀乐。辛勤慎重的橘子园主人长顺，老来得福的枫木坳首次人老水手，灵活聪明又不失朴素的农家姑娘夭夭，顾全大局深受敬佩的会长，还有那野蛮无理阴谋诡计的捍卫队队长，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作者的笔下纷纭跃然纸上。书中的夭夭有着活泼的天性、善良的心地和一些美丽的幻想，他身边的水手、船长、橘子园主人也有着同样的心地和助人的热情。如果没有发生变故，他们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20点整。
0: 我们都应该有着一个完美的结局，夭夭本应该有着更好的命运，他有意中人，有更多亲人的关爱，但正如书中不止一次着意渲染的浓浓秋意那样，夭夭的命运似乎也正如秋意一样，本该灿烂的人生却有了一种淡淡的隐忧和哀愁。沈从文笔下的农村具有独特的魅力，令人心生向往，里面秀丽的山色、淳朴的民风，还有可爱善良的人，都是独具魅力的。小说中的吕家坪及其四周地域，是在战斗中逐渐改变的地方。
3: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青年光影扎根怀柔沃土，北电影像传媒学院2026届毕业作品联展启幕，我区4.7万株百年古梨树、400余株明代500年古梨树竞相盛放，漫山梨花飘香，诚邀八方宾客共赴山野梨花之约。我区组织开展2026年防汛综合应急演练，我区开展无偿献血主题宣传活动，弘扬无私奉献社会风尚，普及无偿献血知识，凝聚爱心力量，切实保障辖区临床用血需求。区档案馆推进京津冀民生档案共享，实现跨省查询、异地出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海上明月共潮生，光影逐梦复新城。6月12号，北京电影学院影像传媒学院共潮生2026届毕业作品联展举办，广播电视编导、摄影、媒体影像制作方向、网络与新媒体、播音与主持艺术四个专业首次联动打造展映，优选多部原创影像短片，生动展现驻怀高校影视育人与怀柔影视产业双向赋能成果。联展以共潮生命名，取自唐诗名句，寓意四大专业相融共生，青年创作者并肩踏浪而行。展映短片涵盖剧情、纪实、综艺、 AI 创意影像多种形式，依托见山海、赴其中、探心界、归本真四大单元，承载学子4年创作思考。北京电影学院影像传媒学院广播电视编导及网络与新媒体专业教研室组长肖丁说，
5: 四个专业也非常有特色，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它更多的是做我们内容本体的创作，媒体制作这个专业它更多的是从影像、从摄影方面去精专啊，怎么样做一些学院派的表达。我们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它更多的是在网络视听产品中间的运营，包括数据化的一些这种支撑技术的支撑。然后播音主持呢更多的是在网络视听领域，这个四个方面融合特别像就是契合了现在当代网络视听的整个的一个发展。
4: 跨专业

0: 展映的作品是综艺短片，由彭自海上来。
1: 之间的互帮互助，就像我们这次毕设的主题叫共潮生嘛，我们这个学院这4年以来也是一直这样一个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的一个学习状态。刚刚我们校长也说到了，各跨专业之间的融合是北影之后的一个发展方向，也是我们整个专业领域之后想要前进的一个方向。扎根怀柔4年，这片影视沃土也成为学子创作最坚实的后盾。不少毕业生将怀柔学习实践经历、本地影视资源融入创作，摄影、媒体影像制作方向专业学生 赵泽林带来公路短片3棵树，片中大量分为感、航拍镜头全都

0: 资源是非常好的，而且能跟我们的母校产生一定的联系，大家还是一个共同的圈子。
1: 家庭与成长故事影片全程落地怀柔取景拍摄，北京电影学院影像传媒学院学生周坤杰说，
2: 黑棚绿棚蓝棚啊，就是这个配备都非常齐全，我们旁边也有一些器材店，觉得就是怀柔整个对于青年创作者的这个产业知识都非常完善。
1: 潮起微澜，向光生长，未来怀柔将持续依托影视示范区优势，联动高校孵化青年影视人才，让青年光影扎根怀柔，绽放光彩。本台消息，全市超600,000亩板栗栽培面积中，怀柔独拥21.7万亩。眼下，我区栗树进入盛花期，栗林主要分布在渤海镇、旧渡河镇、长城沿线，其中包括近4.7万株百年以上古栗树，400余株500年以上明代古栗树。沿淮黄路驶入栗花歇谷，道路两侧西岸步道边，百年古栗树连绵铺展成栗花云海，与溪流湿地栈道呼应，勾勒出初夏独有的山野景致。不同于其他花，色彩鲜艳，栗花米黄带绿，成串垂挂枝头，远看如薄雾笼罩山间，风一吹，淡香扑面。在怀柔，游客赏花不必匆匆，而是可以直接住进栗林之中。我区栗林聚集区域，也是精品民宿蓬勃生长的地方。在渤海镇栗花溪谷沿线，旧渡河镇明代板栗园周边，桥子镇口头村一带，分布着栗香溪谷、老木匠民宿等以栗林而建的民宿，推门便可步入栗花的海洋。在紧邻栗林花园民宿，推开窗，满眼栗花触手可及。这里坐拥60余亩板栗园，游客清晨伴着花香醒来，夜晚枕着虫鸟入睡，这种推窗见栗海的景观房成为我区别于其他京郊民宿的名片。紧邻栗林花园民宿民宿管家张宝说，
3: 整个园区呢有老板栗树20多棵，其中呢最有代表性的是有一棵340年的老板栗树，然后呢现在是开花的季节，到了10月中旬的时候呢，大家就可以栗子落了以后可以过来捡板栗。
1: 除住宿赏景之外，依托栗树衍生的乡土手作体验同样趣味十足，游客可体验用栗壳熬水扎染的古法技艺，将白布晕染出大地色系的纹理，也能拾起刚飘落带着潮气的鲜栗花，跟着村民编织传统栗花火绳，传承怀柔代代延续的乡间巧思。紧邻栗林花园民宿民宿管家张宝说，
3: 栗花火绳是老一辈传下来的驱蚊的这个方法，栗花呢要选刚刚落地的栗花，然后潮湿有韧性，然后经过晾晒干了以后呢，它可以起到一个驱蚊的作用，它不仅有淡淡的香气，而且还不呛人。
1: 当地民宿和工坊还推出了栗子香薰蜡烛、板栗仁等产品，游客临走前还可以带走一份独属于怀柔的栗子味儿。栗花花期将从6月中旬持续至7月上旬，这个夏日不妨来怀柔赴一场栗香深处的约会。本台消息，6月11号，

0: 严疏散作业人员全力处置基坑积水险情，针对辖区山区道路发生山体塌方造成道路阻断，局部区域断电断网，公路部门第一时间封闭路段，布设抢险机械，及时清理塌方掩体。通信部门启用应急通信无人机、卫星电话等装备，依托空天地一体化通信手段，保障指挥通信畅通。 电力抢修队伍动用多台应急发电车恢复区域临时供电。面对水库水位暴涨等问题，抢险队伍全力守护水库安全。区应急局防汛抗旱指挥中心副主任于希冉说：“
1: 本次演练呢，我们紧贴辖区汛期气候特点和防汛的工作实际。” 以实战的标准、实战的场景和实战的流程，开展了全链条、全方位的应急演练，模拟了强降雨引发的积水内涝、山体塌方、水。

0: 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还向市民讲解无偿献血条件、献血流程、用血政策以及献血后健康保养等知识，破除大众的认知误区，大力倡导科学献血、健康献血的理念。区血液管理中心副主任郭龙洲说：“献血前需要注意。”
1: 过去一年500颗手术室，全血采集间隔期为6个月。献血前一周内不能服用各类治疗性药物。献血前一天清淡饮食，忌油腻，保证充足睡眠。献血当天携带本人身份证等有效证件。当天避免空腹献血。献血后要保护好静脉穿刺部位，避免剧烈运动，多饮水，适当补充营养。
0: 现场还为2024至2025年度首都无偿献血工作先进个人进行表彰。据档案馆消息，为深入践行，让数据。

示，实现养殖点位全覆盖排查。工作人员一方面衡生态环保工作落地情况，双向排查安全与环境风险。此次检查坚持监管、普法、服务一体推进，执法人员现场科普渔业养殖、安全生产、生态环保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汛期避险知识。针对排查出的轻微问题，工作人员现场下达整改要求，划定整改时限，督促养殖户压实生产主体责任。据了解，下一步我区三大部门将深化跨部门联动机制，常态化落实养殖点位巡查，紧盯汛期关键时段，闭环整改安全隐患，从严整治违规养殖行为，守护渔业生产安全与水域生态稳定。偃旗镇消息，为全面提升尾矿库安全风险防控能力，核验汛期应急预案实操性，筑牢汛期安全底线。6月11号，偃旗镇人民政府联合区应急管理局在八道河村尾矿库开展汛期抢险救援实战化应急演练。本次演练紧贴极端降雨实情，模拟辖区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尾矿库水位快速上涨，排洪系统局部堵塞，坝体出现渗漏、管涌险情，存在溃坝安全隐患。险情发生后，村级巡查人员第一时间完成险情上报，偃旗镇即刻启动专项应急预案，快速统筹调度应急力量，赶赴现场处置。演练现场，各应急小组分工明晰，协同配合，村级抢险组火速奔赴坝体加固子堤，镇级救援队伍划定警戒区域，封堵管涌，疏通排水渠道，同步完成人员疏散、群众临时安置、特殊群体帮扶多项演练科目，全流程处置规范，响应高效。演练结束后，安全专家现场点评，本次演练贴合已消耗尾矿库管控要求，联动处置成效达标，圆满完成练兵目标。现场总指挥吴硕要求全员总结复盘，补齐短板，摒弃防汛侥幸心理。下一步，偃旗镇将压实安全监管责任。

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呢要和大家聊一种夏令美食花生。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嗯，夏夜漫漫哈，很多朋友出去吃大排档，毛豆花生那是必备的小食。
1: 哎，对，
0: 嗯，
1: 要不就跟缺点什么似的，
0: 嘴里得有点嚼过哈。
1: 对，
0: 毛豆花生是首选。那我们知道哈，坐在我对面的李奇公老师，在他的少年时代就曾在报纸上发表过一篇小文章。
1: 哎，对，
0: 名字叫《怎样煮花生》。
1: 是，这中学时期就研究出来煮花生的窍门了。
0: 说来您煮花生也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哈，
1: 三四十年的历史了，
0: 应该说是资深的这个专家
1: 啊，煮花生专家，
0: 煮花生专家。那今天在我们栏目当中，就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这么多年积攒下来的经验哈。事先还是要说一下，您煮花生的这个品质是很高的，因为李老师经常和一些朋友啊一起沙龙啊聊天啊，可能有的时候带出自己的煮花生。
1: 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呀，是有一次，然后有一个饭局啊，然后我呢带点花生过去吧，是吧？这个呢，虽然大家呢老是捧我啊，说这是美食家给煮的花生，哎呀，是真好吃，真好吃。后来呢，有一位老先生后来跟我说，李奇公，说那次聚会的时候你带点花生，说大家都说好吃啊，说呢，包括我也吃了啊，说我觉得呢。起初我觉得大家是恭维之词，
0: 老先生意思，我当时吃了也没觉得有那么好，
1: 哎，也没觉着怎么特别的好吃，觉得呢大家是不是恭维之词嘛？
0: 对
1: 啊，说您拿来吧，大家可不得给你两句好话吗？
0: 对呀，得领你的情嘛。
1: 哎，对，说最后呢，剩了那么一捧啊，然后呢，大家说，您带回去吧，啊，因为他最年长啊，说那时候就让我带回来吧，说带回。

0: 该是这样。
1: 对，它不是沙土地花生，
0: 嗯，品质不是最好的。
1: 对，它品质比不了那个沙地的。
0: 嗯
1: 啊，就跟种西瓜似的，您要是不是沙地的西瓜，它长出来好吃不了。
0: 就是它的土壤就决定了
1: 对
0: 它未来的口感。
1: 对，你想这西瓜，在这果实膨大期、生长期特别喜欢水。
0: 嗯，
1: 你要玩命的给水，给水呢，既要满足它充分的需要，还不能积水。
0: 嗯，
1: 那怎么办？
0: 就沙土地。

0: 因为它这个花生的这个壳啊，就是它很疏松，
1: 嗯，
0: 它对水的吸附能力特别强，
1: 就把水给吸进
0: 哎，
1: 去。
0: 吸进去了，
1: 嗯。
0: 那就发霉了吗？啊，所以我们一定注意。另外，我们为什么就是反复的强调，就是这个沙土地的花生，一个是品质好，还有一个不是很主要的原因，但是呢，放到洗涤环节就很主要了。

0: 我们把这个花生放进去，对，然后等它再开5分钟，它一加热呢，就是花生仁跟花生壳之间它有空气，热空气它一膨胀，它会通过这个花生的皮啊，它就会交换，就跑了，这样呢，让一定让这花生呢浸在水中啊，浸在汤里面的啊，浸在这个热水里面，这个时候呢，随着温度的冷却，
1: 它里面的热空气要收缩，但是空气又少了一部分，一收缩把水吸进来了。
0: 哎，所以这花生呢，
1: 这它就有味道啊，是靠这么来的。所以呢，要达到一个完美的境界，就是每一颗花生都能被吸进水去，就是煮完了以后不能让这花生在水上飘着。
0: 啊，那我们怎么让它潜下去呢？
1: 哎，如果您有用的是那个大的那个蒸锅的话啊，如果您花生煮的比较多，就那个盖帘啊，
0: 嗯，
1: 啊，
0: 给它压上，
1: 压上，然后你要用小锅啊，像我家里用小锅啊，正好我家里呢能找一个呀，比这锅的内壁稍微的直径短一点的一个浅盘子，浅盘子，然后压在花生上，
0: 给它一定的重力，让它泡在里头。
1: 对，所有的花生都能浸泡在水里头。
0: 嗯，这是很重要的哈，入味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1: 对对对，因为我是不是从不捏口的，
0: 嗯，
1: 啊，用这种方式，就是每一颗花生里面就是都可以能够浸到
0: 这个汤汁儿。哦，那我们要浸泡多久呢？
1: 这个时间啊，大约2个小时吧。
0: 2个小时就基本能入味儿。
1: 基本就是水就吸进去了。
0: 哦，您刚才说的是前20分钟再煮这个花椒大料水，花生已经投进去又开了5分钟之后，
1: 嗯，
0: 您说这个年轻人就喜欢吃这种脆口的了。
1: 对，
0: 那我们家要有老年人呢，我这个煮的时间是不是适当的要延长了？
1: 老年人呢，我煮上这个口重，口重呢，就是我煮上这还是浸泡的呢，时间更长一点好。
0: 嗯，
1: 就是比如说呢，昨天晚上煮，煮一次以后，这个时候煮的呢，就是接近于面了。
0: 哦，那是不是时间要适当的延长？
1: 就是咱们吃的可能觉得够面的了，但是在嚼的过程之中呢，感觉还有渣子。
0: 嗯，
1: 不是还那不能很快的变成粉末状，然后第二天，它的味道呢又重了，再煮一次。
0: 哦，再煮一次，就像您参加那次聚会一样哈，
1: 对对对，
0: 再煎一个开，
1: 对，再煮一次，这个时候你再尝，它的面度它就增加了。
0: 我们在这说哈，老年人喜欢口重一点，也不是说提倡您就延迟的多一点，只不过是让我们这个花生能够更入味儿。
1: 是是是，嗯，
0: 这样可能家里的老年朋友就会比较喜欢。
1: 这看那是肯定的啊，有一次像有人让我给做过一次，就是炒花生，说给老年人啊，那老年人老是想吃半空就是吃不着，然后我给他做了点，我说我这个是专门给老年人做的，他说怎么给老年人做的，我说炒的比咱们吃的要糊，因为老年人他吃的不容易感觉出香气来，这样呢稍微的糊一点，就是比咱们暂时又没有到不能吃的那个地步，这个时候他会吃的比较香。
0: 哦，您说李老师家的老人有多幸福啊，其实年轻人稍微用一点心哈，就能让老人吃得更好。
1: 这就是量体裁衣嘛，是吧？
0: 对，量体裁衣非常的重要哈，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句话，见人下菜碟是一个意思哈，看我们的服务对象是谁，怎么样让他能够满意哈。
1: 是，
0: 嗯，说来这个煮花生，我们在家里是完全可以操作的。
1: 对对对，比如像我这儿，比如朋友来了，或者花生给别人送去了啊。
0: 或者参加什么这个饭局，我要带花生，我的每一粒花生都是精选的，把一个豆的全挑出去，瘪的不饱满的全挑出去，最后都是余溜个全是2个豆以上的。你看，我是吃过李老师的煮花生的，您这么说之后，我就回忆哈，您给我的那一袋子花生确实是，是2个豆以上的，都是您精挑细选的。
1: 对对对对，
0: 您要早跟我说那袋花生，我吃的再仔细一点。
1: 没有没有，
0: 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题。
1: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们和大家在节目中会讨论和情感相关的各种问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大海老师。大海老师好。
2: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有一位男生问到了一个问题啊，这个男生问到的这个问题啊，蛮富有个人的一个哲理性。
2: 是啊，
1: 他说我平时啊，自己觉得自己还是一个挺好的人，比如说我是比较负责的，然后我这个人呢，也是比较乐于帮助别人的，我不能说我是一个自私的人，我自己觉得我的人品还是不错的，个人的修养也是不错的，但是呢，我现在就发现一件事儿，我谈了两次恋爱，第一次恋爱是3年前。第二次恋爱是最近在进行中，我会发现我在恋爱的时候，我怎么觉得我自己的人品就没那么好了？我会觉得在恋爱的时候，我变成了一个比较糟糕的人。比如说，我会很计较一些事情，我心里边会有一些嫉妒的一些情绪，还有呢，我会有脾气。另外，我就会发现，如果我的条件优越于对方的时候，我就开始凌驾于对方之上，比如说对对方开始有指指点点啊，不耐烦呐、发脾气啊等等这些。也就是说，在恋爱的关系中，在恋爱的互动关系中，我却发现我没有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那么好了。我就想知道一下，这是为什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问题啊，不知道这个，我们大海老师您怎么看呢？
2: 我觉得恋爱本身就是一个人的一生当中就是最奇妙的一个自我表现和一个审视他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而且恋爱里面充满了未知的因素，也充满了我们当时对自己所设定的那个样的一个自我的一个实现和一个否定啊，因为你要比如说有的人的性格是要讨好别人，有的人性格呢是要就是展露自己，就是比较自恋的性格的，那些这些都会影响到你。那么你自己刚才听众朋友这个讲到了，你自己待着的时候啊，你有很多的这个为人处事相处之道，是因为旁边没有一个让你去比如说心动魂牵梦绕，或者让你为他去改变你的什么东西的这样的一个参照物啊。那么现在有了，那势必你就会有的更加去强化，有的呢也可能有些自我否定，因为你担心这样的表现如果对方不喜欢可怎么办。他要不喜欢，那我是不是跟他就不能在一起了？那这种担心和焦虑或多或少的都会出现啊，那你就会有一个自我否定，那其实自我否定是蛮痛苦的。我以前刚才他还说了我不自私等等等等一切优秀的品质，哎，现在我到底是要把它发扬光大呢还是怎么样啊？
1: 在我们后台哈，我想起来大家提问当中也有类似这样的问题，曾经有女生那么她就提到过，她说她在这个恋爱中，她原本以为自己是一个也是一个人品比较端正的人，但是她会发现在恋爱当中他会计较，比如说对方给对方的父母花了多少钱，
2: 对
1: 啊，又给我花了多少钱，包括一些这个比较
2: 小心思的，
1: 对，很微妙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哈。那么有一些女孩子也会说，是不是我自己觉得，我怎么和他相处的时候，进入恋爱的时候，我那个人性中那些比较小心眼的、比较阴暗的、
2: 小灰色的东西，
1: 对，这一面怎么就被勾出来了呢？
2: 对
1: 啊，没有这些的时候，我自己还觉得我是挺光明正大的一个人，我也没有想去占便宜，我也没有想去计较什么什么金钱什么这样的哈。有很多人可能都有这种感觉，当和另外一个人特别是亲密关系中去相处的时候，我们怎么一下子我们人性当中的那些我们最初认为不耻的东西怎么就会出现了呢？
2: 对，所以爱情就是大家经常说它其实是一个彼此之间的一个化学反应， 对，既然是一个化学反应的话，它就变得好像我们难以想象的那样一个复杂，说是有什么。那么在这个恋爱过程当中，肯定是说双方的某些身体当中的激素产生了一定的变化，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哎，你这个荷尔蒙暴增啊。
1: 嗯。
2: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你的思维有可能啊，就是说产生了一个短暂的一个就是打乱了一个你正常的一个秩序。所以经常我们会说恋爱中的一般说的是恋爱中的女人啊，都是有点傻傻的，啊，就是有点分不清方向的。其实我觉得恋爱中的男人也是一样，因为他这个目标设定的是他人生当中其实蛮大的一件事儿，就是我要跟他在一起，啊，那这个事情就是不是个小事儿，对吧？那为这个事情的话，就要做很多努力。虽然说有些人彼此不觉得说，哎，你做什么了呢？但是在他自己来讲，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都会不遗余力的去做一些尝试，做一些改变啊。这里面包括展示性的东西，也包括掩饰性的东西。
1: 对
2: 对。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它是一个非血缘关系的一个亲密关系，就是他没有我们从小长到大的，我们有这个 DNA 的关系，但是我要跟他走一辈子，所以我要跟他有很亲密很亲密，甚至于说就是这样的一个肢体上的一个接触啊，非常这个透明的展现在对方面前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所以我们内心深处以前我们可能不太暴露的，我们经常掩饰的东西，现在就变成非常的自由自在的去放开了。
1: 嗯
2: 啊，那人呢不可能什么事情都是这么去，就是好像我们按照一个规则如此这般的完全不变化的去做的，不会的。人的心理当中一定有一些想违背规则的这样的一个潜意识。
1: 嗯，
2: 对，谁不想，就是最简单的呢，就是说比如说过马路，如果没有规则约定的话，我就想怎么过怎么过。这是我们那个本我的一个需求嘛，
1: 嗯，
2: 对吧？当然上面有超我管着你，你不能下来，
1: 嗯
2: 啊，爱情当中也是这样，但他释放自我的这样的本我的东西的，就会更加的希望去展现出来，能让你了解到我，
1: 嗯
2: 啊，也那么有意无意的就想说，我们为了明天你能知道我，我今天我也别藏着掖着了。那么熟人之间是最容易打开心扉的。啊，所以那就是好多人就觉得，哎，我这小心思我就会暴露。另外还有一个刚才你说的那个精神，就是说好像给谁花钱都在意。我个人理解是这样啊，就是如果自己生活的话，好像呢就是跟周围都是自己的兄弟姐妹父母，但是要成立一个家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句特常用的话，就是你的是我的，我的也是我的。
1: 嗯，
2: 所以呢他就对我们两个人共同拥有的东西换了一种看法，
1: 嗯
2: 啊，他就会更看重这些，
1: 嗯，
2: 对，
1: 嗯，其实可能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人性中一些比较小阴暗的地方，
2: 对，
1: 我们只不过平时以我们的道德观，以我们做人的一些准则，
2: 是，
1: 以我们的学习和修养，和我们的经验。我们把一些阴暗面转化了，
2: 对，
1: 啊，或者我们把它关起来了，或者说我们把它转化了，因为我们希望我们自己作为一个优秀的人，善良的人，
2: 对
1: 啊，虽然这些善良和优秀也有本性在里边，但是它也有我们日后的学习在里边，
2: 嗯，
1: 就像大海老师所说的，这个亲密关系它是一个特别微妙特别复杂的关系哈，在这个亲密的关系里边，我们突然会发现，原来我和这个我原本要很亲密的人，我去计较了利益得失，
2: 对，
1: 然后我们自己就觉得，哎呀，我没有那么好了，但是有的时候这好复杂，确实是很复杂，因为可能每一个人的本性当中，那么利益也好，得失也好，其实我们原本就是有衡量的，
2: 你心中一定有杆秤，
1: 对，
2: 来去自然和不自然的已经是做了判断，只是你不想这么来去定义和贴标签自己。
1: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平衡的问题哈，就像大海老师平时也比较愿意说平衡这个词啊，这个平衡就是当你和你心爱的人，亲近的人和你的伴侣在一起的时候，它其实是个人得失利益和情感的一个平衡，
2: 没错没错，
1: 是吧？
2: 对，是一个多方面的平衡，而且这个平衡呢还是不断的在 在变化之中，
1: 嗯，
2: 也可能今天你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它稍微打破了一点，但明天又建立了一个新的平衡，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神秘也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情感的一个人类情感的一个事情吧，这样的一个发生在这个特定的两个人之间的啊，这个让人既想学习，但是可能好像又永远学不了那么透彻的一门学问。
0: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1: 我们继续在。

行动不便。这个事情呢，出现已经有几个月的时间了。他每天都去照顾他母亲，和我待在一起的时间也待得少了。我们家人知道这个情况之后呢，家里边人就帮我在分析，说他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又是家里的独女，他妈妈将会一直是他的负担。那么他必须要到他妈妈那儿去照顾，即使是他们家现在已经请了护工在照顾他妈妈，但是他也放不下他妈，因为他怕护工照顾的不够周到。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家人特别是我姐姐就劝我，是不是还要和他在一起？因为眼看着他妈这个情况是无法好转。他妈妈今年也就50多岁，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医生也在估计哈，如果说病程没有什么更大的恶化的话，不会危及生命，但是半身的行动已经如此了，也就是说行动不便了，那我自己心里边就开始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想法，有的时候呢，觉得我姐说的也对，如果这样的话，我的女朋友假如成为我老婆了，她可能也有一半精力都要放在她妈妈那儿。那我们还能不能马上要孩子啊？有了孩子，他还能不能照顾孩子呀？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生活他又能顾念多少呢？我妈、我姐最近都在跟我说这个话，我自己心里边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想问问。

0: 朋友，就是说好像你一定要做到，你既然跟着他，然后你就要有责任有义务去照顾他的这样生病的家人啊。我觉得这个要求我们没有办法施加给他，但我想你未尝不可以考虑几个问题。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恋爱当然就是婚姻前奏的一个准备，那么你经过一段时间恋爱，你肯定是对这个人的一个整体你是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感觉的，所以你才跟他在一起。而所发生的事情，不管你刚才他设想的是有孩子的问题还是妈妈的问题，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未来一定会发生事情。
1: 嗯，
0: 而且以我个人就是观察这样来讲的话，通常情况下都是不好的事情占的比例大。

0: 状况的时候，那么出了这个事情，那我觉得这正是对你们这个能不能未来面对其他事情的一个考验。
1: 嗯，
0: 对。那你换，就是你因为这件事情而去，把你原来这份培养出来的感情不要了，然后再去新的培养的时候，那会不会还要出一个新的问题面？你将来要面对呢？我相信是会的。
1: 嗯。
0: 那么你因为这个再去改变你这个原来的这个对这个人的看法和这个付出吗？我觉得这样生活的话，可能你能找到所谓幸福的这个难度就变得非常的复杂了。
1: 哎呀，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好难回答的问题。
0: 确实，对，
1: 确实是挺难回答的问题。
0: 不是自己呢，他总是好像没有完全那么可以感同身受。
1: 但是我就是觉得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哈，有多难，
0: 嗯。
1: 我们可以和对方去交流自己内心的这点小心思啊，
0: 对，
1: 是不是挺难的？比如说，我们跟对方说，
0: 嗯，
1: 跟女友说，我看到你总是去照顾你妈妈，
0: 嗯，
1: 我就挺担心的，
0: 嗯，
1: 那我们俩要在一起生活的话，我们的婚姻怎么办？
0: 嗯，
1: 我们的孩子，
0: 嗯，
1: 还能不能这个结婚以后就要孩子了？
0: 嗯，
1: 如果有孩子的话，你又要兼顾照顾孩子，还要去照顾你妈妈，啊，你怎么想？也许女朋友可能会说出。我妈刚病没多久，我还一切在慌乱，
0: 嗯，
1: 还没有找到规律，你可以给我一点时间，
0: 嗯，
1: 也许女朋友会说，我觉得还是我们的小日子更重要，
0: 嗯，
1: 我会安排好我妈妈那边，比如说请合适的人，
0: 对，
1: 啊，比如说家里装好监控，比如说毕竟她妈妈还能说话，她妈妈思维也是正常的，她妈妈要受了委屈是可以告诉女儿的，
0: 嗯，
1: 或者是。他和女朋友可能也和自己的妈妈某一天能探讨这个问题。
0: 对，
1: 那比如说妈妈，我可以把你放到一个很专业护理的一个场所，
0: 嗯、
1: 对吧？
0: 嗯，
1: 这个我结婚了，我得有我自己的孩子。
0: 嗯，
1: 那这些也都是有可能的。
0: 对，
1: 就是我觉得不是只有一个方案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分手。
0: 嗯
1: 嗯，虽然妈妈和姐姐劝的都有道理。
0: 嗯
1: 嗯，但是我会觉得。两个人之间有这么多年的感情，
0: 没错。但是
1: 我们偶尔有一下小阴暗，我觉得都是能够理解的一件事情哈。但是要是让我来理解，或者我们的节目的观点，
0: 嗯，
1: 我们就会想，那两个人为什么要在一起？
0: 没错，这是我关注的问题。
1: 对，
0: 嗯，
1: 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其实我们就是为了撑过那个生命中比较难的那些时刻。
0: 是。
1: 是吧？
0: 是，
1: 就是彼此是彼此的依靠，
0: 一加一大于二的关系嘛。
1: 对，就是因为你有事儿没事儿，还有我帮你撑着呢。
0: 对，
1: 我有事儿没事儿，还有你帮我撑着呢。其实我觉得这是伴侣的意义哈。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不知道这个男生你能不能和你交往了六年的女朋友，
0: 对，
1: 你们迎来的是人生的一个考验。
0: 没错，
1: 过得去，那你可能就能收获一份。更完美的，大家能值得以性命相托的关系。
0: 嗯，
1: 如果过不去，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那可能说明，嗯，你们之间的关系确实还不够牢固。
0: 对，因为家人的那个想法呢，是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因为他没有你自己的这个对于这段感情的一个依赖和对于这段感情的珍惜，他只是看到你现在遇到的困难。
1: 嗯、
0: 作为家人，谁也不想你生活有那么不舒服，对不对？
1: 对，
0: 就都是这样去想问题。但是刚才你说的那个，对，也是我想说的，那就是你这么多年的交往，那你有这样的一个相互之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默契的关系，那你。因为这件事你换了之后的话，那你因为另外一件事情，你这个生活不能总是老去靠换来去躲避这些问题和风险。
1: 对
0: 啊，所以我还是说，一是沟通交流，这是很重要的。另外一个，你心里就要想好，你跟一个人在一起就是要面对这些问题的，而且这些问题是可以通过两个人的商量和共同想办法，能够找到共同能够接受，甚至于三个人能够接受的好方法。我觉得这个才是有意义的一个人生的一个，生活态度。嗯、
1: 所以，能不能换个积极的想法去面对这件事情，是吧？
0: 对，
1: 嗯，我们再看下面，有一位哈，这个男生说，
0: 嗯，
1: 说我想和我女朋友分手了，
0: 嗯，
1: 我们两个人呢相处一年多的时间。这个，但是呢，我很怕去面对他，我很怕去和他谈分手。
0: 嗯，
1: 分手呢，想法已经有 差不多几个月了，
0: 嗯，
1: 主要是因为不喜欢他的脾气，不喜欢我们两个人在有矛盾的时候他的处理方式，
0: 嗯，
1: 他特别的。

0: 的强硬，另外从一开始就不是特别喜欢他的形象，他的打扮，他打扮呢总是比较男孩子气，不是那么小女生的气息和气质哈。
1: 嗯，
0: 我以前说过希望他能改一改，他呢也努力了，但是呢我可能慢慢和他熟悉的时候就忽略这一点了。
1: 嗯，
0: 当一旦我们有问题有矛盾，我们吵完架，我在突然看到他的时候，我心里边还是会觉得，哎呀，他的形象其实不是我喜欢的，还是会有这种感觉。这些话又怎么能说出口呢？能不能就发一条微信就说算了呢？就说分手呢？哎呀，反正心里边又觉得这样不礼貌，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嗯，这是要听点这个干货的招数是吧？对。我觉得那个谈恋爱的时候，那个就是我经常有人在就是周围的这些所谓我们叫服务对象那个或者叫来访者也有在问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很常见的问题是我如何表白。
0: 嗯，
1: 其实我觉得这是如何表白好像一说就很容易掌握，因为那个是为了一个美好的预期去做事情哈。那这个今天谈的是叫如何分手，我觉得这个既然你学会了表白，其实分手也有类似的地方，这样类似的一个心理上的地方，就是说你还是为了你们两个人共同的一个未来来去做这个事情。那么至于说形式啊，我觉得没有那么非得按照哪一条，我觉得你写一个留言，或者是录一个留言，或者是你当面去说，我觉得这几种方法我都见过，而且我觉得也都可以用，没有什么原则上的本质说这个就能好到哪儿去，那个就能。我感觉听众可能关心的问题是说，我这么说，第一，首先我不想给对方造成什么所谓的什么样的伤害啊，这个可能是他关心，也就是说虽然说他想跟他分手，但是他的心里对这个人并没有那么大的一个那么样的一个仇恨或者什么样，他还是希望他好嘛。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把你这个意思也可以表达出来。当然他说的那些内容我觉得呢当然要修饰一下，有些话是你不能那么直截了当说的。
0: 嗯
1: 啊，但是你站在为双方未来关系好的这个基础上提出的这个建议或者提出这个想法，我觉得你要如果不是第一次提的话，我觉得对方是应该需要一个时间，这你要给对方，他不可能立马上就高高兴兴的接受你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对吧？那么如果假如说第一次的话，我通常情况下大家还是会有一个反复的时间的，因为对方有可能回答了你这些问题让你改变你的想法，这都是有可能的。
0: 嗯，在我们节目中我们也探讨过很多次怎么去分手啊。
1: 哦，
0: 最可怕的一个分手的情况是蒸发，人间蒸发，
1: 突然消失了，
0: 突然消失了。
1: 对，
0: 大家现在也挺逗的。
1: 嗯，
0: 别看有一些人恋爱谈得热热闹闹，风风光光的，
1: 嗯，
0: 最多就知道对方的一个微信号和手机号
1: 啊，
0: 什么都不知道了
1: 啊，就
0: 不知道对方，
1: 只有这样的一个通讯方式，剩下都不
0: 知道对方家在哪儿。
1: 哦，
0: 对吧？比如说不知道对方单位在哪儿。
1: 哦，
0: 有很多人他是这样的。大家现在这个知道电话，知道微信。
1: 哦，
0: 然后微信上谈的蛮热闹的。
1: 嗯，
0: 每次约会都是用微信来联系。
1: 嗯，
0: 每次都是到外面去见面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只知道大概你住那个方向。
1: 嗯，
0: 大概你住那个方位。
1: 嗯，
0: 但是没有进过你的家门，这样的恋人也蛮多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有不少人那。或者说你知道我的公司，知道我的工作单位，但是我可以换一家。
1: 嗯，
0: 我跟你分手了，我人间蒸发了。
1: 嗯，
0: 我就从此以后你给我发微信我就不回了。
1: 嗯，
0: 或者我都把你拉黑了。
1: 嗯，
0: 我觉得最不可取的就是这种方式。
1: 嗯，
0: 假如大家曾经交往过，
1: 嗯，
0: 无论如何得有一个交代分手的时候。
1: 对，对，
0: 但我特别赞同大海老师所说的。
1: 嗯，
0: 既然大家要分手，
1: 嗯，
0: 那我们做的呢就不要太难堪。
1: 对，
0: 嗯，既然大家要分手，一些难听的话咱们就不要说。
1: 嗯，对，
0: 一些难堪的场景咱们就不要做。
1: 对，
0: 咱们如果可以的话，如果够有勇气的话。
1: 嗯，
0: 我是建议当面分手。
1: 嗯，
0: 起码的礼貌哈。
1: 嗯，
0: 起码礼貌，但是找一个公众场合也要做好准备，对方可能一时无法接受。
1: 嗯，
0: 对方可能会泼一杯热茶在你脸上之类的。
1: 对，
0: 这些都是有可能的哈。我是觉得别太突然，先节奏慢下来。
1: 嗯，
0: 比如说约会的节奏。
1: 嗯
0: 啊，别人约你的时候你可以先推一推。
1: 嗯，
0: 你可以说，哎呀，最近有点忙。
1: 嗯，
0: 不太想，最近可能不太合适去约，但是也别。

0: 就是现在还是你女朋友啊，那么她的一个接受程度，我觉得分手
1: 觉得哈、表白要诚意，
0: 对，
1: 分手也要有诚意，
0: 没错，这个是她同样的一个相同点，
1: 对，就是要很诚恳的告诉对方，
0: 对，
1: 可能我们走不下去了，
0: 对，
1: 应该这样说，你尊重对方，对方才会尊重你，
0: 是
1: 吧？
0: 对，没错。
1: 好，谢谢大海老师，稍后的时间会是我们今夜思语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是你，
1: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一眼就是日日。
2: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岁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大海老师，我们在和大家讨论分享各位提问的关于伴侣关系婚姻家庭的这些问题。有一位女士说到问题是说，这个孙岩啊，跟你说一下哈，我老公多次在不跟我商量的情况下自己就把钱借给别人了，然后在家里边需要花钱的时候，他才告诉我钱他已经借出去了，屡教不改。有的时候呢，他的朋友啊，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给他还钱；有的时候呢，他还会借给亲戚，亲戚也不会那么及时还钱。好几次，有人还也只是还了一部分，然后剩下一小部分跟他说：“目前没钱了。”慢慢的，他也就不好意思问了。问人家要了。我们家的这点家底儿啊，也是早几年的时候我们两个人辛辛苦苦的那时候做生意攒下的一些钱。现在呢，基本上我们两个人都不怎么在做生意了。他呢有他的爱好，

我老公说他面子薄，他说不出这话。可是我算了算哈，人家从我们家借了不少钱呢，而且人家不给我们还的钱也不少呢。这要是一普通人家，都够人家过几年日子了。所以该怎么办？我每次说他，他总是说，那我面子薄，我不好意思拒绝。再说了，人知道咱家有钱，人问咱家借钱，那我要不给人家，我这不是说不过去吗？他就是这么一个人，我该怎么办？而且我会觉得有很多人就立

0: 我说句这个，我也有一几分好奇啊。
1: 嗯，
0: 我觉得他为了也啊，我觉得这个都有很多富裕起来的人们去为了满足自己的精神世界，或者是为了帮助人家，我觉得这都是很常见的。但是这么零零散散的借，往后又不说去还，我觉得这个要去揣测，或者是要去琢磨一下他的这个到底他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心理上的原因。
1: 嗯。
0: 对，你比如说有的人他。这个好面子不好面子啊，这个是一个描述性的这样的一个词儿，但它的背后它有一个原因，它为什么这么好面子啊？还有一个好多人说我不会拒绝，其实我们就是做过很多这样的一个活动上的一个试验，就是不会拒绝这个。我想我们从小长到大一定是拒绝过事情，
1: 对，
0: 所以说你不会的时候，往往是你对这件事情你想不想去拒绝。啊，如果你想去拒绝的话，就刚才他这位，这个听众朋友他所说的这个建议，那也可以用啊，这算是一个方法，对吧？啊，你是可以拿来主义的。虽然说我自己没有方法，但是我可以拿来主义。所以的话，去看，那么好面子，那么他周围的这些朋友到底能给他带来什么样的一个他的满足？那你。我是想说，你了解了这些事情以后，你才能找到这个现在结果的这个因。那你根据那个因，你再去想一些办法，去把他这个得不到满足的这个部分，看看你能不能是去满足他。比如说，有的人去帮大家是为了一个社交需求，他是需要大家点赞啊，说哎呀，你看这张总、王总都真有钱，你看他我一有求必应，哎呀，可好了，这。他获得了这样的赞美之声的话，他的好像也很愉悦，对不对？那你要，那这个方面你是不是可以找到替代的方法来去让他得到这样的一个社会公众的一个赞许？还有的话就是说，的确有些人有困难，啊，那么这个困难摆在他面前了，也许没有告诉别人，那这一部分人要筛出来，就是说真有困难的人，就像我刚才说的，你要做慈善的部分，你要满足他这个样的一个心理需求，他想帮助社会，啊。
1: 你说的太对了，而且这样一个人，通常他可能在其他方面啊，假如他先生是这种不懂得拒绝的人，
0: 嗯，
1: 他在其他方面他也不会拒绝人，
0: 是
1: 对，他的个性就有这个特
0: 特质
1: 点，
0: 啊，
1: 对，
0: 嗯，
1: 所以这个事情呢，因为事关到家里边的这个经济问题，
0: 对，
1: 我觉得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您可以把您丈夫能支出去的钱先能够管理起来。
0: 嗯，
1: 是吧？就是您跟他商量好，比如说家里的钱总是往外借，又有一部分收不回来，多大的家底儿能这个一直支撑着借出去呀？
0: 对。
1: 所以呢，您可以先跟您丈夫商量，把一部分钱控制在您自己的手里，能让他控制在手里的活钱，能借出去的钱是有限的，这样可以降低你们家的损失。另外呢，确实是您要和他好好的去商量一下，哪一些钱是有必要帮助别人的，
0: 对，
1: 哪一些钱是别人在利用他的弱点。
0: 对，
1: 但是这话还不能明着说，
0: 对，
1: 这明着说可能也挺伤
0: 接
1: 男
0: 受
1: 人
0: 不
1: 的
0: 了，
1: 自尊心的
0: 对，
1: 啊，是
0: 因为
1: 吧？
0: 他自己其实是我认为啊，他自己是很难这么区分的，所以一定你要把这个选题放在他的面前的话，那他就觉得我这不都是帮人吗？还要分这么细吗？那就。这话就没法往下谈了，所以我觉得刚才你说的那个方法就是，那肯定是要有一个技术上的吧。再一个就是，你也要把他周围的人稍微筛一筛，对吧？你筛出来之后的话，那你就可以用一种方法来去给他讲这个理儿嘛。再一个，我有多少就是他们家自己没有一些必要的，就是足以要能拿得出理由的开销吗？
1: 他说有啊，
0: 就是
1: 就是
0: 够
1: 因为
0: 用，
1: 有。
0: 足够用是吗？
1: 不知道，她说就是因为家里用钱的时候，才发现她老公把钱借出去
0: 好，
1: 了。
0: 那我想说，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管钱的办法是一个办法，再一个就是增加你家里的合理性支出嘛，
1: 哎，对，
0: 对吧？因为这个事情，因为他可能觉得你家里的不需要这些，那当然就是我想有一个心态，就是如果要是就是怎么讲热心肠的人啊，就是那我有我就奔就满足呗。但是如果假如说你家里头有很多正常性的需求。啊，比如说子女教育啊，或者一些什么房子更啊、车更等等等等，这是你自己两口子是要做的一个生活需求，对不对？ 啊，
1: 对，就是这位女士，你可以规划一下，把一些钱，比如说
0: 你该花的要花嘛，
1: 啊，就是比如说给孩子买成这个教育的什么基
0: 金啊、
1: 保险，对
0: 对，
1: 您说的我也
0: 是
1: 这样想啊，家里边的理财啊，就让钱不能动，
0: 对啊，
1: 是这个意思吧？
0: 那当然了，因为这是你家的财产，你要为你自己家人去谋福利嘛，这是一个前提，对不对？

0: 因为一般家庭很少都有一笔一笔的活钱放在那儿，放在活期里。
1: 对，
0: 很多人家都会把它买成各种各样的
1: 固定收益啊，或者是风险投资啊等等等等。
0: 对，这些钱都不容易动的。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您可以用这个方法哈。
1: 对。
0: 而且要相信我们有一点呢是什么，如果您的家庭中您和您的爱人仅仅是这个烦恼，
1: 嗯，
0: 其实真的不是大事儿。
1: 嗯，
0: 这都是好解决的事情。
1: 对。
0: 不要让这样的事情殃及到情感。
1: 嗯，
0: 听上去也是多年的夫妻了。
1: 对。
0: 早年大家在一起打拼。
1: 打拼，嗯，
0: 对。我相信你们有很多很合拍的地方，
1: 嗯，
0: 应该是一对恩爱夫妻，所以这个事情啊就用一些技术手段处理一下就好了。
1: 对，我最后说一句呢，就是说刚才我提的那建议，就是我强调一下，是一个你的合理的支出。因为有些人发现，我发现有个就是另走跑到另一边去了，哎，你花我也花，花了一大堆不该花的钱，嗯，我觉得这个呢就俩人的矛盾就会升级。
0: 对，
1: 你把你们家那个该花的钱放大一点。
0: 对
1: 啊，这样的话呢，你老公也会意识到什么呢？意识到说这个家还需要我有更多的钱花在这儿。
0: 嗯，
1: 那他在外面的那个自然就，当然同时你要满足他好多的那些社会和心理需求。
0: 嗯，
1: 对，
0: 嗯，有一位男士说哈，我结婚5年多的时间了，
1: 嗯，
0: 两个孩子，老大呢4岁，老二呢1岁半。
1: 嗯，
0: 我老婆呢生完老二之后，跟着别人啊一块儿就开始做了微商，然后呢这个他们还有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呢定期还要聚会，他现在就完全投身在这个赚钱的事情上了，特别热衷于拿货赚钱，拍照怎么样能够赚更多的钱，孩子呢基本上就不管了，所有的热情比如说晚上都很晚了还在拿微信跟他的那些客户啊，那些买东西的人啊在交流在聊天，孩子在旁边都饿了，我让他给孩子热一点奶他都不去，他都说一会儿一会儿，也就是说我看得到他已经把他自己赚钱的事情放在了第一位。我们家呢，我是个工薪阶层，确实我们要养两个孩子，钱是很重要的。我也跟他说了我会努力，其实我现在除了赚一份工资之外，我也在加班，我也在赚外快，而且我基本上把我自己赚的所有的钱都拿给了他和孩子，我自己仅仅留很少的必要的交通

0: 两个孩子的成长都成了问题，甚至我们家老二那么小一点点，两个孩子现在都是需要营养，需要照顾，需要妈妈的关注，需要妈妈陪伴讲故事，需要和妈妈互动，需要学语言，这样的过程。你每天都想着你的生意，这该怎么办？我也那么忙，所以我们该怎么办呢？
1: 我先从我印象最深的最后一句话啊，他说的是你每天都忙自己的生意，其实我觉得这个观点我并不赞同啊。我觉得作为一个孩子的妈妈，在我的这个理解里面啊，我觉得孩子的妈妈跟孩子是有一个非常非常伟大和特殊的一个关系的。其实很多女性她就是更加多的是可能为了孩子的一个成长，只是说她的发力点不一样。有的发力点可能是像这位听众，就是说他比如说陪伴他呀，给他做好吃的呀，照顾他呀，然后他哭了闹了去哄他呀，这是一种陪伴的方式。还有一种的话，就是我要打造一个很好的一个物质基础给他，因为物质的不满足呢，很容易导致对于现实很多的一些事情他做不到的时候，他就会紧张和焦虑。所以有一些人是这样，那我觉得这个他这么努力的去做微商去赚钱，我觉得应该有一点是要明确的，肯定是为了这个家。那么另外一个，我觉得现在就是说这个微商经济啊，这个微商经济现在的确因为它相对来讲比较方便啊，比较快捷，比较容易入行，所以它在这个网络上它会你知道微商经济实际上会有一定的成瘾性的。就是它，因为它涉及到网络，它有很多的社交功能。它因为你要跟别人去谈去什么的话，而且它会牵扯很多的精力，就是它有一点点的类似于，就是上瘾。特别当那个收入在一个短时间之内暴增的时候，它会非常的就是强烈的被粘在这个上头，因为它跟上班不一样，上班我们有朝九晚五，对吧？
0: 对。
1: 那这个的话，完全就是你由着自己的意愿来。

0: 是那么样的一个丰厚，对吧？那作为女的一个位置，就是你努力，但是有一点要注意，第一，首先来讲的话，咱违法的事儿肯定是不能干。
1: 嗯
0: 啊，这一点是大前提啊。
1: 对对，
0: 触犯道德的事情也不能干，这也是大前提。在此之外，你可以动用你的这样的经验、人脉、能力去赚一些钱，来去让你的家的生活过得更好。
1: 嗯，
0: 同时，刚才我说的那句话要记住，就是说你要承认你的太太的这个工作和贡献是为了这个家，而不仅仅是为了他自己这个生意。
1: 嗯。
0: 啊，这个这种观点来出来之后，那你才能跟他是一个一家人的观点再去谈问题。
1: 我这个男性啊，他最后说了这么几句哈，他的意思是，我也很忙，
0: 对，
1: 他只关注他自己的生意，他不照顾孩子，
0: 对，
1: 那个意思呢，就是女性，你作为妈妈，你两个孩子，其实你首要任务你是应该照顾孩子的。
0: 这刚才我说了，就是说照顾孩子的点，大家这个发力点不一样。
1: 嗯，
0: 就是这个男性希望的是你用陪伴性的方式来去照顾他的生活，但女性的发力点是什么？你的收入不够用，我要先打造一个物质的基础。所以他们俩的发力点就不太一样。
1: 其实不太一样哈。
0: 对，所以说这个问题，坦率的说啊，这个问题要按我说呢，其实是应该在婚恋或者生第二个宝宝之前，其实大家就应该有点探讨才对。如果到现在为止这个在探讨呢，其实这个就发现两个人就是说在对于同样一件事情上大家的做法就不一样了。
1: 其实 啊很多有了孩子的家庭，特别是有了二胎，听上去好像还没有人帮忙，
0: 对，
1: 没有双方的老人在帮助哈，可能哈，
0: 对，
1: 因为他们目前给我们咨询当中只出现了四个角色，
0: 对，
1: 两个宝宝，爸爸和妈妈，
0: 对
1: 吧，就是但凡是这样的家庭，一对年轻的夫妻，经济并不是非常的宽裕，大家要通过自己工作的努力赚钱养孩子养家，又有两个宝宝，说实话都是一地鸡毛，
0: 没错，
1: 都是时间、
0: 对
1: 精力、
0: 对
1: 情感情绪支配起来会蛮困难的一个时期，对，非常辛苦，所以
0: 他一岁和四岁嘛，对，
1: 所以真的
0: 很小的宝宝，
1: 对，就是要在这样的时候可能大家要找平衡找方法，而且在这样的时候不是一个彼此抱怨和埋怨的时候，
0: 是的，
1: 而是想办法，比如说老婆你忙，
0: 对，
1: 我能做什么，
0: 没错，
1: 对吧，
0: 对，
1: 老婆我忙，你能做什么，
0: 对，
1: 看孩子照顾孩子，虽然啊我们从我们这个我们的结构上来说，这个妈妈应该是
0: 女性，好像似乎应该承担
1: 应该是承担的责任更多一些哈，但现在很多妈妈也会有这个想法，觉得我也在赚钱，
0: 对，
1: 我也在努力，
0: 对，
1: 你在赚钱，我也在赚钱，
0: 对，
1: 那么照顾孩子应该是两个人共同的事情，
0: 是，
1: 那我们能不能，我其实除了赚钱还有我个人价值的一个体现，
0: 没错，对，
1: 是吧，
0: 对，
1: 就是有一些妈妈会这么认为，她会觉得哎，我以前可能暂时没有工作，我生了两个孩子，我现在突然发现我走入了一个赚钱的工作当中，我是做微商也好，我是做别的事情也好，我通过我自己的能力，我可能有这个能力，比如说我有吸引客户的能力，
0: 没错，
1: 我能言善辩，
0: 对，
1: 我有这个我很诚意，我很热情啊，我又会表达，哎，我发现通过我自己的能力我赚到钱了，
0: 是，
1: 这是我价值的体现，
0: 没错，
1: 对吧，
0: 对，
1: 所以你要说你让一个妈妈放下第一赚钱的乐趣，第二价值体现的乐趣，然后马上回归到孩子身边，她可能一下子还真是觉得有一个取舍，
0: 对啊，所以我说就是你不能把他这些都推给说这是他的事儿，这是我的，这他们俩做的事情都是这家里的事儿，
1: 对，
0: 都是对家里面的一个贡献，
1: 对，
0: 然后只是说我觉得就是特别是在这个网络经济的这样的一个微商情况下，实际上他的那个发力是要很集中的，
1: 嗯，
0: 就是说你在这个所谓叫做

0: 就是举个例，它是一个冲刺阶段，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明白，他是为了这个家在这时候冲刺，而你呢是相对稳定的一种工作模式，是比如说像公务员这种，
1: 对，
0: 他不需要你哗就跑起来，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就像你刚才说的似的，不同的阶段，大家既然是夫妻，既然带了两个娃，那我们就有一个短暂的分工，
1: 嗯，
0: 对吧？那好，我帮你，但他也可以做微商嘛。
1: 对
0: 吧？微商就是一个个体，大家经营。你可以利用你的那个什么什么，你别瞧不起人家做的那个。
1: 哎，其实我觉得哈，就是作为老公来说，作为丈夫来说，他说他也在打第二份工哈，也很努力。
0: 嗯，
1: 就是你们相互之间都在努力为这个家庭在做着事情哈。现在唯一的矛盾就是孩子，
0: 对，
1: 看孩子的问题。孩子的成长不是光妈妈一个人的责任，
0: 没错。
1: 孩子的交流表达也不是只妈妈一个人要负责的。
0: 对，
1: 就我觉得您是可以和妈妈一起，担负起怎么样能够照顾好孩子。
0: 对，
1: 所以如果您有这个出发点的话，可能和妻子才会好沟通。
0: 对，
1: 而且还要认可妻子的价值。
0: 一定要认可，这是大前提。
1: 对，
0: 既然你是夫妻，就别说这是你的事儿，这是我的事儿。
1: 对，
0: 一下子就把俩人就是给推开了。
1: 对，就是男人好像天然有这样一个想法，觉得哎，挣钱是我的事儿，你就应该照顾孩子更多一点。
0: 现在世界变了
1: 啊，但女人会觉得你看我刚挣钱，我挣出了我自己，我凭我自己的能力，我挣出了乐趣来哈，所以你不能不尊重我的劳动。
0: 对。所以我再次强调，就是说一定要把这个观点先立在这儿，之后你们再谈的时候就容易了，否则大家都会有一个你看不上我的，或者是你贬低我的，这样的时候这好多谈问题就不容易谈了。
1: 对，
0: 我先把你的价值就是承认立在这儿，
1: 对，
0: 然后我们再谈方法。
1: 对，
0: 对，你完全刚才我说了这些道理，有可能他没有以前不知道，那现在你了解了，他需要冲刺，你就帮他冲一下呗。
1: 对，
0: 对吧？等他平台期的时候，自然而然的，我相信两个孩子的母亲不会说对孩子视而不见的。
1: 对，
0: 对吧？
1: 是的。嗯，好，今天和大家分享互动的关于伴侣关系、婚恋情感的问题咨询，就这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好累。
3: 哎，好烦，
4: 心情不错，
5: 有点低落，
6: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7: 欢迎来到音乐加块糖。那今天的这期节目，让我们跟随音乐一起体会那些在大自然中的欢乐时光。第一首歌来自陈鸿宇的《火烧云》。扎营后歇下来，可能已经是傍晚时分了。你身处自然之间，抬头看见那一朵遥远又鲜艳的火烧云，你感觉心中向往之处从未褪色，因为那就是一直在追寻的理想状态。

当夜幕降临，和几个朋友围坐在火堆旁烧烤唱歌，是露营过程当中最快乐的时刻。火的光芒和木柴噼里啪啦的声音，让人和人之间也会变得格外亲切。这一刻热烈的气氛，就好像新裤子乐队的那首《你要跳舞吗》，让此时此刻的欢乐帮你卸下往日工作当中的疲惫，和朋友们一起跳吧。

0: 那年我高三，每天午休都会用手机一边听广播一边趴在桌子上小睡。那天睡意渐浓，突然听到主持人说一个叫镜子的姑娘给她的同桌点了一首歌，愿她可以考上播音专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这是她最初的梦想。我越听越觉得名字和剧情都那么熟悉，然后歌声响起，
1: 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
0: 我立刻坐起身，抬头看到同桌也戴着耳机对我灿烂的笑。在音乐加快堂，我也可以用歌曲帮你们传递心意，表达心情了。你要什么糖？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加快堂。我们今天用音乐和声音构筑一个露营的一天，都可以去在音乐当中假装旅行了一趟。刚刚说到哪儿了？啊，夜晚开始越来越寂静了。当同行的伙伴们都各自睡着，你能体会到的是一个安静的独处时刻。大自然的辽阔让心中的杂念沉淀，体会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宁，就像来自哈雅乐队的这首《寂静的天空》。戴清塔娜空灵清澈的嗓音带你进入了治愈心灵的旅程。

风吹散，说晚安，不再见。这是白皮书乐队的一首歌，这首歌非常适合，就是在一个露营了之后，欢乐的夜晚之后，一个人关上帐篷，钻进睡袋的时刻，外面的流水声、风声、青蛙的鸣叫声都那么近，那么清晰。露营的时候，你都做过哪些美好或者特别的梦呢？一起来听这首《风吹散，说晚安，不再见》。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22:00。

就现在，音乐加块糖。你听到了鸟叫声，露营的清晨总是很早就会自然醒，树的影子会映在帐篷的顶上，形成流动的光斑，你就这样被大自然唤醒了。新一天清晨的心情就像是电影《La La Land》里面的这首《Another Day of Sun》，世界在一整夜的休息之后又重新欢腾了起来。露营的清晨，走出帐篷，伸个懒腰，一切都是快乐的氛围。

今天我们跟着音乐来旅行，想象在音乐当中度过一个露营的一天。露营啊，你可以有机会用整个上午的时间在阳光下散步。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的《稻香》，轻快的节奏似乎正应了散步当中轻快的步伐，在这一刻抛掉所有的烦心事儿，专注于体会自然。

下面要听的这首歌改编自西北民间灶火小调，是属于陕西省的一种传统民俗文化。耍社火是陕西民间在喜庆之日的民间歌舞，在社火活动当中唱的曲调就叫社火小调。张嘎怂的这首四季歌风格纯粹淳朴，为我们带来了原始清新的自然气息。

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原始的自然在使人放松的同时，往往会勾起人们对故乡的思念。当我们离开家乡到他乡工作生活，故乡就像梦中那个遥远而美丽的姑娘，就像袁娅维的这首《阿楚姑娘》中唱到的，彼此相依，一起看月亮，嗅着那桂花淡淡的香。

这首歌最初是美国民谣歌手 Hedy West 的创作，在1961年率先发行在《旅行者》这张专辑当中的，之后被全世界不同的歌手一直传唱。这首民谣曲调悠扬，歌词描写了汽车一步一步载着我远去的过程，在远行之后再度回望起点，一路上是绵延百里的汽笛声。 If you miss

各位听众，这里是环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101.3 兆赫，本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北京多云，29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0: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0: 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1: 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0: 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表示，如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5: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

0: 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1: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0: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2: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0: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3: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0: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4: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0: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5: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6: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昨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破化了15-5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 两岸同胞和两岸

0: 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

0: 八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号，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铁集团昨天发布，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我国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日前，一辆满载800多名旅客的旅游专列从陕西西安出发，沿陇海铁路穿越河西走廊，途经乌鲁木齐、伊宁、阿勒泰、喀什等地，实现专列往返，一票畅游大美新疆。旅客霍艳红说：“
4: 我感觉到非常好，这个专列非常舒服，上面的设施比较齐全，人性化，这个座位也舒适。”
3: 前不久，黑龙江2026年首趟新疆旅游列车开行，优享龙江银旅号列车自2025年完成适老化改造以来，已累计服务旅客超过5000人次，获得银发群体的普遍认可。国铁

0: 哈尔滨局哈铁文旅公司执行董事陆世明表示，
1: 本趟专列呢，全程覆盖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四省区，一次性串联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新疆天池、赛里木湖等30多个知名景区。
0: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路，开行了包括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特色旅游列车。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涛介绍，
2: 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360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过能提质。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连续3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5: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3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4: 从供给端来看，5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
5: 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4: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6: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7: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传统节庆美食新意十足，非遗技艺变身潮流文创，点燃市场消费热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上海多家食品企业近期粽子销售持续升温，南京路上的一家老字号门店一早就迎来了不少顾客。店长沈小龙介绍，目前门店每天能卖出4-5千只粽子，今年推出的新口味乌米豆沙粽尤其受欢迎，制作灵感来自江南地区初夏时节盛行的传统美食乌米饭。
9: 乌米饭呢，就是用南竹叶浸泡糯米，浸泡一个晚上以后呢，然后包进豆沙做出来的乌米豆沙粽。我们今年新品这一款销售还是蛮不错的。
8: 位于华海路上的另一家老字号食品企业改变了粽子传统的粽叶包糯米形式，把粽子做成了甜品的模样，外层是巧克力，里面包裹着莓果、豆沙等内馅，受到不少消费者欢迎。上海市民冯月说，
10: 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好看，也算是一种新的尝试吧。
11: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融合粽锦等传统工艺的端午文创产品香囊、五彩神近期销量领跑，经营户肖梦丹一早便忙碌不停，线下采购商接连到店选品洽谈，线上订单更是源源不断。
12: 昆明那边的，他已经要了好几次货了，他第一批拿回去很好卖嘛，他这是有反弹。
11: 各类贴合传统民俗、充满温情的手作产品同样备受青睐，经营户刘佳莹的店铺里，纯手工毛线钩织的端午缎带，凭借精致做工和浓浓烟火气，让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得以延续。
13: 工人一点点的用毛线钩织的这种缎带，因为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小孩子有装鸡蛋的习俗嘛，我每个系列都会10万条做出来的，品类的话有20多个品类。
14: 在安徽祁门县一家茶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赶制粽茶，叠箬叶放茶叶，裹箬叶绑绳子，动作一气呵成。这款好看又好喝的粽茶，外形小巧又契合端午元素，深受消费者青睐。消费者李女士：
15: 它既有祁门红茶的香气，又有箬叶的清香，我准备带回去给亲朋好友。
14: 茶企负责人江淑霞介绍，目前祁门县生产粽茶的企业有十多家，年销售产值2000万元左右，为端午市场注入了茶香四溢的新活力。
16: 今年呢，客户的订单还是蛮多的，现在每天都要生产粽茶10000多颗。
3: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17: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18: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17: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18: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17: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
7: 南方地区自昨天起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3: 当地时间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为车队斩获本赛季第6座分站冠军奖杯。
19: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 但同时威胁到若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根据他看过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在过去一天内共摧毁70多个目标。黎巴嫩真主党13号称，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打击以军车辆。
7: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三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3号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战瑞士队，最终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
1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1: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将广泛开展科普宣传等公益活动，鼓励更多公民加入无偿献血者队伍。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4号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平、郭兴娃、陈芳慧会师混双决赛，贾一凡、张淑贤将出战女双决赛，董天瑶将在男单决赛中对阵印尼选手法汉，陈博洋、刘毅将出战男双决赛。北京时间今晚9:15，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加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第二回合正赛，向本赛季第7座冠军奖杯发起冲击。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孙勇，主播郑兰、杨波。
19: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20: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21: 壮美
20: 宏阔，
21: 九稳中和之道，
20: 九
21: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畅用药通道，拓数字场景，本市亮出深化医改成绩单。
0: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活动亮相天坛，天坛博物馆揭牌迎客。
1: 路线故城遗址公园推出青少年考古课堂。
0: 首博拼斗大赛邂逅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趣味手工解锁文化新体验。
1: 新近27家北京科技型企业孵化器达133家。
0: 本市首家3甲医院老年护理中心落户顺义，医疗服务项目可医保报销。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据北京日报报道，市卫健委日前发布深化医改年度创新举措，一系列接地气惠民生的改革实践在资源配置、服务模式、技术赋能等方面实现突破，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医改新范式。均衡医疗资源，补齐基层短板，是北京深化医改的核心抓手之一。北京精准统筹各级医疗资源，推动优质医疗服务从大医院向家门口延伸。海淀区搭建领航、强腰、筑底、智联服务体系，推动驻区高水平医院、区属医疗机构与基层卫生机构依托重点学科的带动和 AI 技术的赋能，激活区域诊疗效能。改革以来，海淀区基层卫生机构诊疗量占比提升到 54.03%， 实现小病不出社区，大病就近诊疗。北京市药品检验研究院构建绿色先行检验模式，打通创新药快速通关上市通道。去年，本市完成18个品种70批次临床急需药品口岸检验即收即检，最大限度缩短药品进口及上市前的等待时间，助力企业发展跑出加速度。数字赋能是本市医改创新的鲜明亮点。多家3甲医院依托技术优势，推动优质医疗资源突破空间壁垒。其中，首都儿童医学中心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儿童医疗服务体系。截至去年底，线上服务达1122.67万人次，药品配送超89万例，服务覆盖全国。市卫健委表示，15、17，本市将持续深耕3医协同，也就是医疗、医保、医药改革，持续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创新服务模式，强化数字赋能，以示范标杆带动全域医疗服务提质升级。
1: 昨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北京主会场活动在天坛神乐署举行，以神乐署为主展区的天坛博物馆也正式揭牌迎客。另外，一年一度的白塔艺术周也在遗产日当天与观众见面，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2: 天坛神乐署是明清两代宫廷音乐机构所在地，收藏了大量礼乐文物。神乐署院落对外开放之后，天坛公园再进一步推出了包含6个展区的天坛博物馆。天坛公园遗产办公室主任吴京威介绍，
3: 包括秦殿展区、北神厨展区、北宰生亭展区、黄旭宇展区、斋宫展区和神乐署展区。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神乐署呢，就是它的主展区，那么其他是分展区。
2: 神乐署展区的中和韶乐展分为5个单元，不仅有包括金石、丝竹、土木、袍革、八音的代表性乐器实物，还有结合了动画互动装置的交互展陈内容。

0: 北京市白塔寺管理处副主任顾莹告诉记者，
1: 我们今年的专题展览主要聚焦在金属佛造像艺术上，聚焦在元代这一个时期。那么今年呢，我们特意把尼泊尔的美食引到了白塔寺的文化市集，他们也有网红饮食，有一种什么脆脆面啊，另外呢还有一种大家非常喜欢的叫海纳手绘，它是一种植物染料，通过这个海纳师给你画在胳膊上、手上或者身上。
0: 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为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北京主会场宣布北京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平台正式启用，也发布了新版世界遗产在北京手册，立足首都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集中展现北京在文物保护、智慧文博、文化传播与文明交流领域的成果。
2: 今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恰逢路线故城

0: 大家猜一下，那个白线画出来的像是什么遗址？
1: 这次的青少年考古课堂活动，20组亲子家庭的名额5分钟内就抢空了。宋庄实验小学5年级的刘诗怡同学听完了带队老师的考古讲解，感觉收获很大。
2: 就是感觉它特别有意思，可以去更一步的了解历史吧，因为我平常也挺喜欢看历史。
1: 刘诗怡的妈妈关女士觉得，参加这样的活动会让孩子对考古工作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
3: 因为我们一家经常看考古工作的一些纪录片，孩子跟我们一起看的时候，可能就是对很多问题他比较有想法，但是从我们的知识储备来说，我们又没办法回答。参加这个活动，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思路。
1: 作为这次活动的带队老师，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的考古队员李鹏认为，这样的科普活动对公众正确认识考古有很大的好处。
0: 我们在考古过程中会收到周边居民的一些不理解，就知道你们这考古干嘛呢？感觉它又扰民，它没有意义。这种讲解最大意义在于通过孩子带动家庭这种公众普及，而且呢，孩子接受度会更高。
4: 是不是今后他也有可能把自己的兴趣变成自己的专业？
0: 这个我觉得太是了。我在2015年考大学那会儿，就是看到电视节目上他介绍了考古，一下勾起了我心中的这个兴趣，由此走上了这个考古的求学之路。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好的媒介吧。
1: 鹿县故城遗址公园副园长桂涛说，公园试运行1周年以来，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
5: 一年来啊，在展览方面，我们推出了海关后展、珠市展；在传统文化方面呢，推出了多种啊文化活动；在科普教育方面，我们推出了一系列14门科普的课程，150余场，参加人员7000余人。下一步啊，我们持续开展科普考古体验，包括开展的公众讲座，围绕建筑、园林、文博、历史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持续了挖掘鹿县遗址公园的文化，让文物啊真正活起来。
6: 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破圈传播，实现活态长效传承？北京市珐琅厂交出创新答卷。作为国家级非遗景泰蓝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单位，珐琅厂昨天启动国内首部非遗景泰蓝 AI 短剧《蓝韵新生》，以数字新形式解锁非遗传承新路径。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7: 你好，我来理发。
8: 姑娘，这是珐琅厂，不是珐琅。
9: 70集非遗景泰蓝 AI 短剧《蓝韵新生》将以轻喜剧的表达方式，讲述海外归国青年林燕在北京市珐琅厂学习景泰蓝技艺，完成文化认同与人生成长的故事。如同剧中主角的蜕变历程，珐琅厂的多位老师傅面对 AI 短剧这一全新传播形式，也经历了从心存顾虑到全力支持的心态转变。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北京市珐琅厂原设计部主任李静对此深有感触。
10: 从景泰蓝制作技艺的角度，它是一个很严肃、很认真、踏实这一件事儿。AI 短剧从宣传的角度，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一件事儿。但是一定要秉承一个实事求是、认真踏实的态度。
9: 蓝韵新生采用 AI 数字人物搭配珐琅厂实景拍摄的制作模式，珐琅厂多位景泰蓝行业专家全程审核剧情涉及到景泰蓝工艺的相关内容，在轻松诙谐的喜剧外壳之下，守住传统技艺的专业内核。短剧主创团队代表刘轩毅表示，团队将整套景泰蓝制作工艺自然融入剧情，让观众观剧之余读懂非遗手艺。
11: 制胎、掐丝、点蓝、烧蓝、磨光、镀金，6道大工序，108道小工序，全都会在我们的剧里面体现。所以大家看完剧之后，会成为半个景泰蓝的专家。到时候他会知道这个东西是可以进入到我自己的生活里面。
9: 这部剧集计划于今年9月在国内外主流短视频及短剧平台上线播出。届时，北京市珐琅厂还将联动景泰蓝艺术博物馆配套推出非遗研学、工艺现场展示、手工体验等多元线下活动，打通线上流量与线下文旅消费，让非遗资源转化为文化消费新动能。北京市珐琅厂总经理董燕娜介绍，
10: 我们线下会有一些体验，包括我们要做一些衍生品，做一些周边的文创的产品的开发，将来有一些咖啡饮品，让更多的人能看到我们珐琅厂的变化。
12: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多项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昨天在本市展开，国家图书馆启动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系列活动，国图讲坛非遗讲座月开讲，年华易老，记忆永存，第8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成果展映月同步举行。笔墨传家2026琉璃厂家文化雅集暨西城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系列活动在琉璃厂文化街开幕，活动持续到6月15号。 为创新非遗与家风传承模式，琉璃厂东西街打

0: 到差异化特色业态，西街开设春庭喜事主题区，推出多场景家风文书体验、名人家风文创展示，东街集结荣宝斋、同仁堂等一众中华老字号，开办传家宝市集，增设中医药文化沉浸式体验区。活动同步发布三款春庭喜事主题伴手礼，推动家风文化与非遗文创市场化传播。颐和园在八方亭广场举办科普讲解加非遗体验加科技展演主题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遗产保护的丰硕成果。活动现场设有古建知识讲解、彩画手绘体验及三维扫描仪等专业文保设备展示。活动还向中小学生代表赠送了世界遗产在北京专题书籍。
1: 一场别开生面的全国拼豆大赛昨天在首都博物馆举办，活动结合馆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用手工体验的形式让大家近距离感受美洲古文明的独特魅力。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江宁、实习记者曹颖的报道。
2: 本次拼豆大赛由首都博物馆、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面向全国拼豆爱好者招募选手，全程免费参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主任兼北京新媒体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毅介绍，此前的首场拼豆大赛广受好评，应爱好者的呼声，赛事也进行了全面升级。
3: 拼豆大赛啊，它是单线条大色块，看起来呢有一些童真，有些质朴，契合了我们远古的祖先观察这个世界，记录自然，我们等于是用亲手体验艺术的感觉去体会文明的传承。
2: 支持单位国文创文创部经理赵博介绍，大赛结合展览特色定制了专属创作图案，灵感就来自展厅内的热门文物。
4: 我们根据玛雅展览的墨切武士的形象进行了二次创作，做了一个 Q 版的卡通版的墨切武士，也是希望大家通过拼豆这种形式促进大家对这次展览的一个兴趣，对展览内容一个了解。
2: 不少拼豆爱好者通过社交平台获知消息前来参赛，来自河南信阳的苗女士趁着来京的机会参赛，一举拿下冠军。
5: 朋友转发给我的，然后我们俩就想也是在附近玩，所以就直接报名过来，觉得就是前二十名应该可以搏一搏，但是真的没有想到能拿到第一名。
2: 现场也有不少北京市民带着孩子一同参与。获奖的荣女士接触拼豆刚刚两个月，对此颇有感触。
6: 其实刚开始也是想就是带小朋友一起体验一下这个，然后我就发现拼豆是一个让小朋友比较专心的一件事情。
2: 据主办方介绍，后续还会在周末暑期持续开展拼豆大赛，并联动各地博物馆开展系列活动，让更多人在趣味手工中感受美洲古文明的魅力。
0: 这个周末，通州区台湖镇唐大庄村飘着面包香和酒香。2026年京华香韵烘焙加红酒文化主题活动正在这里举办，游客品美食、逛乡村，感受京郊不一样的烟火气。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7: 准备出炉了。
8: 合作社的摊位上，摊主张淼京从窑炉里取出刚烤好的披萨。
7: 这个是高温450度制作，90秒就熟了，可以保留披萨的汁水，让它外酥里嫩。
8: 市集摊位各有特色，分享收获烘焙工作室的倪广轩带来参加乡野烘焙大师赛的作品是陈皮绿豆莲子百合吐司，这是他根据时令结合农场食材做的。
9: 夏天到了比较热，我们做了这个绿豆的吐司。面包的原料主要是用的我们农场自产的牛奶还有鸡蛋。绿豆啊红豆啊都是我们农场也在卖的。
8: 倪广轩学的是烹饪专业，之前在五星级酒店工作，如今他扎根在顺义区龙湾屯镇柳庄户村，成为了新农人。20多家京郊乡村烘焙主理人把乡村物产和匠心技艺融入到创作中，带来了窑烤面包、手工披萨、创意甜品、三明治、现磨咖啡等。而另一边，沉浸式品鉴红酒也为游客带来了别样的乡村微醺体验。京源碧水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陆文京带来了用密云不老梅酿的酒。
10: 不老梅在密云本地有种植，能够补充很多的营养成分。我们这次啊带来了包括不老梅在内的30余种果酒，都是用控温发酵、低温陈酿的技术。
8: 市集上游客收获满满，
11: 整个都转了一圈，挑了几样买买尝尝。它没那么甜，入口即化，非常的绵软，麦香味非常的浓郁。
12: 这个环境是不错的，到村里的话也是体验这个农村生活。
8: 烘焙的甜香与酒的醇香交织，暖堂文旅主理人梁小娟表示，
13: 未来我们会定期的组织，能喝酒，能惬意的休息，但我们也能了解到新鲜的知识。然后我们呢，以烘焙作为一些手工课呀、品鉴，会招更多业主过来，共同打造城市微度假的旅游目的地。
8: 这次活动在百千工程环影溯游示范片区唐大庄村举办。北京市农业农村宣传中心主任滕红琴表示，
14: 通过百千工程建设，我们北京乡村风貌提升了，村居环境呢也进一步优美了，需要更多文化内容、新的产业形态来赋能乡村的发展。
1: 新闻广播消息，中关村火花系列活动之北京市科技型企业孵化器高质量发展主题活动日前在京举行，27家新进孵化器获颁北京市科技型企业孵化器证书。随着新成员的加入，市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总数已达133家。活动现场宣讲的3项政策礼包引发关注，其中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促进园区高质量发展支持资金管理办法、支持建设和培育标杆型孵化器、引领孵化模式变革、市区协同波头联动支持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直击早期项目融资痛点、由各区先投、市级再立项、携手社会资本跨越成果转化死亡谷、北京市技术转移机构及技术经理人登记办法致力于打造专业化人才队伍、补齐服务短板。3项政策从载体能力、融资机制、人才支撑3个维度形成闭环，为孵化器提质增效和初创企业成长提供全方位支撑。
2: 聚力防汛减灾，共守一方安澜。
0: 新闻广播记者杨迪从北京移动了解到，北京正式进入汛期，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公众可以通过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用手机发送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用户需要确认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功能。在无地面网络状态下，中国移动手机用户可以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编辑信息并勾选携带位置，将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接收方可以查看地图定位并一键回复。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昨天傍晚京城突降雷雨，多区出现短时强降水、大风和冰雹天气。截至昨晚7点，本市平均降雨量为11.7毫米，达到中雨量级。一场疾风骤雨过后，天空出现了双彩虹，双彩虹也被称作霓虹。为什么昨天雷雨过后会出现双彩虹呢？气象专家介绍，无论是单彩虹还是双彩虹，都是雨滴对阳光的散射和反射形成的，原因一致。不同的是，红的颜色是外红内紫，泥的颜色则正好相反，是内红外紫。从今天开始到下周五，北京连续预报有雨，出行请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下周一到周五，本市最高气温在29到32摄氏度之间浮动，最低气温19到22摄氏度。交通方面，下周五将迎来端午节假期，预计周四晚高峰将提前到下午。工作日早晚高峰期间，城区环路部分路段车流集中，京藏、京城、京港澳、机场等高速公路将出现早高峰进京方向、晚高峰出京方向的潮汐车流。周一早高峰、周四晚高峰以及限行尾号49的周三全天通行压力将尤为突出。
2: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简讯。北京地坛医院顺义院区老年护理中心近日启用，作为本市首家由3甲医院成立的老年护理中心，这里打造以医疗、康复和护理为一体的现代化服务体系，满足老年人多元化、差异化护理服务需求。中心医疗服务项目在医保报销范围内。
1: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昨天起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开通北京大兴往返米兰航线，这是大兴机场首条直飞意大利的定期航线，将进一步增强中意中欧之间的空中联通性。
0: 积淀26年品牌底蕴的中国原创顶级赛事散打王开启全新赛季。记者昨天从2026赛季中国武术散打王争霸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赛季将从今年7月持续到明年1月，共设男子5个级别，女子2个级别，分4个阶段进行，全年将上演203场巅峰对决。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良。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吴兰，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7.1摄氏度。具体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下午至傍晚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15: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重播版。
16: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7: 施工队深陷养老项目骗局，回款难，又遇场地拆违。
18: 这是我们干的那个头被抓了嘛？现在，但是我们现在要钱没法要了，把这个拆了，那我们这个钱给谁要呢？
1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新闻热线去年10月到11月曾报道北京郊区养老院露营基地改造骗局，涉及多个项目、多家施工队。报道播出后，相关案件进入司法程序。近日，顺义区顺平路南彩段50号院的施工队反映，项目烂尾近1年，涉事场地又面临违建拆除的情况，让一众施工队维权更加艰难。详细情况，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易欣的报道。
19: 在顺义区南彩镇顺平路南彩段50号院西侧，两处样板间已完成装修，户型为2室1厅，1厨1卫，室内空调、油烟机、热水器等配套设施齐全。参与这个项目施工的黄先生介绍，这个院的大房东为北京市顺义粮油有限公司，二房东为新百杰企业运营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他所在的施工队与第三方京宝一年北京康养福有限公司签订房屋改造装修合同，向京宝一年负责人交纳保证金及好处费共计20万元。去年8月，南彩镇政府工作人员告知院内各施工队，这个项目没有办理任何正规施工手续，大家这才察觉项目存在问题。
20: 针对性的是针对那种60岁到70岁那种退休的那种岁数的，他们是用这种套路，就是套别人钱租出去了，但他没有东西给人家。我们把样板间做完了，他就拿着我们做的这个样板间到处圈钱去，保证金什么钱也就没打算给。
21: 当时城管过来了，过来就说咱们这边什么手续没有，就感觉不对劲了，我就赶紧报警了。
19: 去年11月，警方对此立案侦查，涉事公司负责人被捕，案件进入司法流程，但是各施工队的受损款项仍未追回，项目烂尾。今年4月，施工队在小院烂尾项目门口发现了一张限期拆除决定公告，公告显示今年2月6号，顺义区南彩镇人民政府执法人员在检查中发现北京市顺义粮油有限公司有违法建设行为。顺平路南彩段50号院内西侧3栋砖混建筑建设用途为办公，现用于出租，经本行政机关向规划自然资源部门协查认定，该建筑物未取得规划许可手续，且该建筑物持续至今违反城乡规划的事实始终存在，属于违法建设，且不属于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事实的影响的违法建设。公告里的内容让一众施工队倍感意外。施工队王先生表示，项目去年开工时，各相关方都没有告知施工人员院内房屋存在违建问题。
18: 这么多年不说它是违建，为什么现在我们跟他有纠纷呢？为什么现在说它是违建要拆除？建设我们干的那个头被抓了吗？所以不成了嘛？现在，但是我们现在要钱没法要了，把这个拆了， 那我们这个钱给谁要的？
3: 公证团这边有个300万左右吧。
19: 今年6月，南彩镇政府向北京市顺义粮油有限公司下达强制拆除决定公告，公告明确5月22号顺义区人民政府批准并责成南彩镇人民政府对该公司涉案违法建设实施强制拆除，要求公司在收到决定书3日内自行拆除，逾期未履行的将于6月5号9点依法启动强制执行。6月5号，记者前往顺平路南彩段50号院实地探访，院内西侧建有一排2层小楼和一排平房，2层小楼部分外墙涂刷工程已完成，内部软装尚未施工，平房仅2间完成样板间装修，其余都为毛坯状态。施工队杨先生告诉记者，去年项目施工时，大房东粮油公司曾要求施工队签署安全生产责任告知书。
4: 他不是粮管没有参与，他派3个人来监管我们，你违建你还监管我们干活，粮管没责任吗？
19: 对于施工队的说法，自称顺义粮油公司的工作人员并没有正面回答，他们认为这些房屋不应该被拆除，还多次强调这些房屋建于上世纪90年代之前，没有房本，而没有房本也是如今被认定违建的唯一要素。
22: 70年、80年都是。
4: 对，应该是。
22: 你看后边那房根里那树都40公分了。
4: 对，
22: 你看那梧桐树40公分得长30-40年。
19: 这名工作人员表示，粮油公司曾就建筑历史遗留问题跟属地沟通，但相关部门表示，依据现有规划无法认定。
22: 人家说规划不认。
19: 由于各方对拆违仪式存在异议，当天涉及违建的建筑并没有拆除。为什么院内房屋今年才被认定为违建？是否非拆不可？带着疑问，记者致电属地南彩镇政府询问情况，工作人员表示，
23: 是因为每年拆除拆违有计划有任务，再一个呢，就是您这地儿应该是当时有一个什么诈骗吧，因为这个拆违区政府就是定计划有一项明文规定是什么呀，就是这种举报是要优先拆除的。
19: 6月5号没有拆除，后续是否有明确拆除计划呢？工作人员回应，目前暂时没有明确的拆除时间安排。
23: 什么时候拆这个现在目前我们个人也给您说不了一个明确的时间，不确定什么时候。
19: 记者将相关情况反馈给施工队后，王先生表示，目前各施工队损失惨重，农民工工资无力结清，工程款追回遥遥无期，如今纠纷案件尚未办结，如果已经装修的涉案建筑被拆除，施工队的实际损失怎么追回呢？这无疑会让大家的维权道路雪上加霜。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17: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易心，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2: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24: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2: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24: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 不下车，不用等，就选肯德基车速取。6月30日前，建行生活 APP 使用龙卡信用卡支付，可享5.5折购早餐、芝士、鸡肉、帕尼尼两件套。
24: 龙卡信用卡优惠666，更多活动细则详询建行95533。
2: 中国银行助力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常态化换发，专业团队上门服务，线上申请，免费邮寄到手，让您轻松拥有第三代社保卡。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24: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青年光影扎根怀柔沃土，北电影像传媒学院2026届毕业作品联展启幕；我区 4.7 万株百年古梨树、400余株明代500年古梨树竞相盛放；漫山梨花飘香，诚邀八方宾客共赴山野梨花之约；我区组织开展2026年防汛综合应急演练；我区开展无偿献血主题宣传活动，弘扬无私奉献社会风尚，普及无偿献血知识，凝聚爱心力量，切实保障辖区临床用血需求；区档案馆推进京津冀民生档案共享，实现跨省查询，异地出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海上明月共潮生，光影逐梦复新城。6月12号，北京电影学院影像传媒学院共潮生2026届毕业作品联展举办。广播电视编导、摄影、媒体影像制作方向、网络与新媒体、播音与主持艺术四个专业首次联动打造展映，优选多部原创影像短片，生动展现驻怀高校影视育人与怀柔影视产业双向赋能成果。联展以共潮生命名，取自唐诗名句，寓意四

0: 2023年，中国电影人和电影专业相融共生，青年创作者并肩踏浪而行。展映短片涵盖剧情、纪实、综艺、 AI 创意影像多种形式，依托见山海、富其中、探新界、归本真四大单元，常在学子四年创作思考。北京电影学院影像传媒学院广播电视编导及网络与新媒体专业教研室组长肖丁说。
1: 四个专业也非常有特色，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它更多的是做我们内容本体的创作，媒体制作这个专业它更多的是从影像从摄影方面去精专，怎么样做一些学院派的表达。那网络新媒体专业它更多的是在网络视听产品中间的运营，包括数据化的一些这种支撑，技术的支撑。
0: 播音主持呢，更多的是在网络视听领域，这四个方面融合，特别像就是契合了现在当代网络视听的整个的一个发展。跨专业携手协作，也成为本届毕业生创作最动人的底色。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学生洪宇辰、展莹的作品是综艺短片《有朋自海上来》。
2: 北京电影学院影像传媒学院学生洪宇辰说：“这次的创作经历中，我感受最大的就是各个专业同学之间的互帮互助。就像我们这次毕设的主题叫‘共潮生’嘛，我们这个学院这四年以来也是一直这样一个互相学习。” 互相帮助的一个学习状态，刚刚我们校长也说到了，各跨专业之间的融合是北影之后的一个发展方向，也是我们整个专业领域之后想要前进的一个方向。
0: 扎根怀柔四年，这片影视沃土也成为学子创作最坚实的后盾。 不少毕业生将怀柔学习实践经历、本地影视资源融入创作。摄影、媒体影像制作方向专业学生赵泽林带来公路短片《三棵树》，片中大量氛围感、航拍镜头全都源于怀柔研学积累。北京电影学院影像传媒学院学生赵泽林说。
3: 对我们这种从电影学院毕业的同学来说，能够接触到比如说像中影啊，像这个就那个仙台啊、阳宋这边的影视资源是非常好的，而且能跟我们的母校产生一定的联系，大家还是一个共同的圈子，可以互相帮助大家创作呀，去共同成长。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学生周坤杰原创短片《胎记》，取材自身家庭与成长故事，影片全程落地怀柔取景拍摄。
0: 北京电影学院影像传媒学院学生周坤杰说：“
4: 我这个片子是在这个怀柔学生军事基地，学校周围就有很多的实景棚、白棚、绿棚、蓝棚啊，就是这个配备都非常齐全。然后我们旁边也有一些器材店，我觉得就是怀柔整个对于青年创作者的这个产业支持都非常完善。”潮
0: 起微澜，向光生长。 未来，怀柔将持续依托影视示范区优势，联动高校孵化青年影视人才，让青年光影扎根怀柔，绽放光彩。本台消息：全市超60万亩板栗栽培面积中，怀柔独拥21.7万亩。眼下，我区栗树进入盛花期。 栗林主要分布在渤海镇旧渡河镇长城沿线，其中包括近4.7万株百年以上古栗树，400余株500年以上明代古栗树，沿槐黄路驶入梨花溪谷，道路两侧西岸不倒边，百年古栗树连绵铺展成梨花云海，与溪流湿地栈道呼应，勾勒出初夏独有的山野景致。 不同于其他花色彩鲜艳，栗花米黄带绿，成串垂挂枝头，远看如薄雾笼罩山间，风一吹，淡香扑面。在怀柔，游客赏花不必匆匆，而是可以直接住进栗林之中。我区栗林聚集区域，也是精品民宿蓬勃生长的地方，在渤海镇栗花溪谷沿线。 旧渡河镇明代板栗园周边、桥子镇口头村一带，分布着栗香溪谷、老木匠民宿等以栗林而建的民宿，推门便可步入栗花的海洋。在景林栗林花园民宿。 推开窗，满眼丽花，触手可及。这里坐拥60余亩百里园，游客清晨伴着花香醒来，夜晚枕着虫鸟入睡。这种推窗见丽海的景观房，成为我区别于其他京郊民宿的名片。景林丽林花园民宿民宿管家张宝说，
1: 整个园区呢有老板梨树20多棵，其中呢最有代表性的是有一棵340年的老板梨树，然后呢现在是开花的季节，到了10月中旬的时候呢，大家就可以栗子落了以后可以过来捡板栗。
0: 除住宿赏景之外，依托梨树衍生的乡土手作体验同样趣味十足。游客可体验用梨壳熬水扎染的古法技艺，将白布晕染出大地色系的纹理，也能拾起刚飘落带着潮气的鲜梨花，跟着村民编织传统梨花火绳，传承怀柔代代延续的乡间巧思。景林丽林花园民宿民宿管家张宝说，
1: 梨花火绳是老一辈传下来的驱蚊的这个方法，梨花呢要选刚刚落地的梨花，然后潮湿有韧性，然后经过晾晒干了以后呢，它可以起到一个驱蚊的作用，它不仅有淡淡的香气，而且还不呛人。
0: 当地民宿和工坊还推出了栗子香薰蜡烛、板栗仁等产品，游客临走前还可以带走一份独属于怀柔的栗子味。栗花花期将从6月中旬持续至7月上旬，这个夏日不妨来怀柔赴一场栗香深处的约会。本台消息，6月11号，我区组织开展2026年防汛综合应急演练。演练采取主会场加分会场的形式，现场模拟极端强降雨引发多重险情场景，设置气象会商、预警发布、应急响应、指挥调度、现场抢险等多个环节，覆盖指挥决策、人员转移、工程抢险、城市排涝、道路抢修、通信电力保通、水库调度等全流程实战科目。针对地质灾害风险区域，演练通过警报、广播及时通知群众，有序开展险村人员避险转移，做到应转尽转，妥善安置。在建工程迅速停工，工作人员第一时间疏散作业人员，全力处置积坑积水险情。针对下凹桥、城市内涝问题，城管交通部门联动配合，高效消除积水隐患。针对强降雨持续加剧后，辖区山区道路发生山体塌方，造成道路阻断，局部区域断电断网，公路部门第一时间封闭路段，布设抢险机械，及时清理塌方掩体，通信部门启用应急通信无人机、卫星电话等装备，依托空天地一体化通信手段，保障指挥通信畅通。电力抢修队伍动用多台应急发电车恢复区域临时供电，面对水库水位暴涨等问题，抢险队伍全力守护水库安全。区应急局防汛抗旱指挥中心副主任于希冉说，
3: 本次演练呢，我们紧贴辖区汛期气候特点和防汛的工作实际，以实战的标准、实战的场景和实战的流程，开展了全链条、全方位的应急演练，模拟了强降雨引发的积水内涝、山体塌方、水库超限、通信电力中断等复合型汛情险情，多科目联动、多层级协同、多力量集结，全面检验了全区防汛应急工作成效。
0: 本台消息，6月14号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活动口号为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我区在血液管理中心开展主题宣传活动，进一步弘扬无偿献血、无偿奉献的社会风尚，保障辖区临床用血供应，提高公众对无偿献血的认知度和参与度。活动当天，爱心市民主动走进血液管理中心，用实际行动奉献爱心，每一份血浆都承载着沉甸甸的善意，为等待救治的患者带去生的希望。无偿献血者王思说，
4: 高考结束了，我就加入到了咱们这个献血志愿服务的这个 志愿团队里面，一次两次的累积起来，大概也有个十几次献血的经历了。中国传统美德就是博爱为大家服务嘛，这个行为有助于社会，也有助于我个人的成长。
0: 前来参与献血的人群中，有不少常年坚持献血的老面孔，不同年龄的爱心人士汇聚在此，用热血诠释责任与大爱。无偿献血者左礼峰说，
5: 在传递一种精神，比如说爱呀、包容啊这些精神。
0: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还向市民讲解无偿献血条件、献血流程、用血政策以及献血后健康保养等知识，破除大众的认知误区，大力倡导科学献血、健康献血的理念。区血液管理中心副主任郭龙洲说，
6: 献血前需要注意，过去一年无外科手术室，全血采集间隔期为6个月，献血前一周内不能服用各类治疗性药物，献血前一天清淡饮食，忌油腻，保证充足睡眠，献血当天携带本人身份证等有效证件，当天避免空腹献血，献血后要保护好静脉穿刺部位，避免剧烈运动，多饮水，适当补充营养。
0: 现场还为2024至2025年度首都无偿献血工作先进个人进行表彰。区档案馆消息，为深入践行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的服务理念，区档案馆聚焦馆藏资源建设，依托京津冀民生档案共享利用平台，目前已实现14个门类民生档案的跨省查询、异地出证服务，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民忧。据了解，婚姻档案是共享利用的核心门类，为确保查询便捷、信息精准，区档案馆安排专人对16万件馆藏婚姻档案目录及数据进行专项核查，重点核对姓名、身份证号、登记时间等16项注入信息，逐项逐页校验。目前已完成1.5万条婚姻档案校对工作，发现问题及时修正，确保婚姻档案信息真实完整可用。同时，区档案馆立足政纪官教育要求，完成知青上山下乡、知青返城两类民生档案原文上传，共计1036件、2500余页，实现知青档案从目录级检索向原文级查阅升级，为知青群体异地办事、落地待遇提供便捷档案支撑。在第19个国际档案日到来之际，区档案馆按照全市统一部署，积极推进退休审批档案、毕业生报到证档案等新增门类的数据整理及系统上传工作，已完成3435件退休审批档案、1106件毕业生报到证档案的目录上传。因平台储存空间有限，新增门类档案原文将单独存放，为后续高效利用服务奠定坚实数据基础。区农业农村局消息，为抓实汛期渔业安全生产工作，规范水产养殖经营秩序，筑牢水域安全防线，守住生态环保红线，近日，区农业农村局综合执法大队联合区生态环境局、区城管分局开展汛期渔业养殖专项联合执法检查行动，全方位护航辖区水产养殖平稳运行。结合汛期多雨、水位波动大的气候特征，本次执法紧盯辖区重点养殖企业、河湖沿岸养殖点位，依托线上非现场巡查加线下实地核验双重模式，实现养殖点位全覆盖排查。工作人员一方面核查养殖主体经营资质、日常生产规范落实情况，另一方面重点排查养殖棚舍、供电供水设备、防洪排涝设施安全隐患，同时严查养殖尾水处理、污水达标排放等生态环保工作落地情况，双向排查安全与环境风险。此次检查坚持监管、普法、服务一体推进，执法人员现场科普渔业养殖、安全生产、生态环保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汛期避险知识，针对排查出的轻微问题，工作人员现场下达整改要求，划定整改时限，督促养殖户压实生产主体责任。据了解，下一步 我区三大部门将深化跨部门联动机制，常态化落实养殖点位巡查，紧盯汛期关键时段，闭环整改安全隐患，从严整治违规养殖行为，守护渔业生产安全与水域生态稳定。偃旗镇消息，为全面提升尾矿库安全风险防控能力，核验汛期应急预案实操性，筑牢汛期安全底线。6月11号，偃旗镇人民政府联合区应急管理局在八道河村尾矿库开展汛期抢险救援实战化应急演练。本次演练紧贴极端降雨实情，模拟辖区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尾矿库水位快速上涨，排洪系统局部堵塞，坝体出现渗漏、管涌险情，存在溃坝安全隐患。险情发生后，村级巡查人员第一时间完成险情上报，偃旗镇即刻启动专项应急预案，快速统筹调度应急力量赶赴现场处置。演练现场，各应急小组分工明晰，协同配合，村级抢险组火速奔赴坝体加固子堤，镇级救援队伍划定警戒区域，封堵管涌，疏通排水渠道，同步完成人员疏散、群众临时安置、特殊群体帮扶多项演练科目，全流程处置规范，响应高效。演练结束后，安全专家现场点评，本次演练贴合已消耗尾矿库管控要求，联动处置成效达标，圆满完成练兵目标。现场总指挥吴硕要求全员总结复盘，补齐短板，摒弃防汛侥幸心理。下一步，偃旗镇将压实安全监管责任，强化值班值守与隐患排查，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据卫健委消息，口腔健康是老年人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础。山区低保老年群体牙裂缺失，不仅阻碍正常饮食，还易引发营养不良、消化衰退等问题。高额镶牙费用也成为老人就医难题。为精准关爱困难老年群体，近日区牙病防治所正式启动山区60岁以上全口无牙低保老人免费镶牙专项惠民项目，以暖心医疗服务守护老年人口腔健康。本次服务首站落地琉璃庙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护人员结合老年人口腔实际情况，一对一讲解口腔养护，一齿佩戴专业知识，细致科普口腔保健技巧，耐心告知镶牙前后饮食禁忌、清洁方式与佩戴规范，帮助老人掌握科学护理方法，延长一齿使用寿命。项目搭建全流程闭环服务体系，针对老人一齿佩戴不适、牙龈磨痛等问题，医疗机构将提供免费复查、一齿调试等后续兜底服务。前期各镇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同步完成资质审核、口腔筛查工作，建立专属服务台账，保障惠民政策精准直达困难群众。据了解，下一步区牙病防治所将持续下沉辖区各个山区镇乡卫生院，全覆盖落地免费镶牙惠民服务，做实做细民生医疗实事，切实提升山区低保老人幸福感与获得感。致全区广大市民朋友的防汛避险倡议书。全区广大市民朋友，当前已全面进入汛期，环柔山区沟谷密集，地势复杂，极端天气极易引发河水暴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险情。为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守护千家万户平安，我们特此发出防汛避险倡议。坚持生命至上，主动投亲靠友，汛期险情瞬息万变，侥幸心理是安全最大隐患。居住在山区沟道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老旧危房的居民，务必提前警惕、提前防范，优先采取投亲靠友方式，主动转移，提前前往城区及平原地区子女亲友家中临时避险，做到早转移、早避险、不冒险。紧盯汛情动态，有序转移安置，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镇村防汛通知，熟悉自家周边危险区域和避险路线， 接到转移指令或发现雨势骤增、河水浑浊、山体异响等险情征兆时，第一时间果断撤离，坚决杜绝贪恋财物、拖延观望等危险。

0: 险行为，转移途中听从指挥，有序撤离，平安避险，弘扬守望相助，共筑防汛防线。希望广大市民互帮互助，邻里相携，主动提醒帮助身边老人、儿童、重病患者、残疾人、孕妇等特殊群体提前避险，及时转移，积极学习防汛避险知识，提升自救互救能力，自觉遵守防汛各项规定，在主汛期不擅自进入河道、山沟、低洼等危险区域逗留活动。防汛无小事，平安靠大家，让我们以对自己负责、对家人负责、对生命负责的态度，科学防范，主动避险，共同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0: 好，下面播报环柔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间多云，东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9度。好，下面再为您播送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间多云，东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9度。好，这就是环柔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情况，感谢您的收听。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3: 距离张国荣从香港中环文华酒店24楼一跃而下，已经过去了20多个年头。20多年中，一个问题被不断地提出：我们为什么怀念张国荣？答案却可能只有简单的4个字：因为他好。张国荣曾经留学英国，英文名为 Leslie， 因为这是他喜欢的电影《乱世佳人》当中的演员 Leslie Howard 的名字。他唱过《风继续吹》《春夏秋冬》《梦到内河》等曲目，拿过金曲奖最佳男主角，主演过《阿飞正传》《霸王别姬》《春光乍泄》等经典电影。可是，不是这些经历让他变得特别，张国荣的不可替代恰恰体现于他与作品的交相辉映。他在歌曲角色当中注入个人的灵魂，在演唱会上表达性别气质流动的理念，也为香港这座城市的流行文化发展留下了自己的注脚。学者洛峰曾在书中写道：没有身份包袱的清省，流行文化的主宰意识，还有文